0: 他。
1: 哎呀，听的人想哭啊，这首歌。
0: 就是当你走向远方，
1: 嗯，
0: 你的身后就有了故乡。
1: 是的。
0: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想起那一些在远方的日子，
1: 嗯，
0: 日日夜夜心中所回望的一些场景。
1: 对，
0: 嗯，
1: 其实我呢，大学是在福建上的大学，
0: 嗯，
1: 后来三年又在福建工作，
0: 嗯，
1: 工作了三年，在这三年期间，
0: 嗯，
1: 其实我刷抖音啊，看到那种回家的视频，
0: 啊，
1: 哎呦，我都不敢刷下去，啊，我都赶紧划走，我怕自己心里又难受。
0: 人家说近乡情切哈，
1: 嗯，
0: 那你不近乡的时候，你一样也情切。
1: 对，那情更切了，
0: 对，
1: 对，更想家了。
0: 对，
1: 之前有一次，我觉得有一个视频呢，很能打动我，
0: 嗯，
1: 就是一个外面的游子啊，
0: 嗯，
1: 在外面上班的，然后过年的时候回家，
0: 嗯，
1: 发现家里的老家的小朋友都不认识他，啊，但其实他心里说，
0: 嗯，
1: 其实我才是这边长大的小孩，
0: 嗯，
1: 哎呀。当时那句话太触动我了啊！
0: 笑问客从何处来？
1: 哎，牧童遥指

0: 化村啊。其实这首歌，
1: 其实我不是客，我是这村的。
0: 对，我就是这个村长大的啊。这首歌我们听在后面的部分啊，王瑞卓他有用这种方言去演唱。
1: 对。方言演唱的时候是外婆跟他说的那些话，外婆说你要在外面好好吃饭，
0: 哎，
1: 就很寻常的一种叮咛，其实这个才是最暖心的。
0: 对，是。
1: 所以如果你是外婆带大的，是奶奶带大的，你听这首歌你会忍不住的，
0: 忍不住啊，
1: 赶紧回家看外婆啊。
0: 好啊，接下来这首歌就叫大家不要怕啊。这首歌接下来我们直接听歌吧。
1: 好的，我们直接听歌。
0: 好，我们跳收啊。接下来这一首我给大家挑选的是来自莫西子诗的不要怕。阿杰路啊，
1: 莫西子诗也是我推荐给你的啊。
0: 没错啊。我徐文老师的这个曲库的雷达范围非常非常广啊。
1: 莫西子诗是大凉山歌手，所以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就是这种自然音就会非常的多。
0: 没错。

0: 年轻人要远行的时候，必定会有家人的叮嘱在自己的耳畔告诉你说，不要怕，不要怕。
1: 阿杰路，
0: 这也就是莫西子诗所带给我们的这一首歌。
1: 这首歌其实我知道最早啊，我知道这首歌要比知道莫西子诗更早，
0: 还要早一些。
1: 对，因为在中国好声音中，吉克隽逸他唱了这一首阿杰路，当时我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吉克隽逸同样也是来自于这个彝族的那个歌手，他有很多自己的民族特色的东西，融入到歌声之中传唱开来，
0: 仿佛在山巅对着月亮去吟唱，
1: 对，或者是喊山对面的人，不要怕。
0: 你说这首，我就想起我第一次离家的时候就是早晨嘛，我们要去集合，然后去到外地去，然后我父母还有我妹妹就送我，我爸呢推着这个自行车，后面跟着我妈妈和我妹妹，然后我妈就不停地在跟我说这个啊，别怕，大不了咱们回家，我养你。然后我妹妹就在旁边悄悄掉眼泪，跟我说啊，人家要欺负我小姐儿怎么办呢？所以你每次听这样的歌，你就能够感受到家里人就作为你坚强的后盾啊，然后才能够让你义无反顾地去寻求自己的理想。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歌总是给我们打气啊，就告诉我们有你爱的人永远做你的后盾，
1: 对，永远在你的身后支持着你。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听歌。
1: 好啊，接下来的这一首是来自梁博的《给我一点温度》啊。梁博的歌我们在903音乐中已经听过很多他的歌了，
0: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梁博的歌，
1: 我们都很喜欢。
0: 我们有没有一点近水楼台先得月？
1: 这个在这个工作中满足自己的这个爱好啊，
0: 听歌嘛，你总得自己先喜欢，然后才能给别人分享。
1: 没错。

0: 你有没有发觉，就是梁博的歌，他的尾声的时候都特别的长，音乐
1: 是非常长，他的尾奏他会拖得很长，
0: 就是留出一定空白的时间让我们去想象，
1: 是让我们去回味他前面歌曲所表达的东西啊，也同样让我们的情绪去延续下去啊，
0: 给我一点温度啊，我们还是觉得冷，所以人还是需要抱团取暖的，
1: 是的啊，多一点温度，
0: 还要发掘出我们心底的这个温度到底是什么，
1: 没错。梁博的歌都是挺发人深省的，我认为他自己本身，梁博这个歌作为歌手来说，他是非常非常能沉得下心来创作的，
0: 就安静做音乐，
1: 对啊，其实之前在中国好声音的时候他不是总冠军吗，那一年哪一季我忘记了，但是他是总冠军，然后他拿着奖金，他没有选择拿着这个奖金去直接发歌或者是翻唱别人的歌，他而是拿着奖金他去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去进修了，在公众视线中消失了几年去沉淀自己，才有了现在这么多好听又有自己特色的歌曲。
0: 做音乐我们是认真的，
1: 是的啊。
0: 梁博也有一首写家乡的歌叫想念，推荐你啊，你回来可以听一听，他也是离家在外如何去想念，就是音乐人他们用自己这种独特的表述方式来表达自己想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真实是因人而异的，
1: 千人千面，每个人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0: 但是情感呢又是共通的，
1: 对，
0: 所以他就比较容易打动我们嘛，
1: 是的，
0: 好，接下来还有好听的歌，
1: 来，接下来好听的歌那是挺好听的歌了啊，是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江南，
0: 江南是一首老歌了，
1: 对，是老歌，因为我感觉我好像我们很久没有听过 JJ 的歌了，
0: 我们最早听他的歌知道他就是从这首江南开始，那时候我还听 MP4 是 MP3 呢，
1: 我最早是知道他是因为不要到处抠抠那首歌，
0: 这是他最早应该是他最早的歌，
1: 对，比较早期出名的歌曲。

0: 非常经典的一首 JJ 的江南。
1: 嗯，又回到江南了。嗯，
0: 对，这首歌其实融入了很多很多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乐器的音色去的。
1: 嗯，
0: 像这个洞箫啊，像古筝啊，这个还有古琴啊，也都有，还有笛子。嗯，
1: 开始你的音乐小课堂。
0: 好，结束了啊，下课啊。
1: 就你传统这种咱们的这个音乐门类啊，你就发觉他们这个魅力真的是很独特。
0: 嗯，对，它就是内容是很丰富的。
1: 嗯，
0: 你越挖感觉挖不完。
1: 嗯，
0: 它东西就很丰富很多。
1: 就它在这里面哈，就这种你像你说的洞箫笛子，它在里面它互相搭配，但是又各自突出，
0: 非常和谐。
1: 嗯，
0: 非常和谐，
1: 就是中国风嘛。我们说这样的风格有点像中国风，它其实就是这个中国风。
0: 嗯，对，而且这首歌的就是主旋律部分，就是不是副歌部分，是主旋律部分。
1: 嗯，
0: 它用的是宫商角徵羽的这一种这个旋律走向和弦来谱曲的。所以我们一听就知道，哎呦，这就是中国的歌啊。
1: 而且这首歌也非常的江南。
0: Yes， 非常讲。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啊。我们周日的904爱音乐，小曾老师和群美将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赴这一场音乐之约。
0: 嗯，没错，
1: 和朋友们共同分享那一些好听的歌。
0: 是的。

0: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2: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3: 在繁忙的生活中，音乐常常是我们最好的伙伴。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904爱音乐，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音乐之旅，让我们共同感受音乐的魅力。

0: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这里是90.4爱音乐。
1: 我是主持人小宋老师，刚才是主持人寻伟老师、
0: 啊、主持人走神了
1: 刚才开麦克风的时候、笑了一下、
0: 然后我们主持人在说音乐、在说自己喜欢的歌，
1: 对对对，刚聊到李健呢，寻伟老师说开始了开始了
0: 我们听李健吗？不听吧、
1: 今天先不听李健。
0: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听谁？听
1: 接下来我们听、黄丽玲和王鹤野的爱错、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歌手合唱的音乐作品《爱错》。
1: 是的。

0: 现场版的爱错、
1: 对，
0: 来自阿玲和王鹤野的音乐作品。
1: 是的，今天我们听两首王鹤野的歌声了啊、这个王鹤野的这一首和前面一首的差别反差还是很大的、这一首他彻底的放开了的感觉、和阿玲配合、阿玲本身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实力的女歌手、她的歌，她和刚才我们听过的星之火的彭佳慧啊，都啊，他俩之前还比拼过，在一个这个综艺上面，谁是铁肺女王、谁是铁肺女王啊？
0: 但音乐它考验的呢，又不仅仅是铁肺，还需要你除了音乐功底之外，还要有情感的这种深度。
1: 是的，情感的投入是更重要的啊。
0: 这首歌的难度其实就是在于它的现场版，两个人之间这种配合，
1: 这种和声的
0: 现场的演绎呀、
1: 对，
0: 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合作还是蛮好的，
1: 非常非常的和谐啊，两个人的音色也很合适。
0: 好，我们继续推荐下一首歌。
1: 好，下一首来自张伟伟的《米店》。
0: 下面
1: 哦，这边啊，这首其实也是邢伟老师推荐给我的、
0: 你看我推荐给你好多好听的歌
1: 非常非常的好，
0: 这都是我检验过了的。
1: 这个讲的是比较这个日常的烟火气的感觉、
0: 对，你听他的声音切入，他的那个音乐切入也都是缓缓的慢慢的，有着这种时光慢慢往前走的感觉。

0: 这滴答滴答的是时钟的声响吗？
1: 啊，是，滴答滴答是钢琴，应该是模仿的时钟，
0: 模仿的时钟的声音。就你知道当时为什么把这首歌推荐给你？
1: 嗯，
0: 我就觉得这首歌它写的特别的细腻，
1: 细腻，
0: 对，音乐细腻，情感细腻，
1: 嗯。
0: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对于未来的那种无限的畅想，
1: 嗯，
0: 特别是我畅想着以后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1: 嗯，
0: 那更是发散思维，最美好的东西都在这里面了，
1: 嗯。
0: 张伟伟的这首歌同样也是如此，你慢慢听，就很安静去听的话，就可以听出很多的东西来。
1: 嗯，我听出了爱情，
0: 爱情，
1: 嗯，
0: 听出了两个人的家，
1: 对，葡萄之嫩叶般的家，
0: 对，
1: 这个形容词真是。我感觉很诗意啊，很诗情画意，
0: 很诗意，
1: 嗯、
0: 又很生活，又很具体。渴望着跟爱的人啊，共同有一个家，在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有一个叫米店的这个杂货铺，然后两个人在那个地方安静度日。
1: 嗯
0: 啊，我们还有着一条船。
1: 哎呦，
0: 多好啊！
1: 嗯，平淡的日子啊。
0: 嗯，平淡的日子有着长久的幸福。
1: 对。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
1: 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我准备的第三个单元啊。
0: 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1: 蔡健雅
0: 的
1: 《失语者》。
0: 我们刚才还说蔡健雅，这是一位全能型的歌手，
1: 又能写又能唱
0: 音乐人。嗯，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唱。
0: 嗯。

0: 失语者，
1: 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
0: 对，我看了刚才的歌词，我认为他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是我们在现在的都市生活中有很多话呢，可能因为腼腆或者因为不好意思
1: 说不出来，
0: 说不出来啊，所以这首失语者是表达当时的心境的。
1: 其实人都有那个时候，
0: 也很能共鸣到。
1: 对，我不想说话
0: 啊，就不想说了。但是咱们得说啊，现在
1: 不想说话，这对于别人来说，作为主持人来讲，
0: 那可不行，
1: 一定有话要讲，
0: 砸饭碗的。
1: 当然，对于音乐来说，我们一直都有话来说，
0: 对，一直有话聊啊。
1: 尽管蔡健雅说他是失语者，那是表现出我们生活当中的某一时期点点的那个小小心态，但是内心世界其实我们都是渴望被看到的，我们渴望被懂得的。
0: 当然，
1: 所以音乐就是音乐人啊，他们表达自己的一种独特的方式。
0: 对，是一种手段啊。
1: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位跨界歌手。
0: 跨界歌手，刚才聊天的时候熊老师
1: 说到这个人，
0: 对，来自任素汐的胡广生，是电影《无名之辈》的。对对对，
1: 据说他为什么当时唱这首歌，说是哎呀经费不足，要不你来弄一首歌吧。
0: 这个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说这个
1: 然后确实就推出了一位歌手。

0: 无名之辈这个电影我是到电影院当中去看的，我都还记得任素汐躺在那个
1: 轮椅上
0: 啊、嗯、然后全身就只有头来动，
1: 对，
0: 嗯，演技太棒了，
1: 太厉害了、嗯、那两个另外两个男主演也演得非常不错啊，
0: 是，所以他的这个
1: 雷格帕斯有点疼哦，
0: 就那种四川话是吧，
1: 对对对，是，
0: 川音、真的是很入耳的，
1: 是，
0: 好像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任素汐唱歌就一发不可收，
1: 嗯，就把它挖掘出来了、嗯、其实之前在驴得水的时候
0: 啊也唱过、那个、哎，
1: 对，他也唱过，
0: 对对对，
1: 也非常好听啊，
0: 嗯，然后我们大家真是渐渐接受了他的那种轻言慢语的叙事的方式，唱歌的方式好像是、嗯、
1: 对，他的这种唱歌方式其实在现在、嗯、新冒出来的歌手就很少有这种、啊、
0: 对、嗯、现在大家都讲究快节奏嘛、嗯、年轻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更喜欢去听
1: 对
0: 摇滚啊、嗯、或者说唱啊，
1: 比较直白的，
0: 对，比较时尚的、啊、这样鲜活的元素，
1: 但是很少有这种娓娓道来的、嗯、啊，能让人能听得进去、听得下去的。
0: 大众的接受度对于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我觉得是有莫大的一个市场。嗯，因为你总要静下来。
1: 对，你不可能一直是动吧？嗯、哎，
0: 我记得上次还给你推荐，就是他跟瓦依娜一块合唱的那个《大梦》。
1: 啊、哦，《大梦》
0: 也是蛮好听的。
1: 那个非常震撼、啊。
0: 有点长。
1: 长不怕，好听。
0: 好，接下来时间我还有歌呢，快点快点
1: 啊，快点哦，我们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于这个华晨宇的《烟火里的尘埃》，
0: 嗯，这也是一首老歌了、
1: 啊、是、嗯、其实我知道华晨宇就是因为他的这首歌，
0: 然后我对这首歌也是蛮喜欢的、啊嗯、
1: 当时我还在高中的时候，嗯，
0: 哎，另外还有一些歌，像《微光》，
1: 嗯，《微光》啊、还有比较燃的那种《山海》啊，啊，
0: 喜欢他的是真喜欢，
1: 对，下次给大家多推荐一些华晨宇的歌曲啊。

0: 哦，这个高音啊，
1: 直入云霄的感觉啊。
0: 我就是我烟火里的尘埃，又想起我昨天的时候听岑宁儿重新编曲的一首歌，对，就是国荣哥哥唱的那一首歌嘛，我就是我
1: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0: 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1: 对。
0: 我们在音乐当中也听到了不同的人，他们的音乐作品，他们的心绪表达，他们的生活，
1: 融入了自己的风格的。比如说华晨宇的这首歌，其实华晨宇在早期的出名也好啊，他这个早期的作品也好，都是有一种怪诞的风格在的。
0: 对
1: 啊，包括这一首歌我们听，有很多的吟唱啊，有很多这个高音啊，直接这个吟上去的这一种都是有点怪诞的风格在的。
0: 不能再说了。
1: 是，时间快到了、啊。
0: 时间快到了，为什么我们每期节目都觉得还有好多没说完呢？
1: 咱俩。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早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声望路到东平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大家在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并走进节目啊。
1: 每天我们行车在路上，一些小刮小蹭啊，周围磕碰，路面意外随时都可能发生。其实绝大多数的车主在买车险的时候几乎念念不拉，念念续保，但真正遇到事故的需要理赔的时候，很多司机都不懂它的正确流程。
0: 没错，很多车主会有两个极端。就是发生一点点小的事故就立刻来报险啊，造成第二年的保费会有上涨的情况。要么出事之后呢，不知道该怎么样留存相应的证据，擅自挪动车辆或自行去维修车辆，最后遭到保险公司的拒赔，修车的费用也只能自己来进行相应的承担。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重点探讨一下

0: 话题啊，车险啊，就是这个车险不是购买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们大家要懂怎么去投保，要清楚出险之后该如何处理啊。不少车主每年缴纳的保险的费用不低啊，是因为不熟悉相关的理赔规则啊，踩了很多的这个误区和坑，错过了相应的这个理赔的有效时机啊。
1: 嗯，是的，今天我们就结合大家在日常行车当中的真实案例，和朋友们聊聊车险理赔相关的小知识。
0: 嗯，
1: 大家可以在遇到车辆出险的时候不要慌乱，合理办理理赔，那同时也能够规避掉一些拒赔的风险，守好自身的利益保障。
0: 嗯，首先我们来理清楚一个普遍存在的小误区哈。
1: 嗯，
0: 这不少车主认为只要购买了这个车险，车辆发生任何状况保险公司就应当赔付，那现实是有很大区别。
1: 哎，
0: 啊，就车险它分为交强险、商业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以及机动车的损失险，我们这个说的叫通俗一点叫车损险。
1: 嗯，
0: 三者车损和交强啊，那各个险种的赔付范围是各有界定的，同时保险的条款当中也明确规定了诸多免责的情形。
1: 嗯，
0: 很多车主对此可能不是很了解。
1: 就这在日常驾驶当中，我们一些习以为常的操作就可能触发一些免责条款，导致理赔未拒。
0: 嗯，
1: 比如说在事故发生之后没有及时报案，破坏了事故现场，或者你先修车最后再定损，还有一些酒后驾驶、驾驶证过期、机动车没有按规定完成年检等一些条件，都可能导致你的保险被拒。
0: 嗯，就是在日常生活行车过程当中啊，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啊，早高峰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会比较高一些，基本上都是一些轻微的交通事故。
1: 嗯，
0: 本来呢可以正常获得赔付的，却因为车主的处置不当，最后这个修车费用需要自己自付。还有一部分车主呢，频繁因为这个小刮小蹭来做保险，造成下一年的保费上浮。啊，这个也是得不偿失。
1: 嗯，对，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提醒各位朋友们，车险理赔不靠运气，讲究的是处置的流程，讲究的是一个规范的操作。如果你不了解规则的话，就很容易蒙受一些损失。
0: 嗯，
1: 熟悉相关的要求，能够得到应有的保证，也可以维护自己的钱包。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来仔细的说一说这个常见的拒赔情形，以及小事故到底要不要报保险，不同险种该如何的合理去使用。
0: 嗯嗯，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参与并走进我们的904交通大家帮的节目，有任何的关于这个保险车险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1: 下面听一首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听到的来自许巍演唱到的叫做故乡。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千万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车险哈。
1: 是，刚刚我们说到了很多车主在理赔上吃过亏，根源在于处置流程出现一些错误。那我们在下面时间和大家来介绍一下保险公司认可的出行理赔标准和步骤。单方事故或者是双方事故都可以参照执行。
0: 第一步呢是要做好安全防护。事故发生之后呢，第一时间开启车辆的危险警示报警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闪。如果是高速城市快速路，要摆放相应的三角警示标志，车上所有的人员要撤离至人行道护栏以外的安全区域。这个人身安全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啊。
1: 第二步要完整留存事故现场的证据，这是理赔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很多驾驶员简单拍几张照片就移动车辆，导致你的证据留存不足，后续理赔就会遇到一些阻碍。取证建议拍摄一些关键照片，事故现场的全景照片，涉事车辆整体位置照片，碰撞部位的特写，轮胎和路面的标线，以及双方车辆号牌。在责任没有确认之前，不要擅自挪车清理事故现场。
0: 比较笨的办法就是围车视频动态拍一圈。
1: 对
0: 啊，也要照顾到一些细节啊。第三步呢，就是及时要进行相应的报案，按照车险相关的要求，事故发生之后尽量24小时之内进行相应的报案。情况复杂的呢，事故最晚也不得超过72小时。拖延报案或者间隔很久再向保险公司报案，甚至说保险公司有权来以无法认定核实真实情况为由来进行相应的拒赔了。如果是双方的交通事故，还要拨打122报警。因为要有事故的责任认定书才能具体判定啊。
1: 第四步就要等待勘查定损了，千万不要把车开走，也不要私自去维修你的车辆，需要等到保险公司的人员线上或者线下完成定损，明确受损的部位、维修方案以及理赔的金额，先定损后修车，这是最需要遵守的重要原则。那如果先行维修再报备的话，理赔可能无法通过了。
0: 第五步呢，就是我们这个车辆的维修了。车主可以选择保险公司合作的直赔维修门店，也可以自主选择正规的维修厂或者是说4S店进行相应的维修。务必保管好维修的清单、配件的清单以及维修的发票等等啊。
1: 对，第六步需要提交一些资料，根据事故的不同情况，我们要交现场照片、事故责任认定书、维修票据以及相关的证件材料。按照现行车险相关规定啊，万元以下的小额案件材料齐全，最快当日就可以完成理赔到账了。
0: 第七步，理赔到账之后呢，要核对一下保单的记录，确认赔偿的金额没有相应的差值，同时呢，留意本年度出险的次数，为下一年度的这个保费做相应的参考啊。
1: 对，讲完了流程，我们来梳理一下经常碰到的一些理赔误区。这些误区很容易造成一些经济损失，甚至直接被拒赔。就第一个误区就是，无论损伤大小，只要车辆刮蹭就报保险了。就不少新手遇到一些车漆刮伤啊、小凹陷就选择报案，而出险次数会直接影响你的次年保费。就几百元的小损伤，自费维修往往比走保险更加划算一点。
0: 第二个误区呢，就是事故之后私自挪车破坏现场。部分车主就担心造成道路拥堵，事故发生之后呢，擅自挪车，没有留存相应的证据，事故的这个痕迹也灭失，责任认定呢也无法判定，保险公司也会因此没有相应的责任判定而拒赔啊。
1: 对，还有一个误区是车辆维修完毕之后再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有些人想完修车之后才想到去报备保险，这样的流程是不符合理赔流程的啊，很难申请到相关的支持。
0: 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混淆各个险种的保险范围，分不清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赔付对象，自身车辆受损只使用交强险是保障不了的啊，这个理赔自然就没办法顺利的完成。如果你只买了交强险，那你自己的车辆受损是没有办法进行相应的赔付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弄清楚以上的一些 具体的步骤细节甚至一些误区，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避掉很多的坑啊。
1: 对，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说到就是关于车险出险的一些流程，以及一些车主容易触发的车险出险的一些致命的误区，和大家做了一些简单的小盘点。那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一些问题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早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您的信息。
0: 好，我们接下来听首歌，稍后在下半段的时候继续回到904交通大家帮的节目当中。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3: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2: 信息不急，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4: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啊，需要两双流
5: 感。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2: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6: 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2: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7: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2: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7: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聊到的关于车险理赔的一些小知识。
0: 嗯，刚刚我们给大家这个梳理了一下相关的出险的流程以及误区，那接下来我们把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车损险的保障范围给大家盘点清楚啊。
1: 首先是交强险，交强险属于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制投保的险种，没有投保交强险，车辆是不允许上路的，也无法完成年检。它的核心特点，只赔付事故当中的对方，不赔付被保险人自身。如果是我方全责，对方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优先由交强险进行赔付。如果是自己车辆损坏，自身人员受伤，交强险是不予赔付的，而且交强险损失赔偿限额只有2000元。
0: 接下来呢是第三者责任险，也是广大车主非常重要的一份保险，可以作为交强险的一个补充。当交强险的赔付额度不足的时候，由三者险来进行赔付对方的车辆损失、人员受伤，还有道路公共设施的损坏等等。发生严重追尾致人受伤的这个事故，很大程度上就要依靠三者险来进行相应的兜底。所以建议家用的车辆啊，要购买三者险，那保额的额度不要低于200万元，性价比这个还是比较高的啊。
1: 再来说一下机动车损失险，这个是用来赔付我们自己车辆产生的损失的，车辆发生碰撞啊、倾覆啊，或者遭遇冰雹、暴雨、高空坠物造成车辆损坏的情况，是不属于免责情形的，那都可以通过车损险进行维修理赔。经过车险综合改革之后啊，目前的车损险都已经把玻璃单独、破碎险、发动机涉水险、自燃险、不计免赔等纳入了主险保障，就内容会更加完善一些。
0: 熟悉各个险种之后呢，我们再来明确一下，对拒赔的情形啊，出现哪些情况，无论保额赔投了多少，它保险公司都是不予赔付的。第一类是交通事故违法行为导致事故不予赔偿，酒驾、醉驾，还有毒驾。然后无证驾驶、驾驶证过期、准驾车型不符、车辆没有按期年检，还有实习期单独驾驶机动车上高速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的。
1: 对，是的。那第二类就是车辆使用性质发生改变，没有如实告知保险公司的，那个你的私家车如果私自用来跑营运、从事网约车、货运，一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同样可以拒绝理赔。
0: 第三类呢是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来骗取保险理赔。

0: 不仅不会赔，还涉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啊。
1: 对，那这个就是一些细节场景了，比如你的车辆在维修场所维修期间发生损坏的，你车上物品丢了，车内财物受损了，那这一部分常规车险也是不进行赔付的。
0: 嗯，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疑问，那什么情况下可以赔，什么情况下不能赔？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投保之后啊，简单的浏览一下相关的保险条款啊，条款当中有一些责任是免除的部分，你心里就有底儿了。
1: 嗯，
0: 啊，遇到这个事故也不会产生相应的落差。
1: 对，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很实用的小思路，其实并不是一出事故就一定要走保险，我们可以简单预估一下维修费用，如果金额比较低，就权衡一下出险之后保费上涨的幅度，再决定是自费维修还是申请保险理赔。
0: 嗯，
1: 这个方法比较稳妥一点。
0: 嗯，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家这个一般的小刮小蹭啊，你这个车辆的维修费用在几百块钱以内的，很多人就选择我就不再去走保险了，然后我找一个靠谱的维修厂做一下维修，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1: 嗯，对，是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关于保险理赔的一些干货科普，那刚刚和大家梳理了一些交强险、第三责任险、车险的保障范围。
0: 嗯，
1: 那如果大家有类似的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你的信息就可以了。
0: 嗯，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0: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1: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0: 信息不急，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2: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啊。需要两双
3: 牛奶。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0: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4: 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0: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1: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0: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天马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关于保险理赔的一些小知识。
0: 我们前面讲了这个流程啊，包括险种啊、拒赔的相关内容，我们再结合一下几类事故的场景，跟大家做一些实际处置的一些参考啊。
1: 先说一下单方事故，比如说开车撞到护栏、路沿，或者遇到冰雹砸坏车辆，没有第三方纠纷，在保证安全前提下，做好现场拍照取证之后，就可以向保险公司报案了。如果只是轻微磕碰，同样可以权衡费用，选择自费还是理赔。
0: 我们再来说说双方轻微的刮蹭事故，在城市道路当中啊，最为多见。如果是责任清晰，没有人员受伤，车辆可以移动，现在很多城市呢都有快处快赔，包括这个12123也可以进行相应的线上事故的认定、视频的认定等等。大家一定要记得把现场先拍完照和拍完视频之后再进行挪车，然后这样呢既不堵塞交通啊，也能保障理赔的正常进行啊。
1: 那如果出现了人伤事故，就属于比较严重的情况了。首要任务是抢救伤员，拨打112和120，不要随意协商私了。人伤案件的理赔流程会复杂一点，各项医疗的数据务必要保管好，后续配合保险公司完成理赔核算就可以。
0: 很多车主还会关心私了的问题，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哈，不是所有的事故都适合私了的。没有人员受伤，损失金额又很小，双方责任没有争议，是可以私了，但是一定要留下相应的书面协议、转账记录、现场的照片，以免后续再发生一些脚毛的问题。一旦出现人员受伤，那千万不能简单的私了，对后续很容易产生相应的矛盾啊。
1: 是的，下面给大家再来梳理一遍。第一，车险出险理赔流程大于一切，证据留存、及时报案、先定损后修车，这三点是核心。
0: 另外呢，就是分清险种的保障，交强险是赔对方的，三者险是补充赔付对方的。那车损险才负责维修自己的车辆，千万不要混淆功能啊。
1: 第三，要记住具备的红线，像违法驾驶、车辆性质变更、故意制造事故，这样的情形保险是不予赔付的。其次，我们小事故要理性权衡，不是出险就一定划算，结合维修费用和次年保费的变化再决定是否出险。
0: 人伤事故不要私了啊，轻微的刮蹭优先选择快处快赔，兼顾道路通行和自身的权益啊。
1: 其次是车险本身，就是给我们出行设置的一份风险保障。买保险为的就是遇到意外的时候能够化解风险，但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我们要懂规则、守流程，事故发生之后做出正确的处理方法。
0: 只要大家记住了这些保险的基本的规则规范之后，相信大家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就能够有效的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我们也希望各位在路上出行都能够一路平安啊。
1: 是的，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和参与，本期交通大家帮的内容就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
0: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0.4 收听枣庄交通广播。

0: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
1: 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0: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2: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 我能开，能开。
2: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0: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 0632-3358-112 3328-68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包价。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头西路从青潭中路到衡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范范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寻找爱情，只是去爱，你不再渴望成功，只是去做，你不再追求空泛的成长，只是开始修养自己的性情，你的人生才真正开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音乐继续。

晚霞，偷到天之涯，肩并之下，什么悄悄融化。

们会发现成年人的艰辛啊是很难形容出来的，它是几乎不对等的，是身心俱疲的不等价交易。我们能从中获得多少快乐，全凭心态。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开眼睛去看海看雨，看黑夜里的月亮和星星，甚至连巷口的梧桐树也不放过。一朵花就算枯萎也尽收眼底，等我喂饱了眼睛，灵魂便会重新复苏。那音乐同样也是如此，接下来这首歌会唤醒你的什么记忆呢？

上线。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说的那样，好好读书，你也好好画画，因为我觉得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躺在一起，看同一部电影，听同一首歌曲，因为我永远都是你的 lover boy。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6，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7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4: 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9: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可以这么说，蔡淳佳呢是一位翻唱歌手，他也绝对是翻唱中的各中好手。如果不提醒原唱是谁，很多八零年代的歌啊，你都会忘记到底从哪儿来。

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还想着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的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去。

要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周杰伦代表了很多人的青春。那个年代呢，早年的周杰伦是叛逆的，年轻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寻求与众不同，而周杰伦作为一个偶像歌手，能够让年轻人看到一个标杆，所以那个时候周杰伦确实很火。

懒得强装，一个傻用鼓励你多去回想吧，和我真相撕掉，换回自然，怎么听天不见，多点心脏。

人之间的亲密感是可以持续升级的，亲密感决定着你们之间是否能够建立起独特而深刻的连接，你们是否看见了对方很少被外人看到的那一面，而彼此的承诺会让双方都愿意付出努力，不断地强化我爱着对方的印象，并且控制着自己的行为。能否产生亲密感和承诺感，才是恋人关系当中的关键。

0: 虎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5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腰腿痛呢，是现在很多人最常见的一个健康困扰之一了。这一提到腰腿痛呀，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腰椎间盘突出了，于是呢就去拍 CT 做核磁贴膏药做牵引，这折腾了一圈呀，症状是时好时坏，始终呢是断不了根儿。其实呢有一种疾病症状呢和腰椎间盘突出呢是比较相似的，却长期的躲在腰突的阴影下被忽视被误诊，它呢就是臀肌挛缩症。
0: 那臀肌挛缩症是一种因为臀部肌肉以及筋膜发生纤维化颠横化的挛缩，导致髋关节活动受限的疾病。那么发病的原因啊，主要有反复的臀部肌肉注射，这是最常见的诱因，尤其是儿童时期频繁接受臀部注射的人群。第二个呢是先天的发育异常，第三个是外伤或者是感染，第四个是遗传因素啊，好发于儿童和青少年，男性呢多于女性。
1: 那臀肌挛缩症的五大信号都有哪些呢？臀肌挛缩症的起病呢是比较缓慢的，早期呢往往是没有明显的疼痛的，因此呢很容易被忽略。那如果有接下来说到的一些表现呀，就要提高警惕了。首先第一个是翘不了二郎腿儿，这个呢是最具有特征性的表现之一。那由于髋关节内收内旋受限，患者呢是无法完成翘二郎腿的这个动作的。还有就是下蹲的姿势比较怪异。那正常人下蹲的时候双膝啊可以并拢，而臀肌挛缩症的患者下蹲的时候呢，双膝啊必须向外分开成蛙式位或者是马步的一个样式才能蹲下，否则呢是无法完成下蹲的动作的。还有就是走路外八字或者是压步，那行走的时候双下肢外旋外展成明显的外八字步态，严重的时候走路呢左右摇摆像鸭子一样，跑步的时候双足呢呈外旋外展状像跳跃前进，称为跳步症。还有就是站立的时候双腿呀并不拢，站立的时候双膝的关节之间呢存在明显的间隙，无法自然的并拢，轻度外旋位。另外就是臀部外观呢是异常的，臀部的外形变尖后凸，双侧的臀纹不对称，局部的皮肤呢可能出现凹陷，触诊的时候可以摸到条索状的硬结。
0: 是的，那像臀肌挛缩症和这个腰间盘突出症，它这两个都有哪样的一个区别呢？首先在体格方面来说啊，这个臀肌挛缩症的话，查体无腰椎椎体位移，有下肢疼痛，而腰椎间盘突出的话呢，查体有腰椎椎体的位移，下肢疼痛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臀肌挛缩症的话呢，臀部比较酸胀牵拉感为主，久坐或者运动之后加重，腰痛是不明显。而腰椎间盘的话呢，它的腰痛比较明显，像下肢放射咳嗽打喷嚏啊都会加重。而这个臀肌挛缩症的时候呢，髋关节内收内旋受限，翘不了二郎腿，下蹲会分腿。腰椎间盘啊是腰部活动受限，前屈后伸比较困难。步态上呢两者有区别啊，这个臀肌挛缩症的外八字压步跳步那么可能会因为疼痛啊出现跛行，而腰椎间盘的话是没有特征性的外八字啊。那么在神经症状上来说的话呢，臀肌挛缩症一般是无下肢麻木无力，而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话常常会伴随下肢麻木刺痛肌力下降等等。那么在诱因方面啊，他们也不太一样。臀肌挛缩症的话是儿童期反复臀部注射时，那么腰椎间盘突出的话是久坐搬重物退行性的一个病变。那么在影像学来说啊，这个臀肌挛缩症呢骨盆的 X 光线啊可以见继发性的改变，超声或者是 CT 可以见挛缩带。那么腰椎间盘突出的话呢是受到这个神经的受压，咽椎这个椎间盘突出。而两者最关键的区别啊，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疼痛往往是从腰部向下肢放射，伴有明确的神经症状，而臀肌挛缩症的问题呢出在于髋关节，核心是髋关节的活动受限，疼痛呢主要集中在臀部，很少出现下肢的放射性麻木。那特别注意的就是啊，这个长期的

0: 臀肌挛缩会导致骨盆倾斜，脊柱代偿性的侧弯，进而会引发腰椎的继发性问题，形成假腰突的一个表象。
1: 那如果怀疑自己可能是臀肌挛缩症的话，就建议大家去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那医生呢会通过一些方式来诊断，首先呢就会询问你详细的病史，重点了解一下是否有童年的时期反复臀部注射的历史。第二个就是体格的检查，包括检测髋关节外展挛缩的一个试验，观察你的步态下蹲的试验，翘二郎腿的一个试验等。另外就是影像学的一个检查了，骨盆 X 线发现骨盆倾斜、假性双髋外翻等继发性的改变，还有超声的检查，臀肌筋膜增厚、挛缩带。另外呢还有 CT 的一个相关检查，清晰显示臀肌体积缩小及条索状挛缩带。
0: 那有人会问啊，这个臀肌挛缩症它能治好吗？其实它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啊。那么保守治疗的话呢，比较适合轻症的患者。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一些拉伸训练，髋关节内收内旋的针对性训练，比如说像靠墙站立、双脚并拢、蛙式拉伸。物理治疗上呢，可以选择热敷、超声波、深层按摩，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在药物上的话呢，可以去选择一些抗炎的药物来缓解疼痛，肌肉松弛剂来减轻紧张感。还有呢就是对于症状明显影响日常生活的患者，手法松懈是最有效的一个治疗方式。不过特别提醒大家，这个手法治疗是第一步，手法之后呢必须遵照医嘱坚持功能性的锻炼，如果不及时有效的康复训练，很容易在病理位置上再次发生粘连，影响治疗的效果。
1: 那如何预防胜于治疗呢？其实要第一个哈，避免不必要的一些臀部肌肉注射，尤其是儿童，尽量选择口服或者是其他给药的一些途径。第二个就是早发现早干预。那如果孩子呀发现他有外八字的一个步态，翘不了二郎腿，别以为是习惯不好，请及时的去就医。第三个就是要坚持康复训练，治疗之后呀，患者要遵医嘱进行髋关节活动度的一个训练，防止再次粘连。第四个就是注意一下姿态姿势，避免久坐，保持正确的坐姿，适度的去运动，增强臀肌的柔韧性。
0: 那腰腿痛呢是一个症状，背后呢也藏着不同的病因我们要记住几个自测的信号，翘不了二郎腿，下蹲要分腿，走路外八字。如果中招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去医院专业的评估诊断，才能个性化的对症治疗。

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饿了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尹晨。
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也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路畅通，一路平安。现如今呀，很多人都认为健身呀就相当于减肥了，把体重降下去就当成了是健身人的唯一的目标，以至于瘦胖子是越来越多。那瘦了就真的等同于健康了吗呢？那刚才呢我们说到瘦胖子哈，其实呢他也被称作是肌肉减少性肥胖，也就是 BMI 指数处于正常的范围，外表呢比较正常，甚至呢看起来偏瘦，但是体脂率有点超标，肌肉匮乏，内脏脂肪呢也是大量堆积。
1: 那说到这个瘦胖子，它往往表现为四肢比较纤细，枝干或者是肚子比较大啊。瘦胖子它不是体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这个人体的成分失衡。那它是一个典型的隐性的肥胖，健康风险也是藏在外表之下的，比如说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肌力不足，免疫力偏弱，更早面临肌少症。那我们如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这个瘦胖子呢？如果说你的腰围处于身高大于0.5，那就说明存在腹型肥胖。

0: 还可以直接测定体脂含量，如果男性大于25%，女性大于30%，这个时候呢就是体脂含量过多了。那如果男性小腿的维度小于34厘米，女性的小腿维度小于33厘米，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惕，建议啊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1: 嗯，是的，那体重管理的核心呀就是存积减脂。那体重管理呢是让你减掉脂肪，防控超重的肥胖引发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一些慢性病，但是绝不推崇追求极致的纤瘦、病态消瘦的这样的审美和生活方式。
0: 嗯，
1: 那应该怎么吃、如何动才能科学的存脂减脂呢？饮食上呀，每天的缺口控制在300到500大卡，杜绝断食，极致的热量饮食，足量的摄入优质蛋白质。那每天呢，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的总摄入量呀，要达到1.0到1.2克。就比如说50公斤的成人，那每天的蛋白质的总摄入量的基础呢，就是50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还可以增加20%，50到60克这个范围也是可以的。那值得强调的是，必须是优质蛋白，尽量呢要超过60%。就比如说鸡蛋、牛奶、瘦肉、豆制品，还包括鱼肉、虾肉，三餐呢要均衡蛋白质的分配。那在运动上的话，要力量训练优先，有氧为辅，切忌长时间的单一的有氧。
0: 嗯，那建议大家一周啊至少要有3次的抗阻运动，也就是一些力量训练。力量训练呢能够最大的限度的保住肌肉，减少肌肉的流失。而这个肌肉的流失啊，不只会让人体的体态变差，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啊这个肌少症，影响我们日常的行动能力。流行病学的调查就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肌少症的患病率为5.7%到23.9%，患病率是随年龄显著攀升的。那么如何来判断自己是否患有这个肌少症呢？我们可以用握力进行评判。握力如果啊这个男性小于28公斤，女性小于18公斤，就说明力量过低。躯体的功能障碍可以用步速来进行衡量，6分钟步行，步行的速度小于1米每秒，这个时候身体功能就已经受影响了。另外如果做5次坐起超过12秒，那可能身体的功能也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嗯，那不久前呢，相关的部门也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这个指南当中呀就明确建议老年人每年呢至少进行一次肌少症的筛查。对于肌少症高风险人群和已经确诊肌少症的患者呢，筛查的频率呢应该提高至每3个月至半年1次。指南当中就明确的指出，在食物的选择上应该优先的去考虑高营养密度的食材，避免精致糖、酒精以及超加工的食品等一些低营养密度的食物的摄入。那相关的专家也提到说，可以把食材呀做得更烂一点，做得更细一点、碎一点，这样的话也有利于老人的进食和消化。那老年人的话可以少吃多餐，在3餐的基础上呢，可以在上午9-10点钟、下午3-4点钟进行2次加餐就可以。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6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7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12: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13: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4: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3: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5: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5: 耳朵饿了吗？
1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我家。
1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7: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8: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中老年群体当中，发生大面积的脑梗死呢，是威胁中老年健康的极危重症，起病急病情重，患者呢多伴随吞咽、意识、运动功能等严重受损，无法自主进食排痰，这个时候留置鼻胃管呢就成为延续生命、供给营养、保障治疗的生命营养线。那当患者病情稳定返家之后，居家照护的专业度、规范度直接决定着康复的走向和并发症的风险。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相关的鼻胃管的居家护理指南，照护者呢也可以收好记牢。
17: 首先呢，第一个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居家的胃管的护理啊，半点马虎都不行啊。这个鼻胃管呢是脑梗患者居家的营养生命线，所以护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啊。那么大面积的脑梗患者多半是意识障碍、吞咽功能丧失、肢体瘫痪、无法进口进食，留置鼻胃管啊是维持营养供给、保障生命安全、推动康复进程的核心手段。那么科学规范的居家胃管护理啊，直接关联了患者的营养状况、并发症发生率和生活质量，更是降低啊再入院、守护生命尊严的一个关键的环节。 那么留置鼻胃管啊，并非插完即完事儿，而是需要耐心、责任心和专业知识的长期精细化的照护工作，全程都不能有一丝松懈。那么患者意识不清、咳嗽反射弱、自我保护能力差、护理不当，就很容易引发毒管、脱管、误吸、肺部感染等问题，严重的时候会直接危及我们的生命。
18: 那胃管的移位脱落的话，是居家护理当中比较常见的隐患了。接下来做好这四点，从源头去规避风险。第一个就是每天定时的核对一下胃管外漏的刻度，确认固定的位置没有移位，胶布无卷边，鼻腔及面颊皮肤无压红破损。第二个就是优先的使用专用的固定贴，避免胶布直接的粘连鼻腔黏膜，减少局部刺激和胃管脱落的风险。第三个呢，就是如果这个胃管脱落的话，刻度异常，切记切勿自行的回插，应该立即的停止喂食，并且第一时间去联系相关的医护人员进行处理。第四个就是密切的观察一下患者的面色、呼吸、痰液性状及量，一旦出现呛咳、喘息、发热等一些症状的话，需要高度的警惕误吸和肺部感染的一个风险。
17: 那鼻饲呢，是给患者送营养的关键步骤啊，操作不规范的话，也很容易引发反流的误吸。那每次在喂食之前，必须严格的双验证，通过回抽胃液、听诊器过水声，确认胃管在胃内，严禁位置不明时喂食。那么鼻饲优先选择营养均衡、易消化的物质，温度精准控制在38到40度，避免过烫灼伤黏膜，或者是过凉引发胃肠不适。单次的喂食量不超过200毫升，那么间隔不少于2小时，匀速缓慢的喂食，严格遵循少量多餐的原则，防止胃胀反流。喂食之后呢，协助患者保持半卧位30到60分钟，严禁立即平卧，从体位上根本规避食物反流误吸的风险。
18: 那长期的留置胃管、毒管、口腔细菌感染呢，都是一个大问题，做好双重的清洁，让感染无缝可钻。每次鼻饲前后、用药前后，都需要20到30毫升的温水缓慢的冲洗胃管，保持管路通畅，避免食物、药物残留变质引发毒管。那长期卧床的患者，口腔的自洁能力呢是比较差的，细菌容易滋生，引发坠积性肺炎。那每天呢，必须为患者进行2次专业的口腔护理，切勿忽视。还有就是要选用生理盐水或者是专用的口腔护理液，清洁口腔，湿润黏膜，及时的清理口腔分泌物和残渣，保持口腔清洁和呼吸道的通畅。
17: 那鼻胃管的护理从来不是单一的管护理啊，需要全方位的这个照护啊，才能够让患者恢复的更稳。那我们要协助患者保持舒适的体位，每2个小时呢，定时的翻身拍背一次，促进痰液的排出。照护者在所有操作之前必须规范洗手，鼻饲用具每日煮沸消毒，从源头杜绝交叉感染，密切关注患者营养指标和排便的情况，详细记录进食量、饮水量、大便性状以及次数，为饮食方案调整精准的依据。那么如果患者出现了腹胀、腹泻、便秘、胃液颜色还有量出现异常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调整护理和饮食的方案，并且第一时间咨询主治医生，千万不要自行处理。
18: 那胃管护理的每一个细节呀，都关乎患者的安全和舒适，也承载着家庭的希望和坚守。在日复一日的照护当中，我们多一分规范、多一分细心、多一分专业，就能够少一次意外、少一次痛苦、多一份安稳。也希望每一位患者都能在家中呢得到科学、温柔、有尊严的照顾，最大限度地降低并发症，改善营养的状态，提升生活的质量，让生命呢在关爱当中平稳地延续，让康复呢在坚持当中慢慢地实现。

0: 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饿了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我们在走进电影院的时候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电影院内呀，清一色的红椅子，好像大家都商量好了把这个颜色呢都改成红椅子。其实这个电影院里清一色的红椅子呀，根本就不是为了好看。那很多朋友在买好爆米花可乐走进影厅的时候，放眼望去，一排排红色的椅子呢几乎是所有影院的一个标配了。很多人呀就觉得这个红色呢是不是沿袭了一些老剧院的一些审美传统，但是真相呀远不止好看这么简单，远不止沿袭这个传统这么简单。这背后呀藏着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视觉冷知识，专门为沉浸式看电影而设计的。
1: 那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为什么会设置成红椅子啊。那么在早期的欧洲皇家剧院呢，偏爱红色的丝绒座椅，华丽又气派。电影院诞生之后呢，就借鉴了这个风格。但是现在的影院啊，面向普通大众，审美是五花八门啊，为什么会很少换成绿色、黄色、蓝色的呢？其实呢，答案藏在我们的眼睛里啊，因为两套感光打工人，就是我们的视锥细胞和视干细胞。那么这个视锥细胞啊，光线充足时上岗，负责分辨五彩斑斓的颜色，进场开灯全靠它看清红色的座位，方便我们找位置。而视干细胞的话呢，光线昏暗的时候接手工作啊，擅长捕捉轮廓暗光，但是它几乎看不见红色，对于绿色和蓝色也是比较敏感的。那么之前呢，有专家就发现了这个奇妙的现象，就是环境越暗，人眼呢对于红色的感知就越弱，红色呢会悄悄变暗，近乎消失。那么这个呢就是蒲坑野效应，也就是说啊，我们开灯的时候呢，红色醒目好找座，灯光一关啊，这个红色的座椅就直接开启隐身模式了。
2: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这个座椅啊换成了绿色，那电影开场熄灯之后呢，视干细胞呢会牢牢地捕捉座椅轮廓，余光里呢看到的到处都是椅子的影子，疯狂地分散你的注意力，根本就没法好好的沉浸式的去看一些剧情。那理论上的黑色、深紫色的暗光下也能够隐身，但是现实的体验感是更差的。全黑的座椅呢压抑沉闷，亮灯之后呢是黑乎乎的一片，找座位的话容易踩脚摔跤，这观感呢也非常的诡异，所以呢也是很少去采用的。
1: 那除此之外，大家有没有留意过这个影厅的两边安全出口啊，它永远都是亮眼的绿色小人的标识，这个也不是随便配色的啊。那么我们国家

0: 消防安全标准啊 GB13495-1/2015 明确规定啊，疏散逃生的标识呢要用绿色的底色，这个红色呢是互补色，万一发生火灾啊，这个环境充斥红色的火光，绿色的标识呢会格外的突出，帮助大家能够快速的锁定逃生的这个通道，所以呢就形成了影院经典的组合，这个暗光之下隐身的红色座椅和危难时刻醒目救人的绿色逃生灯。
1: 那如果你的目光呀总是被绿色的小绿人儿给吸引的话，那只能说明这部电影实在是不好看呀。那下次看电影呀，不妨观察一下灯光缓慢熄灭的时候，红色座椅是不是慢慢的隐身了，引入黑暗当中。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哎，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指甲个框就能留住我。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9: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要听到的这位歌手，你可能在以前的一些唱片当中曾经见过他的名字。刚出道的时候还有人给他加了一些标签，什么小灿介雅之类的，因为他的嗓音呢大气，也带那么一点点沙哑，而且呢他有很多歌曲会把你的爱情的状态完完整整的给唱出来。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和爱情有关，听到的是歌手任然的歌。

说起，几经宏伟。

0: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

之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aylor Swift Willow， 其实好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过他这么清新的吉他弹唱了。而接下来即将来听到的这首歌真的是一直小清新下去的民谣组合，他们俩是好妹妹乐队。

马上唱歌的这支乐队，他们有着满满的能量，葡萄不愤怒乐队，他们2016年发布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迷途未返》。明白

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3: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出场的歌手或者是歌曲，也许对你来说还不是那么的熟悉，来自于春日玫瑰的歌曲，歌名叫做如果如果如果。这支乐队非常的年轻，他们成立于2020年年末，这是一支来自于海边的乐队。虽然说创作风格没有很明确的界限和标签，但是从他们的歌当中，你总是能够听到一种就是早晨海边的迷雾的感觉，有一些些迷离。马上听到这首歌，看看他们的编曲是不是也在营造着一种惋惜的氛围呢？

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其实已经听到过很多次了。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其实对于马迪来说很难回答，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前前后后他大概写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把三年时间里面的所思所想都搓揉提炼到了一首歌里面。一首歌的歌词就是三年之间经历的所有事情的概括，曲子呢其实是来自于马迪日常练琴时随便哼的一个旋律，把这一首曲配上了之前的词，就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南山南》。

0: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2: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说起小美江美琪，对于现在的歌迷来说，可能还是需要一点阅历才会记得这个名字。出道的时候就凭借着一副好嗓子，让很多人喜欢上了她，不管是人气还是专辑的销量都非常的喜人。她从小就喜欢唱歌，毕业之后马上参加了歌唱比赛，签约公司，一路走来应该是一种顺风顺水的一个过程。马上将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江美琪跟她的老师姚谦一起做成的一个合作，成为我自己，也是江美琪刻画自己人生的一首作品。而且他也有过这样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听到这首歌《成为我自己》。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两个男孩，他们的声音一响起，你就会喊出哦，好妹妹。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经常喝的奶茶，一口下去你就能猜出是哪个品牌的。因为他们的音乐总是有着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种风味，而且呢温温柔柔的，唱得特别的深情。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五月的风很暖》，这首歌呢是以秦昊温吞婉转的唱腔为核心，而且呢还有吉他呀、口琴啊这些小清新的乐器来衬托。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组合好妹妹乐队的歌曲《五月的风很暖》。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7: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企业以劳动者为本，劳动者以健康为重，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保障职工工伤权益，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工伤保险与您风雨同舟。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

四平山蓝王劫驾，哎，他是三大先锋之一呀、啊，还是个副先锋。我呢，十八国的总盟主啊，哎，所以他在我面前仓皇不起来。我呀，先给他练练，给你们打个样啊，看一看我老成是怎么胜他的。你们接下来赶紧的做准备啊，赶紧准备前去受死。啊，钟离一听什么？哦，你打个样，你胜了他，那我们就得受死啊！哎，但是很多的反王，那太了解程咬金了，知道这个人呢，向来说话说上句儿，哎，都往大了说，那逮着骆驼都不吹牛啊。那好吧，看一看程魔王，祝程魔王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哎，给我压住阵脚，来呀，给我铸三痛鼓。程咬金打仗毛病多，李密赶紧吩咐快，给程先锋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带500人，这里面也有鼓，那老没鼓那行啊，啊，到那江都所玉玺，真打起来，那得为自己人擂鼓助威呀，不带着鼓谁给你准备呀？所以都有鼓，但是数量那没有打仗的数量多呀。程咬金用耳朵一摸，哎，不行，太不响了。哎，我说你们都别愣着啊，你们这些反王咱们都是好哥们儿啊，我上前给你们打头阵，给你们试探试探，怎么的，不给面子，不给我助鼓啊，都给我垒起来。哎，好好，都给程魔王垒起来，都给程魔王垒起来。这些人还真给面子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多少方势力的鼓一起响啊。哎呦，把这武天锡啊还真就吓一跳，还真就以为啊来了多厉害的英雄好汉呢。武天锡啊不由自主的把短把凤翅鎏金镋就给攥紧了呀，严阵以待，我看看是秦琼来了，还是说那瓦岗山还有一个什么金氏孟奔罗士信他来了呀，还是说那个什么三公子裴元庆来了。要是他们来了，我还真就得小心小心。他呢努力的把眼皮挑一挑，把眼睛瞪一瞪，嗯，往对面是定睛观瞧啊。这时就见程咬金把这盔正一正，甲抖一抖，袍啪啦啦往后捋了一捋啊，咯噔把自己车轱辘开山八卦宣化斧端到手中啊，一踹凳，叫胯下大肚子郭国红，老伙计上阵。大肚郭国红拖着程咬金，时间不大就来到了双躺无敌武天锡马前。咦，程咬金把马一勒，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哎、程咬金打仗啊，在没开打之前他必先发笑，怎么的，给自己助威，降低降低敌人的气势，另外呢拉长拉长这个送死的时间，拉长送死的时间啊。程咬金知道自己的本事啊，遇到厉害的就够呛啊。但是程咬金心里说话，我在这武天锡面前还走不过三个照面吗？这不笑话吗？啊，凭我程咬金三板斧天下一绝呀。但是能不打还是不打，怎么的，一打输三分呢？啊，那万一人家就直接的架我的斧子给我崩飞了呢，对不对？现在又不是20郎当岁的小伙子了，都40多的人了，那可不能成匹夫之勇啊。所以这些思想都在程咬金笑中过去了。他这么一笑，武天锡一看，怎么，武天锡泄气了。哎呀，武天锡心说话，我好不容易把眼皮挑开了，我这眼皮现在沉的呀，我平常都不想把它挑起来，这太累人了，好容易挑起来，我想盯一盯看一看秒一秒到底来的是什么英雄好汉啊。啊，感情来的是程咬金呐。哎呀，这武天锡当时这气就往外撒了半截呀。等程咬金笑完了，武天锡哼了一声，哼，你不

程咬金吗？你为何发笑啊？哎呀，程咬金说，天心还认得我呀？当然认得你了，咱哥俩一别将近两年了吧，一年多了。哎呀，我时常在梦中梦到你呀。想当年咱们在四平山的时候并肩作战，那是何等的快活呀。一别一年多不见，我看兄弟你发福了，比原来呀更加有男子气概了，更加有将军风度了。你看你往马上这么一坐，嘿，就这块这坨这堆哎呀，俨然是傲视天下的大将军呐。所以哥哥，我一看到兄弟你这样，那不由自主的心里为兄弟你高兴啊，这才没忍住笑出声来呀。哇哈哈哈哈哈哈，你看程咬金呢，哎，就有这一点好。怎么呢？遇到什么人人家都能够笑，所谓的伸手不打笑脸人呢，人家冲你笑了，你说你再怎么跟人生气呀，这玩意儿不好发作。本来武天锡呀对程咬金也没有太多的成见，就知道这位呀本事不怎么地，也不是怎么地，就当成了十八国盟主了。那看到大家都服他，自己当年也没有提过一议，反正是啊，就在他麾下当了一个先锋了。所以对程咬金呢没什么恶感，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感觉。但是一看人程咬金在这里跟自己叙旧，人家夸自己，那这武天锡自然的心里也痛快呀，也高兴啊，谁不爱听奉承话呀。武天锡点头啊，程魔王一年多不见，我看程魔王并没有什么变化呀，还是那么的英雄。这武天锡只能昧着良心呢说一句英雄吧，反正人家客气自己也客气。哎呀，这英雄啊，看跟谁比，要跟我天锡兄弟比，那我不是英雄了，我就是狗熊了。就我这个身手啊，谁都知道啊，我程咬金三斧子半呢，对不对啊？就我这身手，哎呀，要跟天锡你比呀，别说三个照面了，一个照面我就得被天锡你一短把凤翅鎏金镋把我给拍死，对不对呀？这武天锡一听，这真是长别人锐气灭自己威风啊！这位啊，哦，你这意思，你打不过我呗？那你打不过我，为何过来跟我说话呢？啊！所以武天锡用一种疑问的目光看着程咬金，程魔王。刚才我说了，我话出道来，你们天下英雄过来走，在我面前走过三个照面的，我放他通过天长关，走不了的打死打伤无论。我把这话说出来，难道说你第一个过来要跟我作战吗？不，天心，你这说错了，我刚才没说吗？我这能耐我能跟你打吗？啊，我跟你打我不是找吃亏吗？我也打不过你呢，对不对？那程魔王，你既然不跟我打，你前来所谓何故啊？你让别人谁愿意通过天长关的，你让他过来跟我交交手。不，贤弟，听老哥哥我说呀，你别着急呀，这人那不得分个远近吗？对不对？亲戚得分个厚薄啊。你看刚才你为什么把你哥哥武云照、熊阔海他们都放走了呀？因为你跟他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你跟云照又是堂兄弟，一个老武家，对不对？你们之间有亲戚，所以你看在亲戚的情面上把他们放过去了。这说明啊，我贤弟天锡你是这个程咬金把左大拇哥挑起来了，你这人呢够焦够份儿，哎，
要不当年在四平山，我能够让你做三大先锋之一呀，我一看你就是英雄。所以呢，哥哥过来呀，是给你商量商量。商量什么？商量什么是这么着，咱哥俩这交情怎么样？这武天心说，这让我怎么说呀，跟你没太大交情啊，但是也没有什么交恶之说呀。还行吧，还行吧。但是我跟你那堂哥武云照，我们哥俩那可是过命的关系呀。你听你堂哥说了吗？他帮着我们一起打过关隘，你那哥哥被人给抓了，还是我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给救出来的。啊，武天一听还有此事，当然有此事了。我独自去打临阳关，我独自打没兵怎么办呢？我就向你哥哥武云照去借兵去了，带着你哥哥去打临阳关，结果呢遇到临阳关守将会妖术邪法呀，把你哥哥武云照就给生擒活捉了。啊，武天锡一听，什么能够捉拿住我哥哥？那这世界上除了那赵王李元霸或者那位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之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人吧。你看看，那就被人家给抓了，因为人家会妖术邪法呀。哎呀，程咬金一讲这话，武天锡呀，感到十分好奇，这世界上还有会妖术邪法的？当然了，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给你讲讲啊，是这么回事。程咬金呢，就把这临阳关的故事，在这里给武天锡啪啪啪啪，跟说评书似的，讲起来了。这后面这些反王啊，全把肩膀头抱起来了。怎么呢？就见程咬金过去了，大家还擂着鼓呢，心说你倒打呀。哎，到那里这程咬金对着武天锡嘚啵嘚嘚啵嘚嘚啵什么呢？离太远也听不见呢。这鼓开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了半天，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的都泄了劲了，那甭敲了。那就最后啊，这敲鼓的全把鼓槌扔了，大家大眼瞪小眼儿，全瞅着程咬金，看程咬金在那里耍什么活宝呢？哎，怎么还不打呀？那你想想，临阳关的故事且讲呢，而且程咬金添油加醋，把临阳关守将孙天佑，好家伙，说的呀，那腾云驾雾，啊，三头六臂，一张嘴会往外吐黄烟儿。但这里面有真的有假的，这确实吐黄烟，但是呢那玩意儿那不是神仙呢，被程咬金说的呀神乎其神。哎呦，把这武天锡听的呀，这眼睛还真就瞪起来了，眼皮都耷拉不下来了。怎么呢？这眼皮都忘记累了，一点不累了，这听故事感情能解乏，听吧。好家伙，程咬金在这里呀足足讲了半个多小时啊，讲的最后后面的反王都急了，程魔王打不打呀？在那里干嘛呢？讲什么呢？有人还说呢，是啊，也给我们讲讲，我们也听听。程咬金一看，嘿，这群人呢这故事那随便听啊，你们付费了没？你们买会员了没？给我月票了没？啊，不给，不给，我只讲给天锡听。嘿，他还懂月票呢，他还。程咬金呢，嘚不嘚嘚不嘚，在这里给武天锡这么一讲，最后啊，我们大破临阳关，把你哥哥武云照给救出来了。你说，我跟云照我们的关系好不好？哦，武天锡一听，哎呦，这故事不错呀。哎呀，可惜呀，可惜我这一年多呀一直在江都了，这个人间发生这么多事儿我都没赶上啊。哎呀，但又一想，我没赶上就没赶上吧，我身边有爱爱真真连连啊，有这么多美女，我这一年半也没有虚度啊。程魔王
看来你确实跟我那堂哥关系不错，是吧？我跟你们关系都不错，跟熊国海，我们哥俩关系也不错啊。那麒麟玉谁打破的？我。哎，你别看被靠山王杨林峰那儿了，俺程咬金单人匹马，我呢就把麒麟玉给打破了，把你的哥哥，你这熊大哥都给救出来了。你想听这故事不想听？我想听，想听啊，想听回头再说。这故事啊，那不是三言两语都能说得清楚了。回头咱哥俩坐起来，哎，摆点菜，摆点酒，咱们边喝边聊。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那好，那我等着程大哥。但是我现在啊，首要的任务，我得赶奔江都，我得去夺玉玺呀。我上一次闹过一阵江都啊，我到那里刺王杀驾，这事儿你知道吗？哦，你还刺过王杀过驾？当然了，我从地道钻过去的，我差点把杨广我给弄死，我五花棒棒打杨广，这故事你没听啊？哎呦，这故事我也不知道，回头跟你说，回头啊，一点一点告诉你。不过现在呢，我得赶奔江都，我这怎么办呢？怎么办？你赶紧去，赶紧去。那多谢多谢，那我现在就走了啊。哎，这武天熙一听，咱俩不比了。嗨，武天熙呀，你忍心打你哥哥我吗？我都承认了，我打不过你，你还打我干嘛？留着点力气，我告诉你，这后边人呢，想车轮战把你给废了，留点力气对付那些人，你对付我干嘛呢？你得留着我回头给你讲故事。咱哥俩这交情放在这里了啊，你都把你俩哥哥放过去了，难道说你这程大哥你真忍心不放？我觉得你这面子也不好看，把我放了与你也没什么大碍呢。另外我这功夫到江都也比不上你哥哥，我能打过武云照吗？我能打过熊火海吗？我过去看热闹去，我想啊抽冷子把那杨广给宰喽，我再重游一遍江都，就这么一个心理。回头哎，那边事办完了，我路过天长关再来看兄弟你，好好的给兄弟你讲讲故事，你看怎么样？把我放过去。武天熙打量打量程咬金，一点头，也对，程大哥，毕竟咱在四平山共过事，可不是吗？咱们关系也不错，那当然了。好，既然如此，今天我就给程魔王你一个面子，你通过天堂关。哎，好嘞！哈哈哈哈，程咬金说：“这个，那我通过，我得把我主公和我那500多人，我先带过去，行不行？”“不行，不行。”武天熙说：“程魔王，你这是给你个面子，但你这面子比不上我哥哥的面子。我哥哥给这个全面，我给你个半面。”我允许你过天长关，但是不允许你带着你的主公。你主公要想过，再有一员将能够在我面前走3个照面，你主公就过去。好，那反正是咱先记下，我能过了，我现在先不过，我先回去给我主公说一说，行不行？我们再派其他人再来跟你交交战啊。但是咱可说定了，我已经通过了，只是现在不过。哎，我知道知道，你怎么那么啰嗦呢？让你过你就能过，我明白。哎，好嘞，既然如此，我呀回去一会儿凑好了我们所有人，我们再过天长关。多谢多谢，哈哈哈哈。哎，这程咬金呢一圈马回来了，乐呵呵的来到李密近前，冲大家伙一拱手，斧子早扔了，扔到鸟生湾德胜沟上了。哎，各位，瞧见没？武天熙服了，服了呀。武天熙说了，我不用打，过关。啊，大家一听，这就过关了。对喽，这就过关了。我说，这李密也纳闷了，王兄啊，你跟他在说什么呢？就过关了。嗨，我跟他讲故事，讲故事的魅力这么大，那可不是吗？为什么大家都爱听评书啊？你会讲故事，那就了不得，人家爱听故事，人说了留我这条命，回头听我讲故事。不过呢，
我可以通过天长关，主公你还得呀忍一点，回头或者我二哥呀一会儿再跟他交战啊，然后能够过三个照面才能把你带过去，人家只给我半张脸。大家也没听明白，程咬金又冲着郑王王世充一呲牙，我说世充哎，程咬金跟王世充那可老熟人了，当年在那江都俩人配合不错。哎，世充哎，郑王该你们了啊，赶紧的派人。喂呀，这王世充一看，按说是你们瓦岗开始打头阵呢，给我们打个样啊啊，合着回头打头阵的成我们洛阳的，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岂什么有此什么理呀 啊我没给你们打样吗？我这样打得少吗？这时间还短吗？我在那里给你们打样，大家都看着呢，大家就按我这样去给那吴天锡讲故事，这吴天锡爱听故事，只要这一故事讲得好，吴天锡就不跟他打，他就能顺利过关，跟我一样。你看我这样打多好啊，跟我学吧，去讲故事去。我有多少会讲故事的呀？好家伙，是个人有张嘴就会讲故事啊。哎，没哪个，你就打，反正是跟我学也行，你们打也行，我是过关了哦，该你们喽。这别人也起哄啊，郑王，哎，该你了。哎呀，你是刚刚加入十八国反王啊，对不对？你的新反王啊，怎么也得露露啊，让我们大家开开眼呢，看看所谓的守着洛阳的郑王有多厉害呀。哎呀，郑王王世充一看，好家伙，我成倒霉蛋了啊，我成这暴打前敌第一阵了。哎呀，他看看身背后带着侄儿大将王仁泽呢，这王仁泽伤好了呀，哎，伤没太好，但是呢能骑马了，反正是啊，那得保护自己亲叔叔啊。王仁泽这个时候不敢亲自上阵呐，也知道对面这位不好惹，但必须自己出将了。王仁泽把手一摆，我说徐良何在啊，我在这里，你上去打吴天锡。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小岩井深山之水枣庄店主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记，
15: 天下群雄要过关，咱老说过关过关的，感情就是从过天长关这留下来的，不好过呀，那边叫双躺无敌武天喜呀，要能耐小了，能在这里做过罗大将军吗？所以开始啊，大家都想着看程咬金过去打个样，哎，只要这瓦岗打第一阵，我们呢就能够知道这武天喜能耐啊，也能够看一看呢。没想到人家程咬金过去是过去了，过去嘚不得给这武天喜讲了一通故事，人家武天喜呀放程咬金过关了。程咬金回来之后，大家都把眼光盯在挨着李密、瓦岗他们阵营旁边的洛阳郑王王世充啊。你的新王爷呀，你出马吧，人家西魏都已然过去一趟了啊！王世充这个气呀，啊，这就给我们打的样啊！但没办法，轮到自己了，让谁出马？按说自己的侄儿王仁泽那是最厉害的，但是不能让他出马呀。他刚刚受了伤，这刚刚好点儿，让他过去，恐怕难以抵挡住啊！让手下大将徐良前去。一声令下呀，就听有人叫了一声：“啊，主公啊，带沙星上前战他。”怎么这味儿啊？人家祖籍兵州的，山西人，长得身高7尺，窄肩膀，细腰身，水蛇腰啊。往脸上看，面若紫阳干，大板牙，乌鸦根儿， 头上顶盔，身上挂甲，掌中握着一杆大环钢刀。这么一晃，哗啷啷啷啷啷啷，啊！我天喜，休得猖狂，带沙学生来斗你。啊，驾，往前一踹马，哈哈哈哈，直奔武天喜呀。人家武天喜眯着眼睛，根本就没催马呀，立马手中握着短把凤翅鎏金镋，就在那看着。眼瞅着徐良这快马来到武天喜马前了，徐良啊，掌中大环刀一举啊，在这把唰，力劈华山就劈下来了。武天喜呀，用耳朵一摸这风声，就知道这徐良劲道有多大了。武天喜嘴角往上一挑，冷笑一声，连正手躺都没动，就拿左手躺，以下往上海底捞月一兜。哎，人都没说开，没有，简简单单，声音低轻的就喊了一声开。左手躺，往自己的正前上方这么一兜，耳轮中就听他啊，他啦啦啦啦啦啦啦，怎么的？徐良这一大砍刀正好砍到短把凤翅鎏金镋上，一下子被这凤翅鎏金镋就把徐良这口大环刀给崩飞了呀。那人家武天喜什么大劲呢？啊，十八节排行在五啊，那了得吗？在前十名里头呢，你怎敢跟他撞力气？结果这一刀剁下来，人家轻轻往上一躺，双剑兵器碰在一起，大环刀就飞了呀。哎呀，这位徐良在马上一栽歪，武天喜这个时候往前突然间一踹蹬，这马呀，青龙马那也是宝马良驹呀，那起步才快呢。本来这位离武天喜也就一兵刃远，你看他拿着刀能砍上武天喜，所以武天喜往前这么一催马，那很快俩人就错蹬了。武天喜左手躺，这是已然从上面放下了，横着往前平推啊，这一躺，前面大月牙子。你看现在，咱为了防止那恐怖分子，那些暴力人士，这万一这冲进学校、冲进银行怎么办呢？有那些不法之徒，有专门的防暴器材，这防暴器材就有那种给插似的，一个大圆的，只要有不法之徒拿着这一个东西，砰，就把这人腰啊给箍那儿了。这大躺跟那差不多少啊，但躺带刃儿啊，往前一冲，好惨啊，这一躺就把这位山西人徐良由打马上冲下来，这人呢给戳成两半了。也就是后腰上还连着那么一点皮儿啊，就这玩意活不了了，但一时之间也死不了，两截身体咕咕的在地上冒血。这位徐良大将军眨眨眼睛，嘴里往外还咕嘟着血，这惨劲就甭提了，一个照面就成这样了。武天喜把马圈回来看了看，哎，这谁的将领啊？赶紧收尸，我这里没地方埋啊！郑王王世充一看，哎呀，快快快把徐将军抢回来。有人上前呢，赶紧的把这徐良两截身体抢回来了。一看还有救吗？军医过来，带着军医呢，那肯定啊，这五百人当中得有一个医生啊。过来一看，一拨了脑袋，这玩意就缝上也活不了啊。哎呦，那怎么办呢？先躺后边去吧，给点止疼药吧，这玩意也没止疼针呢，就活活的疼死了。哎呀，这一下子，十八家反王，六十四路烟尘，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呀。程咬金还说呢，你看看，我说我打着样嘛，你们还不走，哎，非得逞能，非得过去比武，那老五有几个能够比过他的？上去不干找吃亏的吗？哎呀，这些人呢，真是想不明白， 哎，我说下一个是谁？他问下一个呢，下一个漫天王王旭拔呀。王旭拔一看哪员将领前去胜他，咱别说胜了，只要在他面前走过三河，咱就算过关呢，起码我能过去。话音未落，带我上前啊！有人催马抡掌中钢刀奔向武天喜了。漫天王王旭拔一看自己手下大将啊，人送外号叫猴子，姓阮叫阮英啊，猴子阮英骑着马抡刀奔武天喜过去了。武天喜休得猖狂，带阮英去儿的手机拿命来。武天喜刚劝过来呀，回头一看，哎呀，武天喜说，怎么你们就这样的大将啊？刚才那一个水蛇妖，再看这位，嘿，跟个猴差不多少啊，骑在马上猴骑骆驼啊，哎呀，捏吧捏吧没有一盘，按吧按吧没有一碟，这浑身上下还有点白绒毛，这什么玩意儿啊？武天喜拿唐一指，你谁呀？我乃漫天王王甲千岁驾下大将猴子阮英呀。日本人，猴子阮英，我外号叫猴子。哎呀哎呀，你小猴子也过来呀，我劝你啊，还是爱惜你这条猴命吧，叫一个身大力不亏的过来啊，就你这模样还想在本将军面前走三个照面吗？嘿嘿，别说三个了，我看今天呢，我要劈死你，为天下英雄除害。呀呀，啊，合着这个时候你就想夺天下魁首啊？好，废话少说，来来来来，当啷啷啷啷啷，一撞短把凤翅鎏金镋，准备好了，你过来闯关吧，拿命来。这猴子阮英拍马，把这钢刀啊当枪使了。拿着刀尖儿往前戳，怎么的？吸取教训。刚才那徐良不知道，拿刀剁他，结果呢力气没人家大，被人一下子崩飞了。我不剁他，我刺你不就完了吗？哎，这钢刀一刺，武天喜赶紧往前踹蹬，接着一闪身，唰，这一刀就贴着武天喜前胸刺过去了。因为武天喜人家已然把这身子给转过来了。突然间咔拿左手这躺往后一压刀杆，啪就把刀杆拍在那里了。这时那猴子阮英马往前去呀，二马错蹬，唰蹬刚一错开，武天喜再一转身，这整个身子呀在这马上就拧过来了。武天喜你别看那么胖，得一甩大肚子，借着个肚子甩进，唰，以肚带腰，以腰带背，以背带臂，以臂带躺，这右手躺，啪，正砸在猴子阮英后背上呢。啊，噗，是，他来来来来，啪，怎么呢？连人带兵器，由他马上给揍出去了，脸冲下，啪，就摔那里了，摔那里。就成死猴子了，怎么呢？起不来了。就这一躺啊，把后脊梁都给打碎了，有那骨头渣扎进了心脏里头，那还活什么劲儿啊？大口往外喷血，趴在那里不动弹了。哎呀，群雄又是一阵喧哗呀。武天喜把马圈回来一看，你说就这玩意儿啊，还到这江都去索玉玺，这不找着死吗？这什么货色呀？赶紧的拉回去，拉回去。漫天王王旭拔一看，哎，这我大将啊，快快抢回来。他还以为呢能够抢救呢，回来一看呢，哈，甭抢救了，怎么的？这脸都拍扁乎了，这位够呛抢救过来呀，把尸首抬回去，抬回去了。下一个夏明王窦建德，窦建德一看哪员将军前去战打我，来一大胖子，就这位 手里端着一把开山月大斧子，那叫开山月，长得紫微微的一张脸，浓眉毛大眼睛，哎，那比一般人要胖啊。啊，我去对付他。哎，窦建德一看自己手下大将啊，姓佟名林，人送外号叫做镇八方紫面大将。好家伙，这位呀、啊，镇八方啊，那不有四方将吗？他打服了八方将，那不镇八方吗？哎，一拍胯下马，抡掌中月，奔着武天锡过去了，拿命来，唰，一跃过去。武天锡往旁边一让，二马一错蹬，还不错。这第一个照面过去了，一圈回来，武天锡突然间把双槊唰往前这么一扔，可以说这一插吧，这位佟林呐、啊，还没转过身来呢。你别佟林这人练过，哎，平常没事儿老转大树玩，这步伐还是比较快的，但是没办法，骑着马他转不开，没转过身来呢，噗，后脑勺被这两掌给戳上了，当时咕噜噜噜噜噜噜，斗大人头落地，两掌自然也落地了。有人过来帮着把两掌捡回来，递给武天锡。武天锡掌中一擎，收拾。哎，窦建德一看，快快快快收回来，把脑袋缝上去。哎呀，我的佟林嘞，佟将军，你死得好惨呐、啊！我说哪位王爷，该你了。西凉王，快快快派兵上去。西凉王李轨一看呐，哎呦，太厉害了，哪位将军前去过关？我就见上来一位老将军呢，面似三秋古月，这须发花白呀，手里拎着一杆长刀，鱼鳞紫金刀啊，正是西凉王李轨手下大将圣婴是也。圣婴胯下马，掌中鱼鳞紫金刀，大喊一声，拿命来，上去迎战武天锡呀、啊！啊，叮当两下子，武天锡反背一躺，啪、啊、噗，把这位圣婴打得口恰鲜血，还不错，回来了。但回到阵前，看了看李轨，主公，老臣不能保你了。嘴里鲜血咕噜一出来，扑通，圣婴一栽呗，由打马上下来了，当场毙命，还不错，落一囫囵尸体。北汉王罗可通一看，哪人上场？末将前往，一看大将白玉堂啊，白玉堂一晃掌中亮银枪，上去大战武天锡，两个照面，噗，被武天锡呀、啊、迎面一躺。把这脸呢给打花花了，白玉堂当场毙命啊。再接下来，苏州上梁王沈法兴，何人去斗武天锡？末将愿往。年轻小将啊，苏州上梁王沈法兴一看，来者乃是扬州人士，姓黄，叫做黄。

冲天霸手里啊拎着一对小瓜锤，小瓜锤啊，那比那李元霸的锤要小得多呀，梁师太的锤都比不过，也就小甜瓜那么大，锤不过拳嘛，啊，当啷啷一碰，这小伙子呀，长得面白如玉，跟那小罗成差不多少，所以有人给他送外号叫狠心小罗成。就在这里呢，一拍胯下白龙马，晃动掌中亮银锤，过去大战武天锡啊，招锤收，往下一砸，武天锡左手躺，往上当，一躺就把这锤给挡住了啊，当，人家另外一锤又砸过来了，两锤砸一躺，砸不动。武天锡另外一只手中躺，往前这么一捅，前胸给扎透了，哎，下来吧。右手一使劲，啊噗，把这黄天霸是挑于马下。哎呦，这一眨眉眼功夫，这武天锡呀，打死六七位上将啊。那位说，我们怎么听着上将的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呀？好像都是其他评书里的主人公吧。哎，不不，咱说的隋唐的事儿啊，别跟其他评书搅，人家同名一人。哎，那这些人在其他书中那都牛人物，到这武天锡这边那全完了，仨照面都走不了，全被弄死了。要么说武天锡这人厉害呀，是专打书胆的，有这事儿吗？还这些人呢，那历史上都没记载，怎么你想想，就跟武天锡干这么一仗，眨眼功夫人就没了，历史书记载他干嘛呀？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那都是跑龙套的小人物，反正有个人名就行呗，就这个意思吧。哎，这些人上去一个死一个，上去一个死一个，武天锡手真毒啊，真狠呐，丝毫不留情面呐，你打服了不就完了吗？哎，你过四五个照面他赢不了你，那不就算他输了吗？你何必置人于死地呢？这武天锡也够狠的呀，那胡子出身的，眨眉眼功夫打死这么多。那再往下，武林靖梁王李治、楚州楚越王高士达、鲁州靖秦王徐元朗、山后定阳王刘武周，纷纷是派人上前呐。除了一位将军躲得利索，活着回来之外，其余的上去一个死一个呀，全部被武天锡打死。这时，那就排到了齐郡济南王唐弼，到这里来了。唐弼一看，该我派将了呀。唐弼瞅瞅铁枪大将来护耳，元帅呀，咱们派谁前去战这武天锡呀？来护耳说：“王爷，现在看来呀，这武天锡气势正盛啊。”刚才那几位上去就被他拍死了，他没有费太大力气，现在如果我们再派一班将领上前，恐怕呀仍然在武天锡面前走不几合呀。这么着吧，我先上去，我凭我一己之力，我缠一缠武天锡。我认为啊，我上去说要打得赢武天锡我不大敢讲，但是要说呀，我三招之内我能够在他面前走过去，这不成问题。王家千岁，咱最坏打算吧，我上前我过了，我过了您就过了，您过了后面五百的那保护士卒就过了，那么其他将领呢就看情况了，一会儿这武天锡如果累了，也许其他将领仍然能过，反正如果他们不过，咱最坏最坏，我保着王家千岁您到江都所玉玺去。唐弼点点头啊，我就仗着铁枪大将呢。哎呀，我这位大将军呐，只要瓦岗那位金氏孟奔罗士信不来，那我这位大将军呐，估摸着能横扫十八国呀。我也看了，罗士信好像没来。好啊，由他护驾到了江都，我还是有胜算的。不过这么着，来将军，我呀先过去跟着武天锡我讲讲，我看看能不能给他讲个条件。讲什么条件？
我看看你要是三回合之内你呀、啊、能够不让他打着，能够走过去，那么能不能再咬着牙坚持几下啊，让你一个人能够替换我这手下二十几员将领，要是能够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哦，来会儿一听到武天锡能够同意吗？同不同意的这还不是人去说说吗？我去问问他啊。就这么地，这唐密呀、啊、往前一催马，这就来到武天锡马前头。武天锡看又来人了，俺把这短把凤翅鎏金躺一晃，准备战斗。唐密赶紧摆手：“武将军，武将军呐、啊，啊啊啊，是我，我不是来跟武将军比试的，哎，我是来有句话呀，想跟武将军您商议商议。”嗯，武天锡仔细一看，认得，济南王唐密嘛，哎，十八家反王有他一份儿。四平山上见过面。武天锡把凤翅鎏金躺放下来：“这不是唐王爷吗？”哎呦，难得天锡你还记得呀，正是唐某。唐王爷你有什么话说呀？啊，咱这时间可不等人呐，这就已经半天了呀，如果今天打不完明天接着打，你们可得算算你们到这江都还有几天，这离着江都100里地呢，啊，马上就到了3月初10了，你们到时候要赶不到江都，是你们自动放弃那传国玉玺啊。所以唐王爷有什么话你还得赶紧说，我这是为你好。哎，好好好好好。唐璧一看，哎呀天锡呀、啊、刚才您大展身威，我全不看在眼里。嘿，天锡呀、啊、果然不减当年呐，我唐璧是服了。现在轮到我要派将军前来跟天锡您过过招了。但是啊，我实在爱天锡之才呀，我如果把我那将军派过来，我怕天锡您抵挡不了啊。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8: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9: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0: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9: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2: 是最美时光。曾经有音乐机构把30年的华语乐坛进行了一次评选，最后得出了一张表格：华语乐坛的30人、30歌和30点。30年的过程中，多少人来来走走，最后留下的却是这30个人的传说。今天的最美时光，我们继续来盘点影响华语乐坛的30个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今天的第一个人是张国荣。很多人认识张国荣是从90年代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开始，从那之后开始找他的电影、他的唱片来看或者是来听。我了解张国荣也是这样的一个路径。其实张国荣在亚洲的影响力可以追溯到八 80年代的香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凭借《风继续吹》在香港乐坛走红，只是一位默默向上游的艺人。后来一首《Monica》打破了香港乐坛以往的抒情风格，劲歌热舞这一词伴随着张国荣的名字开始流行。

荣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一方面带领着潮流，另一方面又非常的传统、内向和安静。98年的时候，他受邀去担任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的评委，这也是第一位在这个影展上担任评委的亚洲男演员。可是每一次他都是一个人低调的入场，又在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悄悄的离场。所以当年在陷入谭张争霸的情节的时候，也是他最后宣布退出歌坛。这首歌是他自己在那个时候所写，沉默是金，也可以看作是他内心的写照。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盘点的是影响华语乐坛的三十个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这个人是张国荣。黄沾曾经说，和张国荣合作，你会觉得永远都是放心的，因为一首原来很普通的歌由他演唱，这首歌忽然间就会变得非常的特别。比如说《无心睡眠》，歌词其实很一般，但是张国荣唱过之后，就有一种锦上添花的感觉。有些歌也只有张国荣唱才有他独特的味道，比如说《明星》，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可会想起我，当你记起当年的往事，你又会如何。这首歌叶德娴曾经唱过，刘德华、郭富城也曾经唱过，但是我觉得张国荣的版本听着最有韵味。

音乐人的路，有很多人是天生幸运资质过人的，但并不是有资质就可以成功。在歌唱的路上，张国荣绝对是一个有心的人，他每次拿到一首歌的时候都会编一个故事然后再进录音室，所以唱歌的时候他会想起某个人或者某一个人的某段关系，他的情感是非常的自然跟真实的。一首歌的好与坏其实也跟这个唱歌的人有关系，因为只有唱歌的人，他的人生足够传奇，内心足够丰富，才能够撑得起好的歌词和好的旋律。95年复出歌坛之后，张国荣在他的演唱会上穿起了红色的高跟鞋，他把《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献给了他的妈妈，他也告诉我们，他就是他，他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然而共此半生都过去，我偏偏有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感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有平淡似水，

有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4: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4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 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 FM90.4 交通文艺广播、 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5: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6: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7: 请看那时间
6: 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华语乐坛三十个人，今天我们要来听的第二个歌者费玉清，他的歌里有时间的味道，但是却没有因为太久而蒙上灰尘。这是一种在老式唱片机和 MP3 当中来播放都不违和的音乐状态。恨不钟情在当年，因为年纪没有在当年钟情于这样的好声音，也是一种错过。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很多跟费玉清同辈的歌手或者是年轻的歌手都非常的惊讶，听他的歌的人当中有很多人是两代人或者是三代人一起来听，所以他的歌不会局限在新或者是旧，所以费叔叔的音乐里会有这样的混搭，千里之外。

周杰伦的妈妈是费玉清的粉丝，所以才促成了这样一次跨界的合作。倒不用说谁的音乐更好些，因为这本就是两种不同的融合，他们所促成的一种奇妙的体验。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

0: 总有时差。
1: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0: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2: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3: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4: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3: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5: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3: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4: 爸妈，我们都来了。
5: 爷爷奶奶。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开启的是关于非洲大陆的认知和探索，去展开说一说你下定决心做好准备要去东非看动物大迁徙了，那么你的 Safari 实战指南，从路线规划到荒野生存都需要做哪些准备，以及做好准备之后你会在旅途当中收获到哪些。请出这位非常厉害的非洲旅行的达人，他登顶过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且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欢迎小杰。
18: 大家好。
17: 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其实多频次的讲到了在东非我们去看动物大迁徙，主要是集中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这两片区域。那么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要问到小杰的是，坦桑尼亚和肯尼亚我要怎么去做抉择？还是必须成年人不能做选择，必须都选？
18: 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我都要。
17: 就成年人不做选择了嘛。
18: 对，
17: 既然我都决定去了，那么时间和预算我就抛之脑后了。
18: 对，
17: 我就两个都选呗。但是如果真的我受到一些局限，或者必须要做选择的话，
18: 为什么大家会都选呢？因为这两个地方其实是比较适合串联在一起的。对，那比如说我们说肯尼亚，我们先讲这两个地方的不同点吧。比如说肯尼亚其实相对的 Safari 的面积是非常集中的。对，那重点呢就是两块，一块呢就是安博塞利，就是最经典的画面就是大象和雪山，乞力马扎罗雪山同框。对，那尽管乞力马扎罗山是坐落在坦桑尼亚境内的，但是能够拍到同框的画面是只能在肯尼亚这一侧。对，所以如果对这个画面你非常喜欢的话，那大家就一定要去到安博塞利才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对，
17: 其实安博塞利这个名字是国家公园的名字吗？
18: 对，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对，那另一片在肯尼亚的国家公园就是马赛马拉国家公园。

0: 话呢，它有比较多的酒店的选择，因为它面积相对比较小，酒店也比较集中啊。那大家每天的路程其实是相对比较短的，但是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车辆会更集中
1: 啊、
0: 对，在草原上的车辆会更集中，
1: 可能会遇到堵
0: 车。
1: 好好笑啊，就这个画面。
0: 所以这可能是肯尼亚的一个问题、对，那肯尼亚的酒店我们更推荐像这种有孩子的家庭，他可能就是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可以在酒店的休息，
1: 就不太折腾路途当中，甚至说你这家庭成员当中有一些相对腿脚没有那么利索的，或者体力没有那么好的，包括孩子和老人，其实都是比较适合在肯尼亚这个区域当中的、动物集中，然后区域又相对比较可控，
0: 对、
1: 然后同时你可以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每天休整，回到你的酒店当中。
0: 是的、对。那坦桑尼亚的特点呢，是坦桑尼亚整个的风格它会更野，对，因为它的草原面积更大，然后不同的草原它的风格不一样，对，所以大家在坦桑的话就会回到那种更原始的现场感。
1: 我这的数据是塞伦盖蒂，就是坦桑尼亚塞伦盖蒂草原的面积是肯尼亚的马赛马拉的十倍，所以如果给出这个数据的概念的话，大家就应该有一个比较初步的认知了。就是我去到坦桑尼亚为什么说体验更原始，因为你光在路途上面需要去探索的区域就会更广泛一些。
0: 对，它的区域更广泛，而且这个区域里面酒店的分布要更分散、因为我会觉得坦桑的风格它更偏向于我要把酒店藏起来，然后不要去影响这片动物的这种感觉，我也不希望让人去看到，远远的看到我的这个酒店。对，所以他的所有的酒店都藏起来。有一次非常有意思的经历是，有一天晚上我住的那个营地刚好是比较高的一个高点，然后我晚上站到那个比较高的高点，我才发现哦，周围亮光的地方其实全都是 camp 或者是 lodge、但是我在白天是完全发现不了，
1: 他们都被藏起来了，
0: 对，他们都藏得特别好，隐蔽起来了、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你在坦桑的感觉，如果你更追求的是原始感、旷野感，那在坦桑其实你有更广阔的空间，然后来让你有这样的体验。
1: 那我在选择的时候可不可以这样说，我如果这次出行没有老人没有孩子，就是我们比如说情侣或者自己朋友，那我就直接选坦桑尼亚就好了呀，我可以跳过肯尼亚，可以这样选吗？
0: 没有问题，对啊、是没有问题，
1: 就他俩没有说缺了谁是不可以的。
0: 对，因为本来马赛马拉就和塞伦盖蒂是共享同一片草原、然后你在安博塞利看的是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对，那坦桑尼亚我们也会，你也可以在这个 safari 的过程里面，你虽然看不到乞力马扎罗，但是你从乞力马扎罗机场出来之后，这个集结地是离它非常近的、对，
1: 所以我也会路过，
0: 你也会看到、对、
1: 那如果两个都选或者二选一的话，在时间上面它的分布会差别很大吗？
0: 我会觉得肯尼亚目前市场上面的行程，如果单独是肯尼亚的话，那它在国家公园里边的住宿时间那可能会相对比较短，但是坦桑尼亚的话它会把几个国家公园串起来、那大家可能同样的时间在国家公园里边的住宿时间会更长。
1: 那也就是说我如果选择坦桑尼亚的话，我甚至可能会涉及到换酒店吗？
0: 一定会，
1: 一定会的，
0: 一定会，一定会、
1: 大概会换到几家？
0: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其中一个或者两个目的地住两晚。对，那剩下的就是一天一换。对，
1: 一天一换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追动物，
0: 你在不断的转场，其实你在不断的去不同的国家公园、但是其实这个转场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辛苦。对，因为你每天可能我们抵达营地的时间是大概下午五点左右那五点之后你用餐，大概9-10点钟你可能就休息了然后第二天早晨的话，我们会根据大家的节奏，那有的人可能会喜欢早起那他会比如说会跟向导建议说我们早一点出发。对，那有些人他可以待在营地看完日出，然后安安心心的吃完早餐，9-10点钟再出发也都 OK， 会根据大家的情况来去做调整。我觉得这个转场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辛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那在串联的线路上面，我们刚刚说到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选择，或者你都 all in 也都可以。那时间充足的话，就像小杰说的，你就走所谓肯坦大环线，那你就可能需要10天以上的时间了。
7: 对，差不多是10天12天啊，就是目前大部分是一个10到13天的行程。
6: 那哪些国家公园，我们现在以国家公园作为一个单位的话，是一定要选择的？
7: 如果你在肯尼亚的话，我们提到的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和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一定是你必须要选择的。那在坦桑尼亚境内的话，塞隆盖蒂国家公园，塔兰吉雷国家公园，那恩格罗火山口，然后包括马尼亚拉国家公园，这些都是可以大家的选择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小的，比如说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你可以不爬乞力马扎罗，但它可以有一些小的徒步啊，就是两个小时左右的这种。那可能
6: 没有太多爬升，
7: 没有太多爬升，那可能会走到这个瀑布下面，你会看到这个从乞力马扎罗下来的这种冰雪融水的瀑布啊。然后包括这个瀑布周围也会有一些咖啡庄园啊。对，那你也可以一个小徒步之后咖啡庄园看一看，喝一杯咖啡啊这种的。那包括像阿鲁沙国家公园，那也是在坦桑，就是在我们的阿鲁沙当地，很小，但是它可能距离市区更近，然后也很美，甚至它没有太多的这种像 Big Five 狮子啊等等这种那么密集，所以你可以去做一些 walking safari。就我们平时都是开车的这样的嘛，
6: 你就可以用脚走进去，
7: 对，你就可以是徒步走进去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些国家公园是大家可以去做选择的。
6: 所以当你时间充足的时候，你就可以咨询像小杰这种有过多次的东非旅行经历的人，来帮你满足你想要的旅行体验。就这种旅行体验，它不仅仅是我们惯常认知的我天天坐在 Safari 车里面，在车里面去看动物的这样的一种接触方式了，有更多能走进去的，甚至是就像你刚刚说到一些什么咖啡庄园这种，有一些当地人文风情的一些旅行体验，就很综合了，相当于
7: 对，是的。所以其实整个 Safari 来讲的话，大家完全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然后来去做一些定制化的。对。
6: 那在 Safari 的过程当中，我们又要讲到说实战经验里面一定会提到我们说到的车和住这两件事情，包括吃。吃对于中国的旅行者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7: 是，
6: 你能不能分这个出行，也就是交通，然后住宿，包括饮食，然后还有穿着这四个方面来跟我们讲一讲，在这样的行程当中我们可以去做到哪些选择？
7: 交通的话，无论是坦桑尼亚还是肯尼亚，那大家在国家公园内部的话，大部分都会选择的是丰田的陆巡的越野车。那这个越野车它经过了改装，它会是一个顶部掀顶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方便大家站在里面去更好的去看动物。对。然后那在比如说机场接机啊，或者是像肯尼亚的一些就是这种国内的短途交通，它可能会用这种商务车来去完成接驳。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如果比如说大家想去减少车程的话，也是可以安排这种小飞机的飞进飞出的，它很像就是马尔代夫的这种水飞的感觉。对，然后
6: 这一般是通过酒店来联络的吗？
7: 代理也是可以提前去帮大家预定的。但是其实更建议的是，比如说你走了一条线，你可以是飞进，然后车完成中间的接驳
6: 啊，提前两种。
7: 对，然后呢，那你可能最后就飞出，这样的话就省了比如说进出的这种比较长距离的这种部分
6: 车程
7: 啊。对，其实也时间很短，无非就是1个小时左右的这种飞机。对。
6: 它那种飞机类型是什么样的？是
7: 就是那个固定翼的螺旋桨飞机，
6: 就是真的很像水飞机，只不过少了两个可以漂浮在水面上的那个部件而已。真的越说越感觉去非洲是陆地上的马尔代夫的感觉，都是奔着动物，然后都是那种类似一岛一酒店或者一国家公园几个酒店这种感觉。
7: 而且就是很多人如果选了飞机的话，他就不用再选热气球了，因为
6: 哦，你已经有从上往下的那个视角了。
7: 是的，
6: 所以你也说到很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去到东非去看动物大迁徙的时候是可以有空中视角的

0: 旅行方式的。
1: 对，是的，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我们刚刚其实讲到 Safari， 那我们最普通的坐在车上看，然后我们还可以有夜间的 Safari Night Safari， 看到了更多的是
0: 夜行动物。我的妈呀，我感觉有点害怕。
1: 对，然后向导会拿着这种
0: 红眼睛绿眼睛的
1: 手电，对，然后你就会看到晚上眼睛瞪得像铜铃的各种东西。
0: 也有树上飞的。确实。
1: 对，然后而且晚上的时候因为周围真的很黑，所以你可能那个感官体验，你的声音然后这种味觉的体验就会更灵敏一些。对，然后刚刚我们也讲到了 walking safari，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做热气球。
0: 哎，我突然想到说，我这些到了不管是坦桑尼亚也好，到了肯尼亚也好，这些国家公园，我想要是白天还是夜间还是 walking 或者怎么样的体验，是像我到了马尔代夫登岛以后去做那个课程表勾选一样的吗？是我到了以后才可以才去定的，或者是我必须要提前就定好的吗？
1: 其实有些体验是可以到了以后定的，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边，可能很多人他不知道。对，然后他因为大家去了之后光去享受那个氛围了，可能你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了解更多的信息。然后很多的酒店他并没有那个brochure去给你提供你的 menu。对，
0: 没有这个流程。
1: 对，包括比如说像我们的夜间 safari，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公园都可以做夜间 safari 的。对，然后包括热气球也是所以其实这些特殊的体验还是大家建议大家去提前咨询一下，
0: 出行之前都安排好会比较好一些。
1: 对，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是不同的 safari 的方式嘛，那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有些国家公园里边它如果有水系的话，像在博斯瓦纳大家都知道它可以坐船去 safari。 对，然后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还会有一些比较定制化的体验，比如说大家是可以去跟你的酒店去订丛林早餐。对，
0: 吃早饭的地方变
1: 了。对，然后像比如很像那种比如说马尔代夫，大家会订一个烛光的沙滩晚宴。
0: 对，
1: 那他也会去订比如说我们的这种 bush dinner 然后你也可以去订 sundowner， 就是落日鸡尾酒这些都是可以去提前去
0: 跟酒店去商量的。
1: 对，
0: 明白了。那好，我们接下来要说吃这件事情了。其实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就很关心大家车程在外头一整天，会到可能到太阳落山左右的时候才会回到自己的住所那我中午的这顿饭，至于可能很多欧洲的客人来说他们一天可能两顿饭是没有问题的但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我一天三顿饭到点是要吃的我中午的这顿饭大概率是会在 safari 过程当中去完成的，对吧？
1: 对，中午的这顿饭你可以大部分我们80%的客人都是在 safari 过程中间完成的然后也可以选择回到营地去吃饭。对，那在过程中间的话用餐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呢我们叫 lunch box， 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野餐盒给大家提供一个野餐盒。那这个野餐盒里边比如说它会各酒店会准备好有米饭呀肉呀炒饭呀，然后面包三明治苹果果汁，然后可能还会有点小甜点然后放在一个餐盒里边，那你可以在选择一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来吃对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可以升级成热餐服务那不同的酒店或者不同的代理，它根据热餐的不同种类，可能会加收20到50美金每个人一顿那这个热餐就是由酒店提前做好，然后放在保温盒里。那你可以选择一个野餐地 picnic site， 然后或者是我们经常做的就是找一棵安全的树下，然后大家可能把车顶掀开，然后或者是我们在树下摆上桌子然后大家在这个下面去
0: 一起用餐
1: 对其实东非的饭大部分对于中国人来讲还是
0: 口味是接近的吗？
1: 我觉得比欧洲要好因为它是热餐，它是炖煮的所以比如说东非会吃就是香蕉是他们的主食，但是香蕉它可能有炸的有炖的，那个炖的口感跟土豆差不多。对，所以我觉得很多的非洲菜吃起来很像东北乱炖的感觉
0: 它会有调味吗？
1: 会有调味儿，然后会可能有一点咖喱的味道或者什么的。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讲吃米饭配这种炖菜其实是对大家来讲不是一个特别需要克服的问题，
0: 很亲切。
1: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耳朵里插着些懒的旋律，去那年新直播

0: 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运动是一种享受，但我不爱运动，因为我不是那种贪图享受的人。各位好，我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朝天椒秦瑞。
2: 这两天啊，我梦到了很多乒乓球选手，有许昕、马龙、孙颖莎谁谁谁的，而且他们的脸忽近忽远，有的正的有的反的，感觉天旋地转，但我一直不知道我是谁啊，我就感觉很晕，醒了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可能是被他们打的那个乒乓球。大家好，我是乒乓球捡球手孙辣椒正好。
1: 都市爆笑男女，
2: 今天老板给我打电话，一开口就怒吼我。
1: 人在哪儿呢？
2: 啊？
1: 应该八点钟上班的啊，你还现在八点半了？
2: 我在办公室坐着呢。
1: 少装，我就站在你办公室工位旁边。
2: 啊，不好意思啊，我忘告诉你了，我有新工作了。
1: 小张啊，小张辞职了啊，他工作你干了吧。
2: 那加工资吗？
1: 不加呀。
2: 不加？你以为我洗衣粉呢？加量不加价。
1: 我表哥他们家财政大权呢，全掌握在女士手里。有一天我们俩一块儿吃饭，我就表哥就说：“
2: 妹妹啊，这两天啊来你这蹭个饭，后天我就发工资了啊。”
1: 不是哥，你吃饭的钱都没有，怎么回事？你不跟嫂子说一声呢？人总要吃饭吧？
2: 我问他要了，他也打我卡上了，我只是还没去取呢。
1: 有钱怎么不去取呢？
2: 这个密码他、
1: 哦、密码你不知道呀？
2: 他设置的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期。
1: 哼，这谁记得住呀、啊？王小明同学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今儿在语文课上，老师出了一道题目，
2: 记最难办的一件事儿。
1: 哎，要求当场写作文。半个小时过去了，很多同学都完成了呀，可是呢，王小明同学却连一个字儿也没写。老师走过去问他：“
2: 王同学，
1: 啊，
2: 你为什么总不动笔呀？”
3: 老师，我最难办的一件事就是写作文。
2: 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啊，决心到上海去闯一闯，无奈早高峰实在太繁忙，每天挤那个地铁呀、啊、都是一项体力活。我记得有一回在门外，一个姑娘就喊了：“
1: 哎，让我上车，让我上车。”
2: 这个时候我身后的一个大姐在车厢里边也喊了：“
1: 叫啥呀，我坐过两站都没挤下车呢，哎，让我下车，我下去。”每次和男朋友吵架，他都把手轻轻放在我的头上，我自然而然的就不吵了。我想这就是他爱我的一种方式，我也没多问。有一天呢，我心血来潮，带着害羞的表情故意问他：“哎，为什么我生气的时候你摸我一下头我就不生气了呢？”他认真的给我指了指屏幕里的网络游戏，告诉我：“
2: 你看啊，这个技能我是在这个游戏里边学会的，安抚野兽摸摸头。”那天啊，我去医院体检，前面有一个目测170多斤的妹子拿到了体检报告了，然后呢她又在那自言自语啊：“
4: 报告是我血脂稠，血脂稠啊、哦、难怪我180斤呢，原来是血重啊，不是我肉多。”

0: 这
1: 老板想吃点什么？
2: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是孩子一生中第一位老师。父母教给孩子认识世界的样子，对待人生的态度，处理情绪的方式，就算你没有刻意为之，你的孩子也在与你的相处过程中潜移默化受到影响。我呢就传承了一个好习惯，叫做不要半途而废，一定要把事情做完。所以今天的麻辣热调查局是上一期的未完待续，问问你在父母身上学到了什么习惯呢？
3: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4: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3: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5: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6: 车嘞，
5: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3: 起晚了，
6: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5: 我遇见了外星人。
3: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6: 好嘞。
7: 好的习惯有很多，我爸爸会很喜欢交朋友，然后跟就是各类的朋友都会认识的那种，我就会就像他一样，就觉得不应该一开始就对别人拒绝，如果就是有合适的机会的话，就还是会主动去跟别人接触的。不好的习惯就是我妈妈的脾气吧，就有点急，就会有什么事情的话，尤其是就是一件一件的事情还好，如果堆到一起的话就会容易自己急，其实自己一件一件耐心慢慢做的话还是能完成的，但如果一堆到一起的话自己就会很烦躁，然后就会开始急。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妈如果出门要是有什么东西没有拿，而且明明她就只是在楼下也没有出发，她就会很急，有什么东西没拿怎么的，就会在门口就喊，但她不会说上去立马就上去拿，其实有她那几分钟她上去拿就已经拿下来了。
8: 习惯嘛，我妈认准一件事情都会已经把它做好，就是很坚持吧，或者说怎么样，可能我更想学习这种精神吧，因为可能有些时候我自己可能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做到一半可能反而会有一些想放弃，所以可能这是我从我妈身上觉得我需要学习的地方吧。我爸的话可能就是更加踏实的一个人，然后做事都很就是比较认真嘛，然后也是希望可以自己像他一样踏踏实实，做人做事也好都踏踏实实。
9: 这个可能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说吧，一个从我爸那里我可能遗传到比较淳朴啊，然后还有憨厚这些性质我可能是从我爸那身上遗传过来的，然后还有关于我觉得我个人在消费方面还是比较节约的，在节约这个事情上我可能从我爸那边遗传了一点。在我妈那里的话，我觉得我可能遗传到一些比较精明的特征，因为我并不是单纯的一个比较憨厚诚实的人，怎么说，我有的毛病在他们身上基本上是看不到影子，我的毛病可能可以说自己独立演化出来的。
1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1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0: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回春。
0: 大家好，我是月老，快到七夕了，现在转给我188块钱，并且备注你的心上人的名字，我就能让你知道什么叫神仙都帮不了你。大家好，我是一个月老把钱花光，简称月老的酸辣椒正好。
1: 巩立姣有梦想，刻苦训练21年获得铅球金。

0: 吕小晶有梦想，不断拼搏，37岁勇夺举重冠军。我的梦想是瘦，今天依然吃了2斤过油肉拌面。大家好，我是辛苦一个月减1斤，松懈一周末胖10斤的长春小晴瑞。有没有人发现啊，现在这人买手机啊，不再是买一台通讯工具了，而买的是一台相机。
1: 一开始啊，要前后2000万柔光自拍的，后来觉得后置双摄挺厉害的，再后来呢，后置要4个摄像头的，而且动不动就1亿像素啊。
0: 感谢科技人才发明了超薄相机，并且兼顾打电话发信息等娱乐的功能。
1: 这样，这主要是满足现代人的爱拍照留念的这种需求。
0: 是，我以前一直不喜欢拍照片，这2年才开始拍。
1: 那是什么让你转变的呢？
0: 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啊，人在成年之后，这个颜值一定是会走下坡路的。嫌弃这一刻的自己，又胖又难看，不想留痕迹。但是下一年自己只会更难看更胖。现在起码还有年轻这个优势，所以能留下就留下照片吧。
1: 知道吗？对于长相这个问题啊，心理学有一个研究，就发现啊，人在照镜子的时候，大脑会自行脑补，所以镜子中的你大概比真实长相好看30%，而美颜相机里的你大概比真实长相好看100%。啊，
0: 那请让我一直活在美颜的世界里。
1: 而且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姑娘找不到对象？你抛去学历，抛去身份、工资、收入这些个问题，还有一点，其实是对颜值他比较苛刻。
0: 嗯，换句话说呢，觉得对方长得不够好，对不对？那我就让姑娘们清醒一下，看你是不是这样啊，长着3分的颜值，化着5分的妆容，看着美颜之中7分的自己，觉得只有10分的男性才配得上我。如果真是这样，请给自己一个重新的定位。
1: 你看，人们喜欢美颜相机，其实就是喜欢被美化的生活。
0: 是啊，你说生活中不仅图像可以被美化，连真相都可以。
1: 怎么美化呢？
0: 我有个姐妹啊，每次我做了什么事儿没信心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行不行啊？她都会告诉我，
1: 绝对没问题。那几个不如你的傻子都能做到，你为什么不能啊？我跟你说这件事儿啊，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你不行，没人行了。
0: 先不管他说的话客不客观，反正我听完之后立马就有信心了。
1: 这也不算虚伪吧？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好的感情就是，无论你多废物，多么不优秀，在我眼里都会发光。而且我要像镜子一样，把光芒反射给你，让你知道你就是独一无二的。
0: 这就是语言的艺术，也是生活的智慧。当这种智慧运用的偏了啊，可能就会引来不好的效果。
1: 来听下面这个故事。
0: 9月4日晚，刚刚失业3天的张某约网友刘某到自己的出租屋内喝酒，期间刘某感叹有钱的人太多了，张某随即表示不如出去弄点钱，刘某随即响应。解放路的监视探头显示，9月5号凌晨5点16分许，他们的早餐摊点支了起来。
1: 啊，这是个励志故事啊。
0: 哎，故事还没完呢。
1: 啊，继续。
0: 10分钟之后，也就是5点26分，一辆黑色面包车在摊儿前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几个身材健壮的小伙，他们直接走向了刘某，点了4碗鸡蛋面加油条。
1: 这是老板开张大吉了呀。
0: 5点28分，张某从早餐摊的桌子底下抽出了一把锋利的菜刀，趁几个小伙子正在聊天的空档，切起了葱花。
1: 哎呦我的妈呀，太吓人了，赶紧好好说话吧你。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1: 各位小伙伴，觉得累是暂时的，熬一下就过去了。

0: 真的吗？
1: 真的。啊呜！这不过去了吗？
2: 你事儿啊，这七上八下的。
1: 什么事儿啊？
2: 刚准备给我网恋女朋友转账，发现转账名叫什么什么柱，靠谱吗？
1: 哪个柱啊？贤内柱啊？
2: 不是，
1: 英文名啊，柱啊，好有夏天的感觉，好热情啊。
2: 不是，是柱子的柱。
1: 柱子的柱，靠谱靠谱。我有个闺蜜还叫鲁鹏呢。
2: 真的啊？
1: 还真的呀。你别管是啥住了，你先打住吧。网上招的女朋友转账，你可长点心吧。这个售后是不是已经做到极致了？
3: 本人郑重承诺，凡是最近找我买花的客户，终身为您提供网购还价砍一刀助力，以及所有朋友圈点赞、朋友圈转发、小孩投票、火车票加速、年底敬业福也给你了。
1: 哇，这售后五星好评、怎么办？真是伤脑筋啊！
2: 怎么了？
1: 我就是自住公寓，楼上有一个业主，他将房子改装成了剧本杀，天天晚上12点，一群人好亢奋，大声喧哗，鬼喊鬼叫，多次沟通依然无效，物业啊，警察啊，前脚来后脚走，哎呀，一点办法都没有，求助求助！
3: 把那剧透贴在电梯间里头。
1: 哇，好损啊，但是确实有效。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3: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14: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5: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6: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各位应该听说过速成机，听说过速成车吗？蓝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放发布了长文，针对行业目前热议的速成车争议做出解读。卢放表示，速成车是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他直言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哎，好像还有点说法啊。一起来听一下，卢放解释称，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其实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了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就是速成车。但是如果它虽然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应该叫做高效车。 对于新能源车企迭代更新速度加快的行业现状，卢放将其归结为系统性的跃升。他表示，一方面平台化模块化的架构实现了三电系统底盘架构的跨车型复用，省去了重复开发的成本，确实也是啊。另一方面，仿真测试技术成熟，可以在数字环境中完成数百万公里的极限工况模拟，这个我不太认同啊。大幅度的，他说大幅度的缩减了实车物理测试的周期，本质呢是汽车行业的效率革命，并非对产品质量做出妥协。卢放最后重申，评判速成车的分水岭是在于验证是否完整，快慢从来不是标准，有没有偷工减料，有没有进行安全妥协才是。他强调，在蓝图有一项铁律，这个我就不念了，不说了啊，这就是为自己品牌去贴金了。卢总说的这话呢，我认一半，但是另外一半我不是特别苟同。各位，你有什么看法呢？可以来发表一下啊。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17: 喂，你好，浩东老师。
16: 哎，你好，什么问题？
17: 就是我有一台2014年的大众高尔夫7，自动舒适的1.4T 白色，13.5万公里，我想评估一下这个二手车的卖价。
16: 14年上的牌，也是14款，对吧？
17: 对。
16: 公里数呢也还正常，14年到现在才10多万公里，这一点问题也没有。是白色的吗？
17: 白色的，对。
16: 好，您是具体是哪个版本？是1.4T 的还是1.6的？
17: 1.4T，
16: 舒适还是豪华？
17: 舒适，
16: 当时15万多的那款，对吧？
17: 对。
16: 这车呢，高尔夫啊和飞度啊，以前都是非常保值，但是现在小车市场变化很大啊。目前阶段呢，给到您的一个估价，2014款的车型，在二手车终端售价方面，它标价能标到3万左右，甚至3万过一点点，收车价呢能过2万就完全可以卖了。
17: 哦，能过2万就能卖，对吧？
16: 对。对，一般来说也不会给你报这么多，我这是建立在标准车况之下的，就是您没有任何的刮蹭，因为我不清楚您的车况。
17: 哦，就是如果带一点刮蹭啊，然后那个顶棚有一点点脱落，就是时间久了嘛，有点脱胶，这一种的

0: 受欢迎了。问候蒋先生，蒋先生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哎，浩登老师，我问一下，我就是像那个大不大小不晓得你，他那个电机，他就是关系的电机，他是卡卡的，跟着那个没关系，挂在玻璃上面夸卡的响，他就是刮不干净
0: 啊。
1: 因为现在到那个修理厂，到维修厂，四 S 店那个维修厂嘛，到比亚迪的指定维修厂去看，他又说没问题，他要我开。
0: 嗯，您车多少年了？
1: 哎，才两个多月。
0: 才两个多月。
1: 对，
0: 我先问清楚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在买新车之后，因为比亚迪呢它有一个这样的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在转运期间，运输期间它会用到这个转运雨刮，您换回来没有？
1: 我是租的车。
0: 租的车？
1: 滴滴租车。
0: 哦，
1: 对，
0: 是这样的，自动感应雨刷对不对？
1: 对，
0: 它呢可能速度会稍微快一点，如果快一点的话，玻璃上面比较干的话，确实会有一些跳刷以及嘎吱嘎吱的声响，这个呢我也认为是属于正常现象。
1: 但是他昨天很，就是他就你一直用喷壶里面的水，是不是他都想好像那个雨刮器片的那个下面有一层薄的嘛，是不是他那种薄的那个玻璃那种胶片在上面呱呱吱吱响。
0: 你的意思是你的雨刮片上面还有一个铝合金的那个支架吗？
1: 不是那个铝合金，就是那个它铝合就是那个橡胶皮，它好像要翻了的那种感觉。
0: 啊，是无骨的啊，你这个转运雨刷肯定是换了的。好，是这样的，其实这个问题不大啊，我估计呢两个月的新车也不是来自于电机的问题，这就是胶条的匹配的问题。还有就是如果说胶条也比较新，那雨刮的这个雨刮臂的角度是不是可以微调一下，也可以改善。
1: 但是我跟四 S 店，我跟他们说这个没问题，要我去开。我昨天晚上就开十码，有时候在路上我揭开，我怕后面的车你能够只能够雨天只能够开这个样子。
0: 这是确实属于正常现象，毛毛细雨，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对吧？这种情况呢，有办法去解决，但是得花钱。首先，您的玻璃上面可以喷一层那个，做一层那个防雨的膜，油膜啊，那个可以改善，因为就它更光滑，表面刮起来就更顺畅。这就是玻璃面和橡胶面接触过程当中，因为雨水不够大，即使你便是用了你的自己的那个喷水装置，可能也不能改善，因为它长时间的在那干燥的面上去刮，即使你短暂的有那喷水的补助，也不能足以让它更加润滑，这没办法。
1: 都是他，就是现在我要求他，我说他又不给我喝，他反正就没事，他不看，他要我又说他说要3万给你才能够换雨刮芯片。
0: 是的，雨刮条呢，你换的话可以换稍微好一点的，但是这得自己掏钱。
1: 哎，就是说我现在换它就是不同意换。
0: 为什么？哎，这东西都为什么不同意换？你租车难道这玩意儿我给你换新的你都不行吗？
1: 哎，他要我换了，我这个东西就是他的，本身是他们负责维修的呀。
0: 明白了，他们可能有自己的标准嘛，肯定是按照最低标准来进行的嘛。你看雨刮3万公里才换，一般来说我自己使用的话，我一年基本上也换一套。
1: 是的，要是说我们原来开徐州的时候，就一个多月才，因为他不像家用车嘛，
0: 是
1: 不是？
0: 没错，使用频率肯定高啊。
1: 是的，这个东西你就是他说我换，我说假如说如果说出了交通事故，我来负责，是不是？
0: 您的心情可以理解，您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就车本身而言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您听我说完，但是他制定的这个规则呢，因为最终解释权是租赁公司的，对吧？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破除破解，这只是说您认为不合理，我也认同您的观点。3万公里这个里程数确实有点长。
1: 对，
0: 但是，这实话，没有办法去解决，除非您自费。
1: 我的意思就是说，以这个条件，如果说跟他解决合同，算不上违规？
0: 这个
1: 你现在用的车，我开不了了。
0: 这个不存在违不违规了，这他们有自己的一些规则和协议，您自己签字了，已经认了。
1: 这等于就是说，我现在不要了，就算违约。
0: 围捕，你不要了，那肯定这事儿有白纸黑字的，按照协议来呀、啊。

0: 你协议是签了的，就是你认了的呀，对吧？
1: 就是说，是，就是说这个东西我才能理解，这个东西像这样的东西，它没有协议合同里面，因为这个东西你出现了这个问题，你硬要我含到三个月以后，你干嘛？你就是承包给我，也就是说你说现在了，你这个东西你自己去换或者是怎么的。那是这样，
0: 如果您听我说，我明白您意思了，您不用多说了。如果说您需要法律维权的帮助，我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主持人，要他帮您去协商，跟您去对接，好不好？
1: 好的。
0: 嗯，咱们这里就只聊车了啊。
1: 好，
0: 行，你看您是否需要？
1: 需要。
0: 行，好嘞。好，感谢参与，再见。多说一嘴啊。即便是在新的车，可能雨刮刮得过于频繁，因为雨势不大嘛，而且又有一定的酸性，所以这是属于正常现象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2: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3: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4: 你好。
3: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想买一个纯电的车，但是我不要全景天幕，最好是能电池好一点，然后呢就是要最好是有支架功能。大概的话我预测是15万，如果不行的话超一点也无所谓。
3: 天幕这东西基本上都是直接给你上标配了呀，你反而不要。
4: 我不要，我不但是个天幕我觉得很晒呀。
3: 有些是有物理遮阳帘的，
4: 你但是物理遮阳帘它很笨嘛，你得手动去装或者是取。
3: 那倒也是，
4: 因为我上次给你打过电话，然后呢你就是给我推了那个小鹏的L03， 然后最新上的我去试了一下，我也挺喜欢，但我就不喜欢那个天幕。
3: 您这车我不太记得您上次跟我说的是什么要求啊，是要 SUV 还是轿车呢？
4: 就空间稍微大一点吧都可以。
3: 无所谓对吧？
4: 也不要太大的那个大车啊。
3: 行，看了，哎呀，这个就很难找了。电池品牌好一点的话，其实我建议您是这样，因为我现在你要我的脑子里边完全复刻着哪个车型配备哪个电池，对不起，我是没有办法完全记住的。您可以去您的时代，它官方有一个小程序，可以去搜一下哪些车型是搭载您的时代电池的。我觉得您关注品牌的也是对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你看新旺达呀，中创新航啊，这电池不是都出了问题吗？对吧？
4: 就是那个小鹏的，它那个 L03 也是中创的电池，所以我也有一点纠结，有一点犹豫。
3: 是，如果说按照你的这个要求的话，一款比较小众的车，我不知道你关注过没有，极狐阿尔法 T5 关注过没有？
4: 没有。
3: 好，你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它呢是全系您的时代的电池，好像 T5 呢它也没有这个全景天幕的，您可以去关注一下。
4: 哦，好。
3: 但是这个要求反而我觉得制造了很多的阻碍啊，不太好选。因为你还要要求智驾，这是也要标配，要稍微全一点功能，必须要有城市领航和高速领航，对吧？
4: 最好是有吧。
3: 有点难度啊。比方说深蓝 S05 也符合你的要求，勉勉强强符合。但是呢有一说一，深蓝的底盘调教和用料方面我个人又不敢苟同。
4: 哦，
3: 所以
4: 那我就不去试了，因为我问了那个 AI， 他也给我推这个，我想问问你。
3: 你是问了，估计是问了什么豆包之类的。但这车呢，我第一印象反应就是你要这几个要求的话，无非选择的范围很少，就这几款车。但是如果一定要放在一起的话，你看极狐的阿尔法 T5 这个所谓的安全辅助驾驶能力呢也就那样，一般般，好像没有能够完全满足你要求的车。哎，真的没有。15万啊。
4: 你可以超一点不要紧。
3: 超多少？20
4: 没关系
3: 啊。20，如果是20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好办很多了。您的时代的电池呢在20万区间呢也标配的比较多，像在15万区间，因为必须人家节省成本嘛，是吧？你比方说举几个例子啊，我只能说按照我的印象去给您做一些推荐。比方说阿维塔这个品牌你认吗？
4: 我没听过耶。
3: 长安的，也是长安的。
4: 哦。
3: 还有领跑 C11C10。对，领跑现在可是销量榜的新势力销量榜的头部啊。
4: 他们都不是全景天幕是吗？
3: 不是。
4: 哦，好。
3: 这几款车可以去关注一下，天幕其实有办法咱们可以解决的。
4: 因为我是就是我自己打车，我打到过那种前几天幕的车嘛，他们都是装上了那个自己装了一个东西，相当于就用你就相当于就没办法用那个天幕了嘛。既然这么不好用的话，那我就想要那种能够开天窗的那种。
3: 那倒也是，现在其实有些配置啊，它是为了堆配置而堆配置，就是那种东西，它说有什么隔绝光热啊什么之类的，

0: 但是它虽然说隔热，但是不防晒，依然有紫外线，这是不可避免的。
1: 对，而且我就是那个司机跟我说，他说如果你不装的话，太阳直晒你根本就没办法开车。
0: 嗯，对对对，非常难受啊，也能理解您的要求啊。
1: 对啊，所以我现在就是不要前几天摸的，我想来考虑一下，我想找一个这样的车。
0: 我建议您是这样子，因为现在的造车新势力呢，它都是比较激进的设计方面，反而是一些合资品牌呢。比较保守，我觉得您可以关注一下合资品牌，然后把您的这个要求呢稍微放宽一点点。
1: 嗯，比如说，
0: 我举个例子啊，广汽丰田的 BZ 就是博智 BZ 三 X。
1: 丰田的三 X。
0: 对 ，BZ 三 X。
1: 好。
0: 啊，但是电池呢，电池就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它是按照批次来，有中创新航的批次，这真的很难，好难，好难啊！
1: 哦，或者是说，如果我电池除了您的时代之外，还有哪些是比较放心的呢？
0: 福迪呀、啊，比亚迪的。
1: 福迪电。
0: 对啊，
1: 哦，比亚迪的电池是比较放心的，是吧？
0: 是，其实你按道理来说，像中创新航啊，这些都算是，也不是说什么二线品牌吧，也算是装机量比较大的。它现在面临的问题出现了，它也在去亟待改善自己的品牌形象。我预计啊，这个问题在往后的装机量当中，出现的概率也不大了，肯定是要去改的。
1: 嗯，就是还是有概率嘛。
0: 是，我必须承认。所以如果说，哎呀，这个价位真不好说呀，您的要求，我不能凭口的跟您马上说出来，因为你的这个要求主要是这个电池批次得去查，不能是我按照我的记忆马上就能说出来的，其他东西倒是可以跟您分析一下车型的本身的优劣，但是这个数据啊，需要去一个去查到底哪些配备您的时代的电池。
1: 好，
0: 行吧，是这样吧，您容我做一下功课，因为我也需要花时间，您提出来的要求太具体了。
1: 因为我就是我问过你之后，然后自己去试了之后，我确实感受到的，所以我的要求就是很具体了。
0: 明白，这样挺好。是这样，没关系啊，您的联系方式我这里有，我自己做个功课，我再给您回拨电话吧，好吧？
1: 哇，太好了，谢谢您。
0: 行，好，咱们节目之外再来联系。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我觉得挺好的，知道自己的需求就是要越具体越好。但是很遗憾，我不是 AI， 我不是电脑，我是人脑。哪些车型配备了哪个厂牌的电池，这个我真得需要花时间去查。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5: 一灯一暖，万家。

0: 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灯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4: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3: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4: 出行相伴都平安。
3: 欢乐晚高峰，
4: 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Hello， 大家好，此刻朋友们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的是小米带给朋友们的904欢乐晚高峰。那我们在这个时段呢，先跟大家一起来听听好听的歌曲。这一天大家过得怎么样呢？是开心的还是说稍稍有些疲惫呢？不管怎么样，此刻如果我们已经出行在路上了，或者我们已经打开了收音机开始来收听节目，就希望我们接下来的歌曲还有小米陪伴大家的声音的话，都能够让朋友们在此刻稍作放松一下。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要听到几首歌曲呢，都是新老版本的，也就是说有它的原唱还有它的翻唱，看看大家会更喜欢更老的一些经典的版本呢，还是一些新的歌手翻唱的歌曲。那我们先听到的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我们先来听他的原唱。其实这首歌真的是可以称之为是封神之作了。那么这首歌是在1993年的时候发行的，收录于专辑《吻别》。那这首歌呢，也是歌神献给他的爱人罗美薇的感恩之作，唱尽陪伴、坚守与宿命感。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这句呢，成为了华语情歌的金句。当然，我感觉这句话也挺适合我们广播的。一路上有大家的陪伴，我觉得苦一点也是愿意的。岁月流声，经典永恒。有些歌呢，一开口就是青春。那我们听到这个旋律，就觉得啊，故事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先听到的是我们的经典的原唱版本，来自于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是刻在几代人心里的情歌，唱尽了陪伴的温暖与坚守的力量。那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有一个人会让你觉得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聆听这首永恒的经典《一路上有你》，但是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的翻唱的版本。那么很多的经典呢，因为翻唱而焕发了新生，也有一些深情的因为女生而更添细腻。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翻唱的版本是2014年的中国好声音舞台上张碧晨与魏雪曼他们合唱的歌曲，重新诠释了《一路上有你》。清亮高音与醇厚的低音交织，将原曲的宿命感与戏剧的张力拉满。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翻唱版本的《一路上有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小米带给大家的904晚高峰。此刻朋友们锁定的是我们的早上交通广播，我们在这个时段呢继续的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一同来听歌曲。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呢都是经典的版本和它的翻唱版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有人说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悄无声息的靠近。刘若英用她独有的温柔的嗓音，把心底的那一份对爱的期待与忐忑轻轻地唱进了我们的青春里。所以接下来让我们在这段非常熟悉的旋律当中去感受那份温暖又治愈的心动，让我们来听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原唱的刘若英版本的《当爱在靠近》，经典的旋律呢，总能在不同的声音里遇见新的感动。当温柔的女声原唱遇上了半吨兄弟低沉磁性的嗓音，这首《当爱在靠近》多了几分烟火气与深情，让我们在不一样的演绎里再次去聆听这份温柔的奔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翻唱的《当爱在靠近》。

好，此刻朋友们锁定的是我们的早上交通广播，听到的是小米带给大家的904晚高峰的节目。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听到的都是歌曲，今天我们选择跟大家听到的是原唱和翻唱的版本。那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直接让大家听到的是它的翻唱的版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直到世界尽头，是刻在青春里的热血的旋律，承载着灌篮高手的滚烫回忆。当0713的五位兄弟用真挚的嗓音重新去演绎，少年意气与岁月沉淀交织，热血不减，深情更浓。接下来我们一同来聆听这首陈楚生等人翻唱的歌曲《直到世界尽头》。

0: 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1: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0: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1: 出行相伴都平安。
2: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0: Hello， 大家好，此刻收机前的各位听友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的是小米带给朋友们的904晚高峰。那我们在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呢，跟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一起先来听听好听的歌曲，也让我们大家能够在这一天的疲惫当中，在此刻稍作放松，
1: 把烦恼都过滤，慢慢的搅拌直到居民，然后心说珍惜。
0: 生活里呢，最治愈最直接的快乐往往都藏在烟火气和美食里。不管你此刻正结束一天的工作，还是奔波在回家的路上，都希望我们能够用一首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把美好的滋味送到大家的耳边。因为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听歌的这个主题呀，是关于我们的美食的，希望能够开启这一场舌尖上的音乐之旅，在歌声里遇见一道道让人念不忘的美食。那我们今天呢，第一首歌曲要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来自于陶喆的宫保鸡丁。要说餐桌上永不会出错的家常菜，宫保鸡丁一定拥有姓名。嫩滑的鸡肉还有酥脆的花生，搭配上酸甜微辣的独特口感，每一口呢都会层次丰富。所以呢，我们在接下来今天这个吃的主题上，第一首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陶喆宫保鸡丁。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陶喆的歌曲，名字呢叫做《宫保鸡丁》。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设定了一个主题，是美食主题。我们也来听听这些音乐里都唱到了哪些美食。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听歌，听到了这首歌呢，是适合早上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有一种美味，朴素又日常，却藏着最长久的温暖，那就是豆浆和油条这首歌。这首歌呢是林俊杰的歌曲。其实我们原来在早晨去吃早餐的时候呢，应该会经常想到这首歌。它是刻在很多人生活里的经典搭配，一杯温热醇厚的豆浆，一根金黄酥脆的油条，简单纯粹却能带来满满的踏实感。平时我们在吃的时候呢，也不需要什么华丽的摆盘，没有昂贵的食材，却陪伴我们走过了无数个平凡的日常，也成为我们心底最难忘的味道。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林俊杰的豆浆油条，把这份日常的美味唱得温柔又治愈，我们也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听歌。

这里是小米带给大家的904晚高峰。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呢是跟吃有关系，这一些些美味呢都被我们很多的歌手给唱出来了。怎么样，听到这些吃的东西的时候有没有饿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了一首歌，是来自庾澄庆的蛋炒饭。如果要评选一道全民都会做的美食，蛋炒饭的话我觉得一定能够上榜。一碗合格的蛋炒饭要米粒分明，蛋香浓郁，简简单单的食材却能炒出人间烟火气里最治愈的味道。有人喜欢加火腿丁，有人偏爱青豆玉米，有人只守着最经典的葱花蛋香。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碗属于自己的完美蛋炒饭，它不用高超的技艺，不用珍贵的配料，只要用心翻炒就能够填满胃口，温暖心情，抚平我们一天的疲惫。我觉得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一样的，简简单单的都是最好的，也是最能治愈我们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庾澄庆充满活力的蛋炒饭。

好的，刚刚我们已经吃完了这碗蛋炒饭，我们是从吃的宫保鸡丁，然后呢又到了豆浆油条，还吃到了早饭。那刚刚呢，这是一碗简简单单的蛋炒饭，但是要知道越是简单的东西其实越考验我们的厨艺。那接下来呢，我们美食之旅呢送上的是一听就能让心情变好的快乐美食炸鸡。金黄酥脆的外皮，还有鲜嫩多汁的肉质，一咬下去所有的烦恼好像都能够被暂时的抛开。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直接，它不一定是精致的美食，却一定是最解压最让人开心的味道。不管是独自享用还是和朋友分享，都能让平凡的时刻变得闪闪发光。食物带给我们的不只是饱腹，更是情绪上的一些慰藉。在烟火里拥抱生活，把每一天都过得有滋有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来自于阿肆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好了，那我们这个环节呢，最后要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将会是甜甜的歌曲，我们要听到是来自于周杰伦的麦芽糖。甜甜的味道总能瞬间点亮好的心情，就像麦芽糖一样黏糯香甜，一口下去满是温柔与幸福感。那我们今天听了歌曲都是有关于美食的，听到了宫保鸡丁的鲜香，豆浆油条的温暖，蛋炒饭的治愈，炸鸡的快乐，每一种味道都是生活给予我们的小惊喜。美食呢，我觉得是能够带给我们美好感受的东西，当然呢把它唱进歌里，也让我们的心情随着这些美食呢能够跟着快乐起来。那我们接下来就送上这首歌吧，来自于周杰伦的麦芽糖，希望你今天好心情。那我们这个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精彩节目。

0: 小岩井深山之水枣庄店主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1: 枣庄交警温馨提示：驾乘电动自行车，应当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骑行不分心，严禁违法载人，文明骑行，平安出行。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3: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系安全带啊，是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大部分人都能遵守。不系安全带不仅仅是扣分罚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安全问题。车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安全配置，那就是安全气囊。有了气囊，也能大大减少事故中对人的伤害，减少死亡率。有人说，如果不系安全带，那么气囊也不会起作用，二者这是互相关联的，真是这样的吗？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这个话题。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李宇春的《和你一样》。

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安全气囊的启动原理。当车辆遭受到强烈撞击时，安全气囊的控制单元立即点燃点火介质，火焰引燃点火药粉和气体发生剂，产生大量气体，在0.03秒的时间内立即将气囊充气，使气囊急剧膨胀，冲破方向盘上的装饰盖壳，鼓向驾驶员和乘员，使驾驶员和乘员的头部和胸部压在充满气体的气囊上，缓冲对驾驶员和乘员的冲击，随后及时将气囊中的气体放出。据统计啊，在所有可能致命的车祸当中，如果使用安全带，可挽救大约45%的生命。如果同时使用安全气囊，这一比例将上升到60%。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安全气囊几乎成了乘用车的标配。一般来说的话，安全气囊可以保持8到10年的有效期。

0: 快。
1: 一般来说，乘用车的最低标配是主驾和副驾气囊，好一点的车有前排座椅侧气囊，还有侧气帘。侧气帘就是车顶顶棚侧边从车头到车尾的气囊，再高级的就是前排还有膝部气囊保护腿部，后排座椅侧气囊，还有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前舱盖气囊，专门保护行人安全的。安全气囊的数量从单气囊、双气囊到六个气囊、18个气帘，车的价格越高，安全气囊的数量和等级就越高。安全气囊与座椅安全带配合使用，可以为乘员提供有效的防撞保护。在汽车相撞时，汽车安全气囊可使头部受伤率减少25%，面部受伤率减少80%左右。气囊在安全方面非常重要，有条件的话最好选购多气囊的车，安全程度会更高。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不系安全带，气囊真的不起作用吗？事实并非如此，安全带和气囊是两套独立的系统，工作起来互不影响，二者并没有任何关联。即使不系安全带，气囊也能正常工作。安全带呢，就是一个纯机械式的部件，慢慢拉可以拉动，快速拉就会被卡住拉不动。带有预警器的安全带加了一个电子设备，发生事故的时候啊，预警器爆炸起作用，能快速拉紧安全带。而气囊工作完全靠传感器，别的任何部件都限制不了气囊工作。车上有几个碰撞传感器，当某个传感器感知到发生碰撞了，就会引爆气囊。当然，有的车副驾驶有气囊关闭开关，关闭气囊之后，即使发生事故，其他气囊打开，副驾驶的气囊也不会打开。

之所以有不系安全带气囊不起作用的说法呀，这是因为如果发生事故时不系安全带，由于巨大的惯性力，人就不一定会继续坐在座椅上了，那可能会离开座椅在车内乱撞，甚至飞出车外。这时候即使安全气囊打开了，人已经飞出去了，这根本起不到一点作用，因为气囊的爆发力非常大，如果没有安全带的牵引缓冲而直接撞到正在爆发的气囊上，那后果可能比撞车还可怕。所以想要气囊发挥最大作用，系上安全带这是关键。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安全气囊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2: 工伤保险是职工安全的一把保护伞，能够保障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对员工是否符合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条件进行行政确认，职工只有被认定为工伤后才能享受工伤待遇。
3: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

0: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程度的获得保护，系好安全带是第一关。稍后我们再为您介绍安全气囊的保养维护和注意事项。

汽车安全气囊保养方法和使用注意事项，不要在安全气囊的地方放置手机、香水等物品，也不要在车内后视镜上悬挂硬物，因为一旦安全气囊打开，这些东西啊会被气囊催化成子弹在车内乱飞，杀伤力很大。平时应尽量避免高温和静电，不要让安全气囊和传感器处于高温和静电环境下，以免引发气囊错误打开。不要擅自改变安全气囊系统及周边布置，更不能擅自改动安全气囊系统线路。另外，也不要擅自更改前保险杠和车辆前部结构，这会影响气囊系统对碰撞的判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安全气囊保养方法和使用注意事项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如果车辆有侧安全气囊安装在座椅上，那么就不要给座椅安装座套了。危急时刻，安全气囊没办法钻出座套的束缚保护你。不要拍打安装气囊的部位，例如方向盘，拿方向盘出气的后果有可能损坏安全气囊的引爆装置。改装音响时一定要遵守厂家的规定，不要随意修改安全气囊系统的任何零件和线路，以免影响正常工作。由于大多数安全气囊都是针对成年人而设计的，包括安全气囊在车内的位置、高度等等，所以安全气囊在打开时可能给前排儿童造成伤害，所以儿童最好坐在后排的安全座椅上。如果儿童座椅必须安装在前排成员座椅上，那就需要关闭前排成员的安全气囊了。

在日常的保养当中，配有安全气囊的车辆都会有安全气囊自检系统。在插入点火钥匙接通电源后，仪表板上的安全气囊指示灯就会频闪或亮起，并在4到6秒之后熄灭，这就表示气囊一切正常。而如果在车辆启动4到6秒后依然闪烁或者是常亮不息，或者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安全气囊指示灯频繁闪烁或者常亮，那么则表示安全气囊出现了故障，要及时请专业人员查看维修，确保安全气囊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雨晴第一次看电影《少林寺》的时候还是很小的时候，至今还记得李连杰那张稚气未脱的脸和郑绪岚演唱的主题曲。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从此以后雨晴的心中就有了一个少林寺情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那么这一站就请大家跟随雨晴一起到那古老神秘的少林寺看看。少林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嵩山五乳峰下，因为坐落在嵩山腹地少室林茂密的丛林之中，所以取名为少林寺。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是孝文帝为了安置他所敬仰的印度高僧跋陀尊者，在与都城洛阳相望的嵩山少室山北麓敕建而成的。远远的，雨晴看见了山门，这也是少林寺的大门，据说是清雍正13年修建的。1974年经过了重新翻修，门额上有清康熙帝亲笔所题的少林寺三个大字，便正中的上方还刻有康熙御笔之宝六个字的印玺。山门前蹲坐着一对石狮子，雌雄相对，也是清代的雕刻。出门的八字墙东西两边则矗立着两座石方，东石方外上书横额“祖源地本”四个大字，内横额是“跋陀开创”；西石方的内横额是“大成圣地”，外横额则是“嵩少禅林”，让雨晴一下子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过了山门就是甬道了，甬道两旁是苍松翠柏掩映下的碑林。朋友告诉雨晴，这里一共有20多通历代的石碑，像宗道臣归山纪念碑、西溪禅师碑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在甬道的东侧还有一座长廊，廊内陈列着从唐代到清代的100多通名碑，场面蔚为壮观，让雨晴一时之间有些目不暇接，不由得感叹这里难怪会有碑廊的美称了。经过碑林之后，雨晴就来到了天王殿。天王殿位于碑林的尽头，以供奉象征风、调、雨、顺的四大天王而得名。雨晴站在天王殿前，看着它的红墙绿瓦、斗拱彩绘，看着门里面隔屏前威风凛凛的金刚塑像，内心不禁肃然起敬。在三间重檐歇山顶的殿堂前，两大金刚风雨不变地守护着里面的四大天王像，此般威武雄壮的样子，很难让人再嬉笑得起来，内心剩下的只有敬畏。在天王殿的后面就是大雄宝殿了。大雄宝殿是寺院佛事活动的中心场所，与天王殿、藏经阁并称为三大佛殿。原建筑毁于民国17年，1986年又进行了重建。雨晴走进殿内，看到供奉着释迦牟尼、药师佛、阿弥陀佛的神像，还有殿堂正中悬挂着康熙皇帝御笔亲书的宝树方莲四个大字，以及屏墙后壁的观音塑像，两侧的18罗汉像，瞬间仿佛进入到了电影场景之中，产生了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走过大雄宝殿，雨晴就来到了著名的藏经阁。藏经阁又叫法堂，建于明代，毁于民国17年，1994年又进行了重建，是寺里的僧人藏经说法的场所。藏经阁顾名思义，藏书800万卷，还共有少林寺的一位缅甸国弟子于1996年依赠的一尊汉白玉卧佛像。在藏经阁的月台下，雨晴见到了一口大铁锅，据说这是明代万历年间铸造的，是当时少林寺的和尚用来炒菜用的小锅。藏经阁的东南面是禅房，也就是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见到的僧人参禅打坐的地方，而对面的西禅房则是负责接待宾客的堂室了。在大雄宝殿的西侧是非常著名的六祖堂，殿内正面供奉的是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两侧供奉的是禅宗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六祖拜观音了。钟楼和鼓楼分别坐落于大雄宝殿的东西两侧，两座楼都有4层高，造型巧妙，巍峨雄伟，难怪会被称为我国建筑史上的珍品了。据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也是重新建造的，原本的建筑在民国17年的时候就被毁掉了。雨晴不由得想，如果那些建筑还在，不知如今该是怎样厚重庄严的模样呢？在钟楼的前面，雨晴看到了皇帝嵩岳少林寺碑，俗称李世民碑，据说是唐玄宗开元16年刻立的，正面是李世民告谕少林寺上座寺主等人的教文，表彰了少林寺僧人帮助唐王朝平定王世充的战功。右起第5行的位置，雨晴还看到了李世民亲笔草签的世民两个字，背面刻的是李世民赐少林寺白骨庄御书碑记，记述了13棍僧救秦王的故事。朋友告诉雨晴，这也就是影片少林寺拍摄的历史依据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少林之行。雨晴接下来到达的地方是达摩亭，它又被称为立雪亭，建于明代，相传是二祖慧可势力在雪地里向达摩祖师断臂求法的地方，而殿内的神龛中就供奉着达摩祖师的铜座像，据说是在明朝嘉靖十年所铸造的。让雨晴印象最深刻的还要数龛上悬挂的匾额，上书雪印心珠四个大字，据说是清乾隆皇帝御笔亲题的，字体遒劲，气势豪迈，让人一看到就感觉充满了力量。在立雪亭的后面是千佛殿，又被称为毗卢殿，是少林寺里最后的一进大殿了。殿里的壁画非常有名，是少林寺壁画中的珍品。大殿的背面以及东西两面墙壁上都会有彩色的壁画，最著名的有十三棍僧救唐王、五百罗汉毗卢图，色彩艳丽，构图和谐，衣袂飘飘，向我们展示着唐代壁画的高水准。据说五百罗汉毗卢图是一个画家用了十几年才画完的，那五百罗汉的衣服还会变颜色，让雨晴听了大叹神奇。在地面上，雨晴还发现了许多脚坑，朋友告诉雨晴，这是当年僧人练功留下的遗迹，其中的辛苦和汗水可见一斑了。出了少林寺，雨晴就来到了塔林。塔林位于少林寺西面大约300米的小山脚下，占地面积大约20000平方米，有唐、宋、金、元、明、清以及现代的砖石木塔，一共231座。据说这里是历代少林高僧安息的墓地，现存唐代至清代的历代砖石木塔有240余座。1996年，少林寺塔林和初祖庵还被公布为世界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到这里，雨晴才知道，之所以叫塔林，是因为这里塔类繁多，大小参差，高低不同，粗细不一，形式多样而又排列散乱，看起来就如同繁茂的森林，所以才有了塔林这个美称。看过塔林，雨晴来到了初祖庵，它位于吴汝峰下的小土丘上，是宋代人为了纪念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而营造的纪念建筑。因为达摩经常游化于松落之间，修禅的主要方式是面壁静坐，所以这里又被称作达摩面壁之庵。相传宋代的时候，初祖庵曾经建立一座面壁之塔，如今塔毁讹存，蔡京所写的面壁之塔的石额还在寺里面。1983年至1986年，初祖庵全面整修的时候，建了200余米的围墙，才算是恢复了完整的院落。在少林寺背面的吴汝峰中峰上， 还有一个天然的石洞，据说是当年达摩师祖九年面壁的地方，所以又被称为达摩洞。达摩洞面向西南，洞口用青石块砌成拱门，洞深大约7米，高宽各3米有余。洞内的台上矗立着3尊石像，达摩祖师稳坐中间，两旁就是他的弟子了。根据清朝的说松记载，在洞的左上方原本有一个小石塔，如今塔已经毁了，在洞内的东壁上还题有本来面目4个字，与洞外西边石壁上面壁洞天4个大字遥相呼应，提醒着我们要时刻记得反思自己。继续前行，雨晴来到了少林寺西面大约300米处的少室山脚下，这里有一片中国最大的塔林，它西临少溪，背依龙虎岭，东接伏牛山脉，西依当阳坡，林木葱郁，环境秀美优雅，是少林历代高僧住持方丈的墓寝。据说现存的塔仅仅是原来的1/2，其余的都被历代来的山水所冲毁了。塔林中部偏东的地方有一座菊安长老灵塔，这是一座单层密檐式的砖塔，叠檐五重，造型秀美。塔后壁上镶嵌着显教圆通大禅师赵公和尚塔名并序的石碑。朋友告诉雨晴，法照禅师号菊安，朝廷赐号显教圆通大禅师，他在至治2年被礼请为少林寺的住持，第二年圆寂。16年之后，他的门弟子子真请人撰写碑文，留下了这座塔名。由于铭文出自一位日本高僧之手，并且文辞书法都具有相当高的造诣，因此显得尤为珍贵。少林寺塔林也入选了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大古塔建筑群，可谓是古塔建筑群的世界之最了。来到少林寺，不可不看的还有那著名的少林功夫。少林功夫是汉族武术中体系最庞大的门派，武功套路高达700种以上，又因为它以禅入武，习武修禅，因此又有着武术禅的称号。少林这个词也成为了汉族传统武术的象征。朋友还告诉雨晴，少林功夫的要旨是禅武合一，因为少林寺是佛教禅宗的祖庭，禅宗以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为要旨，因此在佛门眼中参禅是正道。少林功夫的传人释延元说，僧众们不过是借练功习武达到收心敛性、领律入定的目的，但是同时也有强身健体、益寿延年的效果。雨晴此行的最后一站就是松阳书院了。这座书院是历史建筑群国家文物宋代的四大书院之一，又是洛派理学传播和发展的中心，历代有很多的知名学者都曾经来到这里讲学和学习，因此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显著的地位。松阳书院的汉风将军百合大堂碑号称稀世珍宝，因此历年来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来这里流连参观，也成为嵩山丰富历史文化积淀的象征。看着四周群山环拱、溪水长流的宜人景色，雨晴突然就想留在此地不忍离去了。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他是华语乐坛最独特的存在之一，看似不接地气的空灵，却唱尽人间烟火的思考。无论是演唱技巧、音乐素养，还是时尚品味，他在华语女歌手当中都是杰出典范，无人能取代，连效仿都很难。他的存在仿佛高不可攀，与众生保持着一种神秘的距离。王菲的声线之独特，源于她对声音边缘化处理的精妙掌握，以最小的努力去勾勒出声音的形态和情境。她的声音高位置共鸣传递出的质感，既柔又富有着弹性。她那冷静且闪耀着珠光宝气的音色是无价之宝。她卓越的乐感，再加上对自我价值清晰的判断与控制，使得她在乐坛的地位始终非比寻常。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微信公众号关注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认可。1987年，年仅18岁的王菲参加了高考，并且呢，被厦门大学生物系录取。然而，她却选择了放弃学业，离开北京，跟随着父亲移居香港。也正是这一次的改变，让她的事业迈向了新的高度。到了香港，王菲开始学习模特课程，但她心底一直渴望的却是音乐。在得到了父亲朋友的帮助下，他拜师香港的音乐教父戴思聪学习声乐技巧。正是因为对于音乐的执念和努力，王菲得到了机会和平台去展示自己的才华。他签约了新艺宝唱片，那时的王菲还不叫王菲，叫王静雯。据说呢，是唱片公司觉得王菲这个名字太土了。王菲的音乐之路起初并不太顺利，他曾经跟 Beyond 签在同一家经纪公司，同一个经纪人，唱片约则一度是签给了罗大佑。据说王静雯和罗大佑相处得不太愉快，经纪人呢想把他卖给滚石。传闻中，王菲手撕了合同，决定去美国深造，系统的学习声乐。经过一年的进修，他回到香港，经纪人换成了陈佳音，转折点也在这一年出现。新专辑《Coming Home》的主打歌《容易受伤的女人》收获了众多听众。

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由潘元良填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也是电视剧《大时代》的插曲。这首作品获得了第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十大金曲奖、香港无线电视劲歌金曲金曲金奖、香港电视台十大中文金曲等奖项，是王菲早年事业发展的里程碑。接下来的1993年，王菲推出了专辑《执迷不悔》，其中的主打单曲《执迷不悔》斩获了多个音乐奖项，同时她本人也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歌手的桂冠。随后她推出了专辑《十万个为什么》，并且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名王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到了1994年，已经在香港市场站稳脚跟的王菲开始放眼整个华语乐坛，于是呢就有了首张国语专辑《迷》。公司找来知名的制作人杨明煌，他不到30岁就已经为黄舒骏制作了《马不停蹄的忧伤》和《雁渡寒潭》两张经典的专辑。《迷》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有一半是来自王靖雯的粤语专辑，但主打歌《我愿意》成了王菲打开香港之外市场的钥匙。同样是1994年，王菲还推出了《天空》以及粤语专辑《胡思乱想》。期间王菲和导演王家卫合作的电影《重庆森林》上映，这一部电影呢讲述了女主角与一位警察之间的爱情故事，这个角色也使得她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也是在这一年，王菲推出了最后一张使用王靖雯艺名的专辑《讨好自己》。回头来看，1994年无疑是王菲演艺生涯当中非常吃重的一个年份。

到了同年发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天空》，杨明皇可以放开手脚了，让这张专辑听起来风格上相对统一一些。由他作曲的两首主打歌《天空》和《棋子》成为了传唱一时的经典，让王菲从此在国语市场有了影响力。《迷》和《天空》两张专辑卖的都不错。福茂唱片的老板张根宇说，第一张《迷》他连宣传都没有就卖了80多万张，第二张专辑《天空》更是卖了破100万张，口碑也很好。《迷》和《天空》都入选了中国台湾200最佳专辑，其中《天空》排名1993到2005百家专辑第16位，乐评人称这张专辑画下决定性的惊叹号。王菲1994年发行的两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和《讨好自己》同样叫好又叫座。这四张专辑的共同点是，王菲不再满足于华语乐坛的常规套路，开始更加大胆地去输出个人的审美和人生态度。1995年，王菲再次翻唱了邓丽君的歌曲，并且推出了专辑《非靡靡之音》，受到了热烈的市场反响。此后他还推出了 EP 一人分饰两角和专辑《滴答》，继续在乐坛发力。

0: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6: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 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 FM90.4 交通文艺广播， 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徐乐进行互动。1997年9月26日，王菲发行了加盟百代唱片后的第一张专辑《王菲》。这并不是她第一次以自己的名字去作为专辑的名称。当年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啊，就是叫《王静雯》，唱片公司为她起的艺名。她先后把 Shirley 改成了 Faye， 再从王静雯改到了王菲。但是呢，1997年的《王菲》也不是她唯一一张叫《王菲》的同名专辑。2001年，他在百代发行的最后一张唱片同样叫王菲。有乐评人曾说，王菲是时代偶像。所谓时代偶像，就是超出了音乐范畴而具有普遍流行意义的时尚符号。最能印证这句话的，当属他在1998年的专辑《畅游》。1998年9月，《畅游》正式发行，王菲的御用造型师 Zinn 一手打造了当时大家闻所未闻的晒伤妆，一时间成为风靡全亚洲的流行造型。此后的 EP《As on Me》精选集《你王菲，所以我王菲》中，王菲再度将晒伤妆造型用于封面，让这一妆容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王菲仿妆。1997年在王菲的事业和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都是很重要的一年。虽然呢，前一年她发行了《浮躁》，登上了《时代》亚洲版封面，但是在1997年，她做了妈妈，签了新的公司，并且呢，除了王菲1997，前东家新艺宝还把她的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张粤语唱片拆成了两张 EP 分开发行，《玩具》和《自变》。那一年，他28岁。

时间来到新千年，已经是亚洲天后的王菲才刚刚的迈入到而立之年，并且呢推出了又一张影响深远的国语专辑《预言》。《预言》是一张明显割裂开，但是呢由王菲的演绎完美融合的一张专辑。十首歌曲分别由张亚东与梁荣俊各自监制五首，其中的前五首三字歌曲均由王菲创作，张亚东制作。五支 MV 连起来看就是一部微电影，以爱情为主题串联而成。因为专辑中的歌曲给自己的情书大热，预言跨年获得了2001年香港 IFPI 十大畅销国语唱片，当时发售不到三个月的王菲也同样获得了这个奖项。预言延续了这个时期王菲的专辑特色，给人以强大的视觉冲击。专辑的封面的造型来自于王菲的御用造型师 TT 快，红黄绿三色的迷幻眼影令人印象深刻。2003年的专辑《将爱》以后，王菲呢逐渐的转为佛系音乐的一个状态。在这期间呢，有《匆匆那年》《因为爱情》等金曲面世。因为在微博上金句频出，她还一度被称作为微博段子手。只可惜啊，如今她也是退博多年。王菲出道之后的30多年间，许多的歌手都曾被冠以小王菲之称，却从未像她那样将艺术与流行结合得如此成功，也再找不出一位性格如此随性的自我天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王菲看起来高冷而内心天真，她总是用最真的一面去面对大众，宁愿沉默也不肯说假话。渐渐的呢，这种性格甚至比她的歌声更加的吸引人们的眼睛了。她不是一个八面玲珑善于言辞的人，更不愿意在公众面前袒露情绪，很多时候她选择沉默，当无法沉默的时候，她只选择真实。这个真实初看起来太过于独特，但是呢，随着时间流逝，它反而变成了非常可贵的一种品质。在这个世界，当然有很多人可以做到真实，但是呢，很少有人能30年一直都保持着彻底的真实。这意味着非常坚定的自我以及非常稳固的生命能量，不讨好，不取悦，不被动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接纳与欣赏自己。说到底，这是自信的一个表现。在舞台上就全情的沉醉和享受，而离开舞台安于家庭的阶段，他也是活得很带劲儿。

退隐的这些年，王菲也时不时的会露个面，每一次出来唱歌也都是状态满满，偶尔做一个综艺《幻乐之城》也坦言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轻松。她很少会为了世俗的眼光去改变自己，不管世人众说纷纭，她只说不违心的话，只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只爱值得去爱的人，只把精力花在值得维护的关系和情感上。所以啊，自在是一种极高远的境界，自在的内核是独立与真实，而一旦拥有了自在的女人，会由内而外地散发着光芒，这个光芒经久不息，或许她自己也不自知，但是周围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一束光有多么明媚。

作为对整个亚洲产生深远影响的乐坛天后，王菲的佛系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她曾经的“我现在最大的烦恼是太红了”这句凡尔赛语录还被大家做成了表情包。在为什么我们喜欢王菲的提问下，有网友这么回答：喜欢王菲的歌一定会喜欢她这个人，因为正是她的性格决定了她的音乐风格。随性、自我、大胆、前卫，王菲开拓了另一种天后的定义。即便演艺生涯的一半在带薪休假，她的音乐作品、表演现场，甚至时尚造型，到现在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王菲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归途有风》。节目之外，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

羞的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13年，旭旭只身一人来到英国，走出地铁站的那一刻，伦敦以其古老的都市风貌在他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一个新世界出现在他面前。那时他30岁，因为厌倦5年如一日的重复，刚刚从体制内辞职。此后的10年间，他遇到了无数个分岔口，几乎每一次都选择了更加艰难的那边。他从零开始学习法语，游历考察欧洲各国，转了一次专业，读了3个硕士和一个险些没能成功毕业的博士。人生的分水岭就此开始显现。当国内的同事同学赶上互联网大潮，投资赚钱，陆续跻身中产时，旭旭作为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异乡人，独自在欧洲寂寞求学。折腾了一大圈，直到40岁这一年，他才终于在法国稳定下来，又一次回到了体制。这是一个逆社会时钟的故事，贯穿故事始末的矛盾是，为什么要放弃在国内体制平静的生活，多花10年才又卷进法国体制内躺平。对此旭旭偶尔自嘲，大概是太安逸了，才给自个儿找了这么多罪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听旭旭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发生在2011年，那一年我得到一个机会去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在美国待了几个月，第一次发现世界原来还有另外一面，教育可以是启蒙式的，做研究也可以不为了什么，只是纯粹的求知。这使得我对学术产生了一些向往。在此之前，我大学读的是医学公共卫生，2006年本科毕业，考编进入当地的疾控中心，一直是比较正常、比较顺理成章的人生轨道，工作很稳定，只是有些机械重复。一开始还没察觉，但当我工作到第5年，看着手里积攒的5本工作日志，发现除了年份改变，剩下的一切都是相同的。在同样的日子开同样的会议，做同样的工作，写同样的报告，生活像一潭死水。我想自己一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又在岗位上无法寻得任何突破和挑战，如果就一年一年这么过下去，这样的人生未免太过单薄。于是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想去探索更大的未知的世界，但要放弃一份旱涝保收、人人艳羡的体制内工作，去一个陌生的国家重新做回学生，说没有动摇是假的。我还去请教过一位本科就在英国读书的朋友，他说这种事情因人而异，还是要亲自体会过才知道。所以当时并没有想到太长远的以后，更没有想到如今会在法国定居，只是想先走出去试试。回国后我开始着手准备，近30岁的年纪捡起英语并不容易，2年里考了4次雅思、2次托福、1次 GRE 才得到满意的成绩，申请全额奖学金去

国家控制传染病，就这样选择了去法国。原先计划国际医生就职，但没想到法语真的太难了，我学了整整一年也没能达到能够顺畅交流的程度。但在法国，我逐渐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好感。过去在英国那一年，我去欧洲各个国家学习参会，又分别在德国和挪威都读了一段时间书。对比而言，法国是其中社会福利最好的，想要生育可以休好几个月的带薪产假，政府额外给予补贴，如果失业，政府提供工作收入的80%作为失业金，可以领2年。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也很到位，像我这样的少数族裔，如果在银行等公共场合和白人产生冲突，身边的法国市民会立刻声援我，他们总会选择站在弱者一边，我每天都能见到这样的场景。更不用提法国丰富多彩的文化，我原先在国内就是影迷，只是平日里选择很少，来到法国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看不完的好电影，参加不完的各种文化活动展览，加之身处巴黎，处处都是美景美食，综合一切考量，我觉得这个国家很适合生活，有了长期定居的念头，一待就待到了现在。

现在回想，在英国的那一年，或许是最无忧无虑的一年。物质上全部花销由英国政府承担，在辞职前也一直是工作的状态，有收入有积蓄。精神上刚刚抵达一块从未踏足过的大陆，满眼满心只有对新鲜事物的兴奋和好奇。而当我来到法国学习语言，一切都不一样了。学习上的困难尚可以克服，但和班上同学、国内同龄人的对比，时常让我陷入自我怀疑。在语言班，身边的人要不就是十来岁的青少年，要不就是嫁来法国的妇女，没有一个和我一样已经迈过而立之年，还要从零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那时朋友圈刚刚兴起，大家发得很勤，每天都能直观地在朋友圈看到国内同事同学的生活动态，结婚生子，买车买房，互联网兴起，开始投资赚钱了。而我不仅没有完成这些积累，在法国甚至连话都不会说，时不时就会想，或许当初留在国内，留在舒适圈才是最好的，为什么要主动给自己找这么多困难？哪怕勉强学会了法语，度过最痛苦的第一阶段，之后的路也一点都不好走。在欧洲，很多华人会放弃他们自己本来的专业，去做一些更加容易立足的工作，比如说去开中餐厅，或者是去做中文销售，这些选择也无可厚非。但学了十几年医学，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最后发现法国还是蛮欢迎高学历人才留下的，我就决心要继续读博。我在英国读了硕士，按理说可以直接申博，但法国的教育体系和别国不同，他们不承认一年制的硕士，仅认同两年制的。我于是在法国又读了一年硕，紧接着我又发现，我原来学习的专业属于纯医学的范畴，需要在当地医学院读9到12年才能具备医师从业资格。照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我没有任何机会。当时我正在一家医院实习，留意到办公室里有两间屋子，一间是由医学院的毕业生组成的纯医学的团队，一间是由数学系和计算机系毕业生组成的做数据分析的团队。每天早上，这两拨人都要跑到会议室不停开会，讨论如何把两方面的信息结合起来。我突然想，既然现状是懂医学的不懂数据，懂数据的不懂医学，那我为什么不能做那个两者都懂的人呢？那就意味着要转专业，换赛道了。我又读了在欧洲的第三个硕士，全法语授课的医疗数据专业，一直读到了博士。读博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差点没能成功毕业。在我博士最后一年，马上就要写大论文答辩的时候，我的导师突然生重病，放弃了继续担任我的导师。

这几乎就要导致读博失败，让几年的付出白费。在向学院申请导师失败后，在几乎绝望的最后一刻，我通过自己所在的实验室联系到一位刚拿到导师资格证的老师，这才很惊险地完成了博士阶段的最后一关。就读书这件事本身来说，尽管艰难，但还只是在挑战自我。更让人焦虑的是文化上的隔阂。读博过程中，老板带大家开会，他说大家请列一个表，写上年龄、性别等各类信息。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但我作为中国人，我理解的这个表是从左往右列，然而法国人的习惯可能就是从上到下列。最终结果果然是唯独我和其他法国人是不同的方式。谁都没有错，可这样的文化差异永远无法消弭，它无解。折腾了这么久，调转了许多次人生方向，其实没有哪件事有信心。能学会法语吗？能顺利毕业吗？换了专业就能找到工作吗？读了这么多个学位就能留下来吗？回答不了的。但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没办法在那时候躺平。国内这些年真的太卷了，优秀青年学者基金的申请线是35岁以下，国家自然基金的申请线是38岁以下。像我这个年纪超过40岁，不管是回国做科研还是从基层做起，都几乎不可能。好在我确实找对了方向，医学人工智能大数据是行业的未来趋势，人才缺口也很大。目前我在法国等同于中科院的某科研机构任职，又回到了体制内。

0: 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听了旭旭的经历，很多人可能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同样都是在体制内折腾十年，从中国折腾到法国，值得吗？那么旭旭是怎么回答的呢？我还是觉得值得。前阵子我看到国内一个45岁的中年男人找不到工作的新闻，觉得很感慨。历史似乎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景。我父母过去都是国企职工，小学的时候他们工作稳定，单位看起来欣欣向荣。但是等我上了初中，整个国企改革，所有的人都下岗了。那时我父母和新闻里的人一样，都是40多岁的年纪，突然一下子坠落，我们整个家庭也都会坠落。少年时目睹这些事情发生，从那时候起，我就想我绝对不能一直停留在某一个地方，不然还是会像我的父母那样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或许每一代人都会遭遇这样的事，与其说是卷还是躺平，不如说我其实是想走出去，拥有更多的选择权，找到人生的可能性。现在我也到了要迎接中年危机的时候，国内的同龄人常常会担心失业，有的还背负着房贷车贷，上有老下有小，非常焦虑。然而在法国，中年危机会被政府的保护以及高福利冲淡。卷了这么多年，我手上也积累了一些项目，哪怕现在回国也不是完全没有选择，这时候会更明确地感受到自己确实是多了一些可能性。但如今许多年轻人涌向体制，我也非常能够理解。我自己是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年代成长起来的，90年代往后，国内外都特别和平，经济高速发展，那时候完全想象不到会失业，或者会对前途有太多的迷惘。虽然也竞争会考试，但你只要学习好，成绩优秀，或者有一门本事，你的人生就没有问题。你想读研，还是想进体制内，还是想去企业，都是可以选择的。但我现在回首过往的10年，不管是全世界的经济动荡、战争，还是爆发的自然灾害、疾病，都给了年轻人太多的不确定性，让他们非常恐慌和恐惧，有一种没办法去通过自己的奋斗去掌控人生命运的感觉。这是整个大环境的巨变导致的，是时代引发的全人类的通病，没有安全感，没有未来，迷茫，所以大家选择让体制来保护自己，似乎必须拥抱更大的机构体制才能拥有一些确定性。这样的情绪我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从没感受过，那时候一切都是如此稳定，只要你想，完全可以躺平，生活可以没有一丝波澜，一点水花，所以才会那么迫切地想寻求一些挑战。那是个稳中求变的年代。我把自己的经历发在逆社会时钟小组，很多人问我有没有可能参照你的路径走出去，我其实觉得可能性不大。我学习的专业、身处的时代都很特殊，这条路只对我自己有参考价值。但我还是想说，如果真的有想改变的决心，那就永远不要担心年纪过大，牵绊太多。不折腾一下，怎么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呢？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鱼，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在长大的过程中，经历成长阵痛，不得不面对挫折，时光是最好的答案。如果聚焦得失，努力不一定会立竿见影，如果放眼成长，努力一定会不负所望。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几位金融行业从业者的迷茫和突破。

这个冬天，邵阳阳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失衡的陀螺，已经转不动了。马上要进入工作的第五个年头，长久累积的工作压力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拉扯着他的心情。邵阳阳是北方一家国有银行的前台柜员，日常需要负责接待客户、处理银行卡开户、注销、销售理财产品等等业务，工作过于重复琐碎，他常常有种难以成长的慌张。崩溃是由一场口诀引起的，由于银行窗口老年客户居多，办理取款、汇款等业务的时间往往较为漫长。一次连续为几位老人办理完手续，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排在后面的顾客等得不耐烦，一连串地指责道：小姑娘手脚能不能麻利点？邵阳阳忍不住回道：我已经尽快了，却点燃了对方的怒火。几番争执过后，客户直接叫来大堂经理当场投诉。那天邵阳阳强忍着眼泪听完经理对客户的安抚，心里泛起一阵酸涩。他有些不明白自己当初努力考进银行的意义何在，每天都在做类似的事情，不能流露出任何负面情绪。比与客户产生摩擦更深一层的恐惧是，他听闻近年来前台柜员一直在被裁撤，对于职业前景的担忧笼罩着他。

作为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陈周今年也有些疲惫。上半年市场不算乐观，老客户的收益不稳定，拜访新客户又屡屡受挫。到了月底，因为连续考核垫底，他被领导单独叫去谈话。走出会议室，陈周决定下楼去透口气。北京的夏天分外漫长，空气中涌动着焦躁的味道，街上每分每秒都有行人匆匆走过。他有些羡慕那些出租车司机和外卖骑手，最起码他们知道这一秒钟自己要去哪里。学生时代，陈周一直是班级里最优秀的存在，因为对数字的敏感度高又擅长考试，他从湖南的偏僻县城一路考到了省重点高中，又来到北京的重点财经院校，就连在大学准备各类证书考试，他也总是率先过关，每一份努力都化作了实实在在的分数与奖励。但现在光环已经被磨掉，摆在眼前的是每个月严苛的业绩排名，无论他如何努力分析市场，维护客户关系，似乎总不见成效。那天下午，陈周在办公楼下坐了2个小时，随着阳光逐渐消失，大楼的阴影一点一点地将它覆盖。下班时间快到了，街上的行人更多了，他长舒一口气，转身上楼。到了不得不停下来的时刻了，连续失眠半个月后，陈周彻底熬不住了，过量的焦虑让他迅速瘦了5斤，每天醒来胸口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憋闷无比。9月末，朋友为他庆祝29岁生日时，他只许下了1个愿望，希望能睡个好觉。为了能将自己从压抑的情绪中拉出来，陈周决定推掉国庆假期的所有应酬，到一个陌生环境独处几日。他没做任何攻略，只是哪里机票便宜就飞哪里，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最终来到了福建省宁德市周边的一个小县城，

很多年前，赵冲也有一段停下来的时刻，那是他入职基金公司不过几年，就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市场震荡。我在开始管理基金的时候，经济持续发展，基金市场也处于非常狂热的状态，因为基金首次体现了盈利效应，很多投资人开始大量的购买基金。那时赵冲管理的基金规模迅速扩大，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就翻了数百倍。巨大的管理数额让赵冲对于资金的腾挪以及对风险的规避动作都分外谨慎。那时赵冲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让持有人在有风险的时候不赔钱，那时他每晚都是深夜才睡，早上很早又起来继续研究。虽然跌幅跟市场大体的跌幅差不多，但作为一个基金管理人，按道理来说，在能够识别出来的狂热气氛下，应该能有更好的规避风险的方法。过去几年的努力钻研似乎并没有成效，那时赵冲只想先停下来，减少了身上的重担，他隔着一段距离再去重新审视这段经历。赵冲复盘了自己的每一次操作与选择，他忽然意识到，在那些起早贪黑工作的日子里，自己尚未思考透彻一个问题：人究竟该怎样努力？一个人努力方向得对，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对基金经理来说，投资本身就是世界观的映射，自己更适合做一些深入研究和长期布局，比如说股价炒作。某些有天赋的人花很多精力，或许会获得良好的成果，但对我来说，这个方向就是错的。我的性格并不适合做单纯以获利为目标的操作。而另一方面，努力所处的环境也很重要。在一个正向的环境，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努力或许更能实现合力向上的效果。当想清楚了努力的症结，赵冲再一次确定了自己的职业方向。每一个基金经理在成长的过程中，肯定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完全一帆风顺的管理基金的生涯，我觉得是不存在的。经历过一段停下来的时刻后，赵冲决定还是要继续摸索更适配的投资方法。自己更善于勤奋调研，去做大量的一手田野调查，感受管理人的思路，了解公司的发展空间和安全边际，配合自身想象力和估算力，再做出投资某家公司的决定。努力挖掘别人没有发现的既有安全边际又具有成长性的个股，你的产品业绩就会脱颖而出。在此后十几年的工作历程中，赵冲始终保持着每天提炼产业变化关键信息的习惯，以及和团队去企业厂房实地调研的工作方式。他持仓过的几百只股票中，多数都是他和团队亲自调研挖掘的结果，而正是那段停下来的时光，为他的努力积蓄了力量，也找准了方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迷茫的时候停下来，看清方向，继续前行。尽管也想有一段停下来的时刻，但年底银行业务越发繁忙，邵阳阳始终没有能休息的时机。又是一段繁忙的工作过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大哭了一场。母亲在门外沉默地听完那段哭声，第一次没有打断他的发泄。过去母女俩就工作问题有过很多次争吵，母亲坚持认为银行的工作最有保障，不同意女儿辞职的心思。而邵阳阳也不懂母亲为何如此独断专行，甚至连她一句完整的倾诉都听不下去。那天晚上，母女俩坐在客厅聊了许久。父母都是老一辈银行职员，也都经历过漫长的职业困顿。因为学历不高，母亲考进银行，在柜台做了十年，长期与钱币接触，让她患上了过敏性鼻炎，很长一段时间双手都是脱皮状态。可也正是数十年如一日辛勤的工作，让出生于农村毫无家庭助力的母亲一步步地做到了大堂经理、业务副主管的位置，在省会城市安了家，脱离老一辈靠天吃饭的命运，拥有了安稳的生活。可能时代不同了，单纯地熬下去已经不是合适的努力方式。一番长谈后，母女俩达成共识，邵阳阳决定给自己一年的筹备时间，先将手头的工作做好，再寻找转岗向上发展的机会。重新审视母亲的经历，让她缓和了心态。虽然面对的具体问题不同，但无论处于哪个时代，努力向前走，总会找到出路。面对从事基金运营工作的孙令涵来说，每天都是一场新的再出发。投资者每天都会看到基金的净值，进行申购和赎回的动作。按照监管规定，基金公司还需定期披露含有大量投资财务信息的报告，这背后需要大量的数据计算与运行，都由孙令涵所在的基金运营部门提供支持。由于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对精准度的要求也非常高。自从2016年加入基金公司后，孙令涵每天工作时都会绷紧神经。从事管理工作后，更是只有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工作都完成了，全部数据都发出去，才能安心休息。很多个跨年夜，他都是守在公司，等所有工作完结的那个人。这份努力的开端，并没有太多

不宏愿。孙令涵大学毕业于2004年，正是基金行业刚起步的阶段，当时他对基金运营岗位并没有太多了解，只是觉得能将所学的金融会计知识综合运用，每天将净值计算准确，及时披露，让投资者知道自己资产的变动，就是对得起这份工作的职责了。但在常年的工作累积后，孙令涵逐渐发现，虽然基金运营的工作默默无闻，但却是基金交易的重要构成部分，能给公司、其他部门甚至外部机构、投资者都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优质的数据为他们决策提供依据。孙令涵所在的基金运营部门最需要平稳的运行，但在2020年初也曾面临过巨大的风险与挑战。例如鼠年第一个交易日向后延迟了一天，那时同事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大家紧急远程合作，重新调整日期、计息规则、系统参数等数据。虽然只修改一天的日期，但所有系统的参数都要做相应的改动，资金划付的时间也要做变动，对我们来说工作量是非常大的。那天部门里所有员工都在通宵加班，最后在极限的时间里完成了所有数据的交付。为了保障基金整体的顺利运行，在那段特殊时期，很多同事都选择留在公司处理工作。那时孙令涵才确定，我们的努力还是能够得到认可的，也是能够向别人分享的。

80年代出生在深圳的孙令涵，在少年时代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一阵阵浪潮。那时深圳处于改革开放的前端，在他的记忆里，整座城市都很开放，很有朝气。他看到的是每个行业都在努力，每个人都在满怀热情地做事情，所有人都相信会改善生活，奔赴一个更美好的明天。这些印记一直留在他的身体里。大学毕业之后，他选择了正在蓬勃发展的金融行业，更切实地感受到不断发展的行业，每天都会有新鲜事物出现，努力提升自己，是会让自己、让家庭变得更好。而现在在金融行业工作多年，他更能理解当年那些长辈们眼中的光芒，不光是为了个人更美好的生活，成就感才是支撑人一直走下去的信念与动力。如今他更相信努力的意义是为了对得起更多人的托付，就像当年那些长辈们相信每一份努力都有可能改变国家的命运。面对工作中难以避免的压力和困难，他也一直坚信每个人都有需要调整方向、修整身心的时刻，可能会有调侃、有停顿，但最终大家都不会停止努力。

时代的烙印也停留在了赵冲身上。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他更能平稳地面对市场发展的规律。随着经验积累，他的投资理念也在不断与时俱进。比如市场发展之初，他对加杠杆的公司更感兴趣，而后进入到可持续稳态发展过程中，他更愿意投资一些有提升能力的公司。到了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到制造业精密发展升级的年代，他更看重契合制造业转型理念的公司。每个时代都有关键词，要理解时代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成长的积累，我们对于努力的态度也在不断进阶。正如诺安基金的一支宣传片里，孩子从小相信父亲所说的，努力就像投币，每一次都算数，小心翼翼地填充着自己的储蓄罐。但在长大的过程中，经历成长阵痛，不得不面对挫折的他却认为，努力不一定能做到，努力不一定有结果。直到长大后，他不小心打碎了储蓄罐，才发现父亲同样经历过的挫折，他用自己的经历想告诉儿子。

光是最好的答案。如果聚焦得失，努力不一定会立竿见影；如果放眼成长，努力一定会不负所望。在乡村休息了整整七天，远离了工作的压力，每天望着阳光下的河水碎银般流动，绿色的树叶随风招摇，陈舟终于能睡个好觉了。在那段时间里，他也重新审视了自己一路走来的经历。过去总觉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总有更高的业绩，更好的生活等着我去摘取，觉得努力无用。但回头想想，努力还是让我从一个小县城来到了更大的城市，见到了更大的世界，过去走过的路总不算白费。陈舟想着自己或许该调整下工作状态，他更喜欢单纯的与数字打交道，或许更专注于研究的工作才是更适合自己的方向。回到北京后，他开始准备简历，期待一个新的开始。尽管前路可能偶有波折，但他相信自己努力的脚步是不会停歇了，因为没有人真正永远停下来，有时候努力本身即是目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

0: 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4: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3: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4: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3: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4: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3: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4: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3: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0: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6: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表弟是观众们气
10: 呀。
9: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11: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4: 哎呀，不对吧大哥，
13: 你这别再买的吧。
1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3: 哦，
1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3: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15: 所谓是8000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6: 逗你玩。
1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1: 财本无多老更疏，功名已付此心出，镜湖夜半闻心宴，自己吹灯读汉书。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请上一位老先生，这是当年德云四老当中的一位邢文昭先生。邢先生是刘宝瑞先生的入室弟子，1961年拜刘先生为师，说了半个多世纪的相声。后来呢，在德云社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也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节目当中咱们听到的，这是邢先生的一段赞马诗，跟马有关系。
10: 天上星多，月不明，河里鱼多，水不清，山上花多开不败，世上人多志不同，腰里钱多了易学坏，人吃多了准肚子疼。上场来啊，念的这么几句。刚才呢，咱们这小朋友报节目报错了，也怨我。原来定的呢是官场斗，今儿我忽然呢，我一想呢，咱们今儿换换口味，咱们说说这个，说一段赞马诗。这段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人呐，各有志向，各有不同，是吧？您看，人吃饭，您一顿饭吃两碗炸酱面，非让您吃三碗，您说您肚子疼不疼啊？撑得慌。还就是腰里钱多了易学坏，但不见得全那样，但这也不是个别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人有了钱了，是吧，搞些个公益事业赈灾，搞一些个希望工程，哎，起码呢买点什么股票。但有的人他不是，他吃喝嫖赌、吸毒、抽鸦片，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人呐，只要一吸毒，有多少钱别人倒这种穷困潦倒，这是没错的。所以您看啊，各种宗教都把钱说成是万恶之源，各种主义，包括马列主义，把钱说成是最坏的东西。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主要的，钱不是说不能要，但是怎么利用，用不好，它是最坏的东西。可以说是钱是坏的东西，但是我们谁也离不开它。为钱可以砸命火，为钱可以偷盗，为钱可以杀人。前几天新闻报一个，为了钱把他的爹妈媳妇儿跟孩子全宰了。您说钱是好东西吗？不是。但话说回来了，您哪位没钱能活着都不行。但是怎么对待，怎么利用钱很重要。下面跟他说有这么段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在清朝啊，咸丰年间，湖南省长沙有一家姓孟，这孟老头有钱，和家里站着的房子、躺着的地、骡马成群，有的是钱。就一个问题，什么？没孩子。老两口膝下无儿。哎，您还别说，老了老了，得个大胖儿子，您说老头能不高兴吗？这孟老头呢，怕这孩子活不长，给孩子起个名叫世恒，孟世恒，叫白了都叫孟世恒。您说怎么样吧？这孩子，哼，这老头有这孩子高兴，哎呀，那简直不知道怎么爱了，捧着怕摔了，含着怕化了，是请的是老妈、奶妈、看妈、虎妈四个老妈子伺候这一个孟世恒。把这孟世恒给伺候的，好家伙，8岁了吃饭得让人喂，10岁了睡觉还得让捧，还得让人拍呢，15了还尿炕呢，18、19了倒是不尿炕了，该打屎腻了。您说说，成为一个后天的傻子，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甭说别的，就连上学都怕他受委屈。所以这孟世恒啊，大了是 目不识丁，

0: 了，生活不能自理，老人一死，那更没人管教他了。所以说，没几年的功夫，一切家产荡然无存，全卖了，连住的房子、本宅都点押出去，都抽了大烟了。那怎么办呢？没辙了，这就住在了城根这个小破城隍庙里边，在那儿住着。您想想，那么大家也住那儿去，他烦。他光想好事儿，他不想他为什么没的钱。说有这么句话呀，坑蒙拐骗偷啊，原因是吃喝嫖赌抽，也就是吃喝嫖赌抽必然导致着坑蒙拐骗偷，这蒙氏行也不例外，也是这样。在小坡面里边待着，又冷又饿，里边又臭，大烟瘾也犯了，怎么办呢？得嘞，我出去遛个弯儿。出了小破庙，走到了棋盘街，前面有一个呢皮货铺。到了皮货铺那，趁掌柜的不注意，顺了件皮袄走。这点皮袄好，怎么好呢？大家都知道最贵的筒子，这有叫奢礼的，奢礼筒子。贡缎面春绸领儿，这个皮袄在当时起码得400-500两银子，可他呢10两银子就给当了。那位说怎么就当那么点儿啊？他蒙氏行啊，他什么都不懂啊。拿着这10两银子，哪儿都没去，就直接奔了赌场了。赌啊，成痞了，不赌不行，有钱就得赌。到了赌场，没一会儿的功夫，10两银子就没了。那位说10两银子怎么那么快就没？哎，您想啊，刚才我不跟您说了，打赌钱那天开始，他不一回也没赢过吗？没钱了，走吧。离开了赌场，丧荡游魂，没地儿去，满家街瞎溜达。这是天也黑了，走着走着，忽然看前边他乐了，看见有小黑名挂着红灯，嘿，我上那儿去解解闷儿。哪儿啊？妓院，俗话说叫窑子。到那儿去了，嘿嘿，我呀，我上这儿我解解闷儿去。刚上台阶儿，老鸨子从里边出来了，嘿嘿嘿嘿嘿，转门转门，这儿没剩的，拿他当要饭的了。蒙氏行，哼。妈妈，我是孟世恒。
1: 哟，
0: 你还孟世恒呢？你孟世恒，孟世恒，孟世恒。哎，妈妈，我孟世恒，孟世恒。
1: 干嘛来了？又哪儿偷了钱跑我这销赃来了啊？
0: 妈妈，我没钱，但是呢，我闷得慌，我想到您这儿来呢，找个姐们儿呢，解解闷儿。
1: 哟，哦，没钱还想到我这找姑娘解解闷儿啊？
0: 行了，
1: 不成。哟，
0: 妈妈不成，您乐什么呀？您，那干脆这样得了，那我赊着成吗？逛窑子有赊着的吗？
1: 少废话啊！告诉你，不成。
0: 那要不这样，年轻的漂亮的呢，您呐，得为了挣钱。我呢没钱，咱们好办，您找那岁数大点的，长得难看点的都没关系。妈妈，要不这样的，咱俩凑合凑合得了。哎，不成。你说老鸨子能不急吗？找几个人给他打跑了，打出去了，没地儿去啊，怎么办呢？回家吧。什么叫家呀？就是小破庙。到了门口一看，他不想进去，怎么呢？天也晚了，里边又黑又脏又臭，他烦。一琢磨，得了，我呀，我上城墙上边我过过风去。他也混蛋，要不怎么叫蒙氏行呢？你想，在当时那种时候，城墙是军事要塞，上不去，可是他上去了。怎么上去的呢？正赶上看马道的清兵上厕所了。他是溜溜达达、晃晃悠悠、漫不经儿的、逍遥自在的。哎，他上去了，到了上面一屁股就坐在了一门土炮上。

0: 您听着就别扭了吧？哦，看马道的上茅房了，看炮的拉屎去了。不，那么说您就不信了，绝对不可能，哪能全那样，全闹肚子，全上茅房，不可能啊。那个看炮的清兵干嘛去了呢？这会儿啊，逍遥自在的，稳稳当当的，在城门楼子里边抽大烟呢。你说清朝好得了吗？他坐在土炮上，烦。哎，得了，抽点烟解解闷儿。拿出了烟盒吧，烟袋，装好了烟。完了，火石、火镰、火绒，唰啪啪打着了火，抽烟，抽完了烟，这火绒也不怎么那么巧，整扔在炮捻上。那要说又神聊了，就那么巧，哎不，这回得巧，这回必须得巧，他不巧，下边我就没得说了，就扔在这上面，呼隆一声。炮响了，就这一声炮响，哎，还告诉你这蒙氏行官运来了，当了官了。那说怎么回事？哎，他是这么回事，正赶上那年呐，太平军的义军要攻打长沙，要夜袭长沙，兵马正在要包围长沙的时候呢，他是炮呼隆一响，太平军呢认为是中了埋伏了，赶紧暂时退了兵了。哎，所以说这蒙氏行一炮击退太平军，谁成？蒙氏行。好，这长沙总兵一听，怎么着？有人一炮击退了太平军，这还了得？哎呀，这简直这，哎呀，这是英才呀！好，蒙氏行成英才了，所以。他一琢磨，嘿，这是我呀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连夜写本章，写完的本章派人快马送进京城。咸丰拿过了这个折本一看，哎呀，想我官兵为了这太平军啊，屡屡败北，从未打过胜仗，今日居然有人一炮击退了太平军，哎呀，这是高才呀！他又成高才了哟，这真是祖宗的德行，哎呀，我的鸿福啊，老百姓的造化呀，太好了，如此高才，我又不加以重用，那有失天意呀！不行，我必须得用，我不用它，我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百姓。嗯，必须得用，我保证我要用这个人，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是？不，当时下旨，封蒙氏行为呢长沙总兵。哎，那长沙总兵呢？因为在他管辖之内出此高才，啊，让他升官，调进了北京，封为兵部侍郎。那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了。您说清朝好得了吗？这倒霉的咸丰，不但要封了他为总兵，还御赐一匹是御马。这匹马好，从头到尾一丈二，高八尺，细蹄四蹄簇，大蹄碗，两只耳朵支棱着，两只眼睛跟两盏灯似的，浑身姜黄，一根杂毛没有，就脑门子那儿有这么大一块白的。这马有谱，马谱有名，这马这叫玉顶黄标，这种马日走1000，夜走800，这马是宝马，也不怎么八辈子缺了得了，给了蒙氏行了。哼，蒙氏行见这匹马高兴，那位说他光高兴了，他会打仗吗？他不会，他想指着他手下有3位副将，他 想指仨人，但是这仨人呢，您可听明白了，跟他一样，是一对半蒙舍行，跟他凑一块争两对。这仨人呢，在他手下根本文武都不会，都是托门子当的副将。哎，这仨人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会是溜须拍马。嘿，见了这匹马高兴了，哎呀，这正是拍马屁的时候到了。他一个说了，大帅，您骑上这匹马去打仗，那可以说是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啊，大帅，您骑这匹马去打仗，那可以说是，可以说是得胜还朝啊！啊，大帅，您骑上这匹马去打仗，那可以说是名垂青史，永垂不朽啊！给孟世行说死了。孟世行，他不懂啊，他孟世行嘛，还挺高兴呢。哎呀，好，呵呵，好，我问问你们啊，这马怎么个好法啊？哦，这个说了，大帅，您这匹马可太好了，这是万岁爷赐的御马宝马，宝马良驹啊，日走一千，夜走八百，这匹马可好啊，这有诗赞之曰啊，哟，怎么着，还约？好，那你约约我听听。大帅，您听了，大人上马身，水盆扔银针，马跑四百里，银针尚未沉。您听多快，马跑到四百里去，水盆里扔根针，针还没趁底儿呢，多快。好好，太好了，太好。他一听挺高兴，那个一听怎么着，他给孟世行说乐了，我也得有一首诗啊，大帅，我也有一首诗。哟，怎么着，你也想约一约？哦，那你约约我听听。大帅，您听了，大帅上安桥，火盆扔鹅毛，马跑八百里，鹅毛尚未焦啊！多快啊，这个有那么句话，什么呢？叫了毛之矣。说这人太容易，跟火盆扔个毛似的，刺啦，连灰都没了。什么鸡毛、鹅毛、鸭毛，火盆里扔，连灰都没，刺啦没了。你想，这马跑出八百里地去，别说着了，连毛还没焦呢。你说多快？好，好，好，好，好，行，你们俩下边去领赏。这俩人领赏去，那位着了急了。你想啊，在拍马屁上谁也不含糊呀，不能落后啊。那俩领赏去了，我连诗都没答上来，那哪行啊？一着急，放个屁，等一屁。你别瞧这孟世行什么都不懂，孟世行但是还想耍耍官威。都大胆，在公堂之上放屁，有失官体，你不会憋着点吗？你看我还憋着一个呢。嗨，大伙说，心里说，你说这干嘛呀？来呀，打八十大板啊。这魏听怎么着，打八十板子，我屁股还不烂了吧？赶紧说，哎，大帅，大帅，他是这么回事儿，他们俩都做了两首诗，夸着马。末将我呢，也有一首赞马诗。我正想说呢，管过了上面要说话了，没管住，下边跑了气儿了。哦，这么一说，你也有一首赞马诗，也要约一约，对吗？是，我也想约。我还告诉你，约好了，咱们没事儿。要约不好，我还打你八百大板啊！这位一听怎么打八百板子，那我还不成了包子馅儿啊？大帅，您听了，好，您好好约一约啊，我听听。是，大帅，大帅上坐骑，末将放个屁。 马跑一万五，我肛门还没闭，太快了这个。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咱们听到的，这是邢文昭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战马师》。这个包袱呢是原生态的味道比较浓一些，但是这个讽刺是非常的到位。节目一上来，咱们听的这是一位老先生的作品。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请上一老一少，年轻的逗哏，这是李菁的徒弟，叫郭天义。这位年长的捧哏，这是北京享有曲艺杂家之称的崔琦先生。相声当中，郭天义也是拿这个曲艺杂家来砸挂。虽然说呢是一段传统作品，版本很多，各位一定听过不少遍，但是既见功夫又有新意，还是值得一听。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来共同欣赏。
5: 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6: 要掌声，
5: 朋友们不要误会，这可不是跟您各位要掌声。您这个掌声啊，说明一个问题，
6: 说明
5: 鼓励我们。
6: 那倒是，
5: 尤其啊是这个掌声献给刚才二位的，
6: 哎，
5: 刘星、李善鹏啊，
6: 哎，
5: 学唱的多好啊，
6: 好，
5: 有腔有韵呢、啊、
6: 嗯，
5: 站我这边这叫刘星，
6: 刘星，
5: 刘星啊，
6: 啊，
5: 他爸爸是夏东海。
6: 嗨，没关系
5: 啊，
6: 别胡联系，
5: 不挨着吗？
6: 不挨着，
5: 确实表演的不错、
6: 哎、
5: 老来的朋友们知道，
6: 是
5: 我跟刘星啊，我们哥俩是一场搭的。
6: 对，
5: 今天呢来个特殊的
6: 啊，
5: 因为什么呀？为了纪念我们这个新大都啊，星野相声会馆新大都实力专场在这儿一周年，这么一个系列活动，
6: 对，
5: 所以呢给朋友们换点新样的。
6: 嗯，
5: 今天呢跟我身边这位，北京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6: 嗨，
5: 我们星野相声会馆的金牌主持、
6: 啊、
5: 著名的曲艺杂家崔琦阿姨。
6: 哎哎哎，
5: 跟崔阿姨呢、哎、一起合作呢、哎、我心里啊、哎、特别的激动。
6: 哎，姑娘。
5: 姑娘，
6: 谁阿姨呀、啊？您先把这身份性别弄清楚。
5: 看错了，看错了。
6: 哎，
5: 不是阿姨，
6: 哎，
5: 姥姥
6: 啊，还阿姨得了，阿姨倒占年轻啊。
5: 不是，就是您呢、啊，都知道，您是著名的曲艺杂家。
6: 啊、哎，有那么叫的。
5: 各位
6: 啊，
5: 杂家
6: 啊，
5: 杂家刘瑾，杂家李莲英，您是杂家崔琦。下回您这么报幕，杂家崔琦、
6: 哎哎哎。我跟他们不一样
5: 啊，
6: 我这杂家跟他们不一样。
5: 您是
6: 全身，咱是纯爷们儿。哎，怎么上来？这来点正形的好
5: 不
6: 好？不
5: 是，我跟您在一起啊，心里非常的激动。
6: 哎，没必要，
5: 这是我的前辈。
6: 哎，
5: 所以呢，这一场我们哥俩给您表演呢。
6: 啊，
5: 作为
6: 哎，别等会儿，哎，越来越不像话，哥俩呀，
5: 那
6: 爷儿俩
5: 什么？
6: 爷儿俩，
5: 我有这么老吗？
6: 是，怎么个爷儿俩呀？我是长辈，你是晚辈。
5: 我激动了，我都语无伦次了。这是我师爷辈分的人物，
6: 哎、那倒是
5: 崔琦了。哎，我见着、
6: 啊、
5: 我见着您，我怎么说呢？
6: 啊，
5: 就是我见着您之后，我胃里现在都有点反酸，我恨不得哎就把热乎乎的全啐您脸上。
6: 好嘛，我是干水桶。
5: 不要这么美化自己。
6: 没听说过
5: 啊？
6: 怎么语无伦次、啊？
5: 不是，就跟您激动
6: 啊！不要激动。
5: 因为什么呀？
6: 嗯、
5: 人家是艺术家。相声名家，曲艺杂家、
6: 啊、
5: 您看人家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6: 对，
5: 人崔老师都不会、
6: 对啊，行了， 那还杂架呢？
5: 那问谁呢？
6: 都会点，
5: 都会一点。
6: 哎，对了，
5: 那我问一问您吧。
6: 啊，
5: 都说这个说学逗唱，说学逗唱。
6: 嗯，
5: 这个唱是唱什么呀？
6: 哎，最讲究太平歌词、数来宝。
5: 您稍等，
6: 这都是我们。
5: 稍等一会儿，我刚才没太听清
6: 啊。
5: 我是小辈子啊。
6: 是是是。
5: 我问你，您刚才说这个数来表、数来宝，
6: 您先把这舌头捋直了。
5: 数什么？
6: 数来宝。
5: 数来宝。
6: 哎。
5: 您还会呢？
6: 还会呢。这个我是不是门里出身？哎，我正宫就数来宝。我的老师大伙也知道，快板大王，啊，相声名家高凤山，那是我的老恩师。
5: 嘿，您瞧瞧，
6: 哎，
5: 您瞧，高先生是您的恩师。
6: 哎，老师，
5: 那您未见得会啊？
6: 啊，那怎么呢？
5: 不，有可不是啊，有个好师傅，有个名家，有个艺术家，他徒弟就都会，您就未准儿。
6: 那是他们，
5: 啊，
6: 从小我就学的这个。
5: 真的假的？
6: 这还有假的？
5: 这数来宝这词语各位有可能有些耳生、
6: 啊、
5: 我需要解释一下
6: 啊。
5: 这个数来宝这是解放前的词语，
6: 是
5: 解放后又有两个名词，
6: 叫
5: 一个是快板，一个就是快板书。
6: 对，
5: 当然快板书分为三大派。
6: 哪三大派？
5: 王高李。
6: 哎，
5: 王力宏、李连杰。高了高。
6: 不，哎，
5: 咱就说高了天。
6: 少爷您等会儿吧，满嘴胡天，你是让你少吃，你不听话。
5: 不是，我都
6: 高王李啊。高是高凤山，我的老师。
5: 高凤山。
6: 李是李润杰，王是王凤山。
5: 啊，
6: 哎，那二位都在天津，现在老三位都深归纳市，
5: 都不属于北京市管了。
6: 啊，不，
5: 是
6: 不
5: 是属于别的城市管？
6: 啊、没听
5: 深归纳市吗？
6: 不，
5: 有这句词语。
6: 深归纳市没了，走了。哎，
5: 瞧，哎呦，那您、
6: 啊、
5: 真行假行这数来宝？
6: 别开玩笑，你行吗？
5: 我啊
6: 啊
5: 行妈呀
6: 啊！
5: 您把妈字去了，
6: 那是
5: 就是成
6: 啊！问他什么乱七八糟的
5: 啊？
6: 问你行妈，把妈字去掉就是成，像话吗？您还语言艺术呢？
5: 也学过，
6: 哎，
5: 也学过，
6: 哎，你也会？
5: 我倒是会
6: 啊。那
5: 我怎么着？
6: 今儿个咱们爷俩很难得啊。我们二位到一块儿很不容易，
5: 哎，头一次，
6: 哎，今儿各位来着了，咱们合作一出
5: 数来宝。
6: 哎，
5: 数来宝又叫间接唱的。
6: 对，
5: 您会唱吗？
6: 会唱吗？
5: 能行不行？
6: 哎
5: 啊，
6: 数来宝讲究三快，知道吗？
5: 这太知道了
6: 啊。
5: 眼快、心快、嘴快呀、
6: 啊、
5: 眼睛看见了，心里编出来，嘴就唱出来了呀。
6: 这你成啊？
5: 没问题呀、
6: 啊、哎，这回咱们这来回啊，串大街走小巷，哎，串一下这个，唱一唱360行的买卖铺。
5: 那我可有个要求
6: 啊，
5: 按过去的来嘛、
6: 啊、
5: 那您这买卖可得一家挨一家的开，我才能一户挨一户的唱。
6: 一家挨一家啊？
5: 是这话。
6: 一份挨一份。
5: 没问题，
6: 没问题、啊、
5: 我把祖师爷都能给您唱出来。
6: 好啊，
5: 而且我还知道、
6: 嗯、
5: 这个快板书数来宝这个伴奏的要气。
6: 要气啊？
5: 啊，
6: 脚气。
5: 脚气干嘛？
6: 那叫乐器
5: 啊。乐器。
6: 哎，
5: 这不也有吗？
6: 啊，
5: 这个乐器我还知道。
6: 这你行啊？
5: 我太行了。这么我给你打一过门、
6: 哦、
5: 您瞧瞧。
6: 哎，我看看、哦、
5: 您瞧瞧、
6: 哎、
5: 我不太会、
6: 哦、
5: 您多批评。好
6: 啊，打
5: 得多
6: 去、哎

0: 照相。
1: 来，还真要给照的，不错不错。
0: 照完了吗？照，
1: 哎，
0: 照相照
1: 相。什么意思啊？
0: 我照相的吗？
1: 还行。
0: 行不行？
1: 你们家是要饭的。
0: 嗯，什么叫要饭呢？
1: 哎，鼠来宝啊，过去就是沿街乞讨。
0: 告诉您，记住了
1: 啊，
0: 鼠来宝的不要饭，
1: 不要饭，
0: 要钱，
1: 那更厉害。你行啊？
0: 没问题啊，
1: 咱们二位合作，
0: 合作一回，
1: 串大街走小巷。哎，我要说这有一个什么买卖铺，
0: 我就唱什么买卖铺，
1: 我不定说什么，
0: 我都能唱啊，
1: 跟
0: 只要您说得出来的就能唱上，
1: 就这意思、啊，
0: 没问题啊。
1: 咱们先合作一把，先打的这个。啊
0: 这个板儿，
1: 这个乐器，你讲话
0: 啊？对，这个乐器
1: 咱们得打齐了、啊、
0: 能打吗？
1: 没问题、
0: 啊、来一回啊，
1: 试试啊。哎，
0: 爷们儿爷们儿，撂下撂撂撂撂撂撂，提前过年下饺子来了，您看了吗？什么噼里扑噜的，您这还会还高先生弟子呢？
1: 你跟不上，这老先生这一身能耐你跟不上，
0: 还我跟不上、啊、
1: 你再来一回你还不行，
0: 再来再来再来、哎、
1: 你看看，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啊，
0: 您这装修来了是怎么着？什么呀，这早知道我不跟您合作了。
1: 我跟那高木山王学义合作好着呢，怎么到你这儿怎么这样
0: 啊？那可说呢
1: 啊，
0: 我看您是打不起了。
1: 打不起
0: 这板您是打不起了。
1: 你看我还得救救他，我要打齐了怎么办？
0: 打齐了
1: 啊！
0: 打齐了，我是茄子，
1: 是这话，
0: 是这话，来呀！

0: 您怎么打茄子呀？
1: 我最爱吃烧茄子了，我跟你说。
0: 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2: 咱们得练练。
0: 那没问题。
2: 哎，
0: 那
2: 头一次合作吗？
0: 您跟我唱，您跟我唱，哎、我打板就上啊。哎、这个竹板打。
2: 不，
0: 怎么了？
2: 你跟着我，我带着你，你年轻，你没见过，走这铺眼你不知道卖什么的。
0: 啊，您还带？您是捧哏的？
2: 那不管那个，你跟着我。啊
0: 那我得跟着您，
2: 哎，三分逗七分捧，你跟着我。
0: 那行，我跟着您，跟着您。
2: 哎，
0: 那一会儿我唱完这八家，是不是？
2: 哎，
0: 您得跟着我了。
2: 转回头来，我再跟你唱这边八家。
0: 是这话，
2: 一对八家
0: 吗？那没问题，没问题，错不了。
2: 好好好，
0: 错不了。艺术家
2: 吗？我可不定说出什么买卖来。
0: 没问题
2: 啊，有准备啊，
0: 来吧。
2: 这个。打竹板啊，我是这个进阶来，我走一走啊，用目观呐、啊，仔细看那边有一个
0: 啊，
2: 这个大铁铺。
0: 您撂下吧。
2: 怎么了？
0: 直接您撂下吧。
2: 怎么了？
0: 您是不是得什么病了呀？
2: 怎么说话呢？
0: 不是，您这什么玩意儿？唱鼠来宝，没辙没韵没板没眼，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2: 你那个。死规矩儿，那不行。
0: 死规矩儿，
2: 我们这灵活掌握。
0: 灵活，
2: 哎，你那好唱，哎，你那一字一板那多好唱啊！
0: 对，都这样啊。
2: 我们这散板、自由板，这一般人你没到一定的功力，你唱不了这样。
0: 不是，您这十三道大辙哪个辙也不是啊？
2: 哎，这叫插花辙呀，一道辙那好唱。
0: 什么？您呢？
2: 插花辙。
0: 哦，
2: 若干道折给它插在一块儿，
0: 十三道大折外跨两道小折、
2: 哎，
0: 您这又出来一个插花折，
2: 你还没学到这步呢，
0: 我还得学学。
2: 哎，
0: 那行吧，那您唱吧，您唱吧，
2: 听这个啊，
0: 插花折哈、插花折。
2: 这个鼠来宝啊，往大街上转呢，那边有一个，
0: 不，您等，您这跟刚才那词儿又不一样了啊。
2: 哎，死词儿还行啊，灵活掌握台词儿。
0: 哦，还得灵活掌握。
2: 哎，没有
0: 一会儿，您要跟我唱，我这么开头也行吗？
2: 恐怕你不行。
0: 哎，恐怕我不行。
2: 恐怕你脑筋没这么灵活。
0: 没问题呀、
2: 啊。啊，
0: 可以。
2: 啊，可以、啊。
0: 那没问题了，您说吧、
2: 哎，
0: 来吧。
2: 你要没有掌握一定的艺术造纸啊，你到不了这水平。
0: 造纸
2: 啊？造纸吗？
0: 您是蔡伦是怎么还造？那叫造诣。
2: 哦哦，他们都叫造诣是吧？
0: 什么？他们就应该叫造诣。
2: 甭管造纸造诣吧。这倒有这身份啊！
0: 行，来，
2: 瞧你的
0: 啊！瞧我，错了。
2: 我这个就是提鞋后进。
0: 哎，这对，这对，
2: 哎，
0: 人家是给我们提鞋。
2: 对啊，
0: 人家是给我们提鞋，不管穿袜子啊。
2: 啊？怎么意思？
0: 提鞋吗？您不说？
2: 应该的呀。
0: 提鞋，晚辈、
2: 啊，
0: 来，
2: 不是给你提这鞋。
0: 啊，行，来，
2: 唱了啊！
0: 唱，
2: 你要唱不来，你说话
0: 啊！行，
2: 你说话，我让英宁唱，他会。
0: 啊、不，他更不行了
2: 啊！
0: 他更不行了，身体不行。
2: 哎回头我说说这买卖，你不会唱？
0: 没问题，您说吧。
2: 面皮上不好看，
0: 这都各冷各生的。
2: 厅、啊、长，
0: 来吧。
2: 这个咱们俩呀，上街上这么一走啊，各这个买卖真热闹。那边有一个大铁铺，
0: 爷们您弄死我得了。
2: 嘿，
0: 学这么多年快板，头回听这么唱的，好家伙！
2: 其实这个功力，大铁铺。
0: 行行，什么买卖？
2: 大铁铺，
0: 您听词儿吧啊！
2: 行啊。
0: 这个竹板打响连天，

0: 师兄在屋内听我言，打起了毛竹我就唱，先有的三皇后有的天，三皇五帝造世界，老君爷生在了甲子年，老君爷随身带五行，他是金木水火土战拳，老君爷五行先用的火，口当风向手当前，磕膝盖打铁整三年，打的老君疼痛难忍，上方啊刺下纸一翻，刺给你针，刺给你剪，刺来了六块荷叶板，四块长两块短，四块长来挡四面，这个两块长来有风眼，公鸡毛母鸡毛来回来去把风摇，母鸡毛公鸡尖，这个来回来去把风扇，大烧锅和烧炭，铁锅出在了怀路县，黄豆丝儿绿豆条，丁儿单儿打广勺，大云眼儿小云眼儿，门边撂吊还有厂锅铲儿
1: 啊，这个厂锅铲儿啊，不厂锅铲儿，旁边还有一个剃头盆儿。
0: 谁救救我吧，你们几位？
1: 哎，剃头盆儿，你说这喷口
0: 和还剃
1: 啊？
0: 剃头，我还真来不了这个，
1: 你说。你没赶上，现在不也不叫这名儿。
0: 我知道，我知道，剃头盆儿，我知道。
1: 剃头盆儿
0: 就是洗头房。
1: 哎，
0: 这个洗头房啊，
1: 哎、
0: 有灯光，哎、里边弱、哎，外边强啊，多多少少有点黄。哎我得意这个爷们儿，
1: 我说的不是你常去那地方。我们
0: 您忘了我带着您一块儿那天
1: 没听说过。我们年轻时候那剃头棚，现在都叫什么发廊啊、美发中心呐、啊？哎，过去剃头棚就离你这种发型的那地方。
0: 哦，专门刮头刮脸的地
1: 儿。哎，
0: 错不了，
1: 这你唱得了吗？
0: 听我这词儿啊。这个齐不剃八不留，三绺青丝挂在门头，三绺青丝门头挂，三教九流踏实一家，一家人数一数，这个太白金星收罗祖，罗祖爷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天，这个罗祖仗着班勒住了马下丢弯，罗祖堂前拜大仙，先拜这个罗祖后拜你，那么你是罗祖的三徒弟，罗祖爷秉性高，他七月十三得宝，道说得刀，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这个乐阳桥，乐阳桥万丈高，他快快十他能磨刀，上七块下八块，中间撤出两块来，刀石头磨细石头杠，宝刀磨得明又亮，崴开水对阴阳，两块手劲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搭在肩膀上，这个方的就铺前胸膛，曾气天倒剃后，昏汉两教剃左右，剃完了头啊扫扫眉，这个人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了个对，起个名儿叫放帅，为什么打得这么对，学徒的时候受过罪，放了钱入了柜，这个夜转身来又一位
1: 啊，这个又一位 啊，
0: 啊
1: 我不管啊，那边有一个豆腐房。
0: 您听我的，下回您看见什么你们直接告诉我，别唱了。
1: 那不成，
0: 您告诉我哎，看见豆腐房我直接唱豆腐房。
1: 不是唱出来吧，就得唱啊，不唱还行，唱
0: 您是不是有什么癔症啊，您
1: 你才有啥癔症呢。
0: 不是您这都什么呀
1: 啊，
0: 干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0: 啊，豆腐房 啊，
1: 啊
0: 听我词儿啊，
1: 哎，
0: 一进大街我就表背鼓，我表这个怀来卖豆腐，先卖豆腐是怀来，这个后卖豆腐关美人，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财发，你这个磨两个眼掌柜的没事快豆铲，哎左一尺右一尺，多出豆腐少出皮儿，做出这个豆腐爱死人，豆腐丝豆腐片买在家里哄老伴，拍条黄瓜就是凉菜儿，
1: 哎，不管凉菜儿不凉菜儿啊，那往北一烧头啊，那儿还有一个同仁堂，哎，哎哎，怎么了？踩电门上了？哎哎，听
0: 我
1: 没听听词儿啊？
0: 什么词儿？
1: 拉出一家买卖来。
0: 什么买卖？
1: 同仁堂。
0: 同
1: 国药店。
0: 什么？
1: 同仁堂。
0: 不唱，
1: 大伙儿都知道。
0: 不唱，不唱了。
1: 怎么了？
0: 不唱了，老头儿，我告诉你，本身就不乐意跟你合作，知道吗？
1: 不会吧？
0: 您这满嘴胡天了啊！
1: 啊，完了吧？
0: 刚才说了
1: 啊，
0: 咱这买卖得一家一家的开，
1: 啊、
0: 我才能一户挨一户的上。
1: 哪家跟哪家不挨着了？
0: 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
1: 怎么样，各位？
0: 您二舅甭跟着搭茬。我告诉您，
1: 二舅啊，
0: 不是，咱就说这哪有啊？
1: 人家都说了有了
0: 有、
1: 啊、
0: 我问您吧
1: 啊，
0: 同仁堂在哪儿知道吗？
1: 同仁堂

0: 但是那里头路难了，倒下台阶啊。
1: 他知道在那儿
0: 啊，
1: 旁边
0: 招牌
1: 旁边有豆腐房吗？
0: 不
1: 有吗？大栅栏这条街有豆腐房吗？
0: 这不是新开的吗？
1: 没新开的，没有新、
0: 啊、
1: 您这可是矫情。
0: 不是
1: 这么着，您甭矫情，台底下甭管你们甭管你们搭不搭茬啊，坐着这么多位呢，
0: 嗯，
1: 只要有一位站起来说有，我就能唱，但是要没有的话可得您唱。
0: 是这话，
1: 是这话，
0: 没问题、啊。
1: 不，您问呢？
0: 问问去。刚才那位说他还不承认，他告诉那是我朋友亲戚，是托儿。我跟您啊，托付托付啊，我跟您。
1: 好。
0: 这个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哎，嘿，
1: 您家亲戚包场是怎么着？
0: 没有，这不是我亲友团。
1: 还真有。
0: 郭天义呀、啊，你甭忙，同仁堂旁边挨着豆腐房，
1: 合辙了。
0: 合辙呀，刚知道啊。
1: 呵，太不简单了。
0: 刚才是拿你开个玩笑。
1: 开玩笑、
0: 哎，
1: 你这玩笑那叫。
0: 哎，唱吧。
1: 唱。
0: 哎，同仁堂。
1: 有那咱就唱吧。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不后悔，
0: 啊、
1: 没问题，那
0: 唱
1: 吧。同仁堂嘛，不就
0: 行啊？
1: 来吧。
0: 哎。
1: 您各位可不亏心啊，
0: 这都实在人。哎，
1: 那就唱吧。
0: 哎，
1: 哎，那同仁堂他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好比这个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大名医列在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爷的大徒弟，药王爷本姓孙，青化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得属华佗高，孙思邈一道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这个走线号末治好了，他这一针治好娘得了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亲身呢点他在当朝，封他个文官他不要，赐他个武将叫把头摇，万般呢出的了无忌难，亲身自荐那黄袍，在旁边怒了英雄哪一位，怒恼了竟得老英豪，把眼一瞪上金殿，尊生我主听根苗，为臣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跨不伦边功劳大，万岁我主你为何不赐那黄袍，就凭那小小的先生开了个药方治好娘的病，你就自荐那黄袍，搁这为民臣不要，在皇姑的事情我不饶，老净得在这越说越恼越有气，手拿着钢鞭赶黄袍，一把钢鞭实在的手，快马加鞭赶黄袍，一赶赶到八里桥，药王爷的妙法高，他多救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在药王搞黎民百姓才把香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贵，您老这个买卖兰贵3尺3寸3分高，这个一边供着压药碾，这个一边撂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汤炸几味草药，淋了鲜肠，先炸牛红与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朝人陪着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夜里三更叫白夜，胆大了木贼跳金墙，到走了水银52啊，金毛狗啊叫汪汪，有丁香去松间，那个人参这才坐大堂，左手抽起干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打了陈皮棍棍流鲜血，鲜血水在木瓜上，大素丸小素丸，胖大海滴溜圆的狗皮膏药贴伤寒，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唱到明天唱不完，我唱的是愿诸位身体健康，佛寿双全。
0: 好，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同仁堂，那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会了，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1: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0: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1: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1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1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4: 尘封秘档，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1: 找我了。
12: 哎哎，
11: 你屁股打得好，
10: 在电影《叶问》上映之前，咏春拳一代宗师叶问的名字很少为人所知。不过从2008年叶问风靡华语影坛以来，叶问的传奇经历已经迷醉了无数的观众。接着叶问二又接踵而至，如今叶问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其实叶问一直处事低调，身后的盛况完全是他本人始料不及的。那么历史上的叶问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又是如何成为咏春拳一代宗师的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揭晓中国最低调的武侠宗师叶问。

关于咏春拳的起源，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以少林五梅师太的徒弟严咏春的名字命名的。清朝康熙年间，一些反清人士聚集在福建南少林寺，清朝廷派兵围剿并火烧南少林，众僧死伤惨重，少林五老中身怀绝技的五梅师太藏匿到四川云南交界处的大凉山下，而南少林的俗家弟子严氏也逃亡在此。话说严氏有个女儿名叫严咏春，因为长得漂亮遭到当地的恶霸逼婚，五梅师太为了援救严咏春将她带到了山里教授拳术。三年后，严咏春下山将恶霸打得落花流水，一时间名声大噪。当严咏春问五梅师太这种拳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五梅师太说这个拳还没有名字，就用你的名字来称呼吧，咏春拳从此得名。正因为咏春拳的创始人都是女子，因此动作明显带有女性的扭捏，基本集中在中路。咏春拳的基本马步更是和其他的拳术都不一样，是两腿内夹的动作。但是叶问之子叶准1982年到佛山访问咏春拳大师彭南的时候，却曾经听他讲咏春的师祖是一个叫贪武手的湖北人。据中国戏曲史的记载，这个贪武手原名张武，戏曲和武技都十分了得，尤其精于少林击技。雍正年间逃亡到佛山，设立了琼花会馆，把一身的武艺都传授给了红传弟子。咏春拳的打法坚持在短线内小范围的短促突击，这完全符合船上空间狭小飘移不定的特点。对于潜伏在红船上的反清义士而言，咏春拳是最适合用来防身的。除去围绕咏春拳身上的传奇色彩，不管咏春拳起源何处，事实上从在佛山开医馆药铺的梁赞开始，咏春拳的历史传承才有了明确的记载。而梁赞一生很少收徒弟，只传了外号找钱华的陈华顺和梁氏次子梁璧。其实咏春拳以授徒为业还是从陈华顺开始的，而一代宗师叶问正是分别拜师于陈华顺和梁璧，深得咏春拳的真传。佛山历来武风尤盛，南派成名的武术大师比如黄飞鸿、张洪胜、梁赞、冯小青等都出自佛山。清末民初，佛山有姓叶的大富之家，光是位于佛山福贤路的家宅桑园就已经占了半边街，富裕程度由此可想而知。1893年10月10号，叶家又添了一位小少爷，取名纪问，他就是后来咏春拳宗师叶问。叶家的家教很严格，从小就让叶问接受严谨的儒家教育，可是这位小少爷却偏好三件事：玩枪、玩雀、玩功夫。当时叶家的祠堂租给咏春拳的传人外号找钱华的陈华顺做武馆。6岁那年，叶问看到陈华顺教授咏春拳，就非要学拳不可。叶问的母亲考虑到叶问的年纪小，身体也不强壮，学点功夫总会对身体有好处，于是便同意叶问拜师学艺了。叶问的年纪虽小，却哄得他那70多岁高龄的师父对他是疼爱有加。当年陈华顺的儿子偷了他的医书和拳谱，换了60两银子，陈华顺把书赎回来的时候干脆就送给了叶问。陈华顺一生教了36年拳技，先后收了16名弟子，想不到这名年纪轻轻的关门弟子竟然成了他日后的继承人。叶问投师习艺不过3年多，陈华顺就与世长辞了，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这位年幼的弟子，再三叮嘱二弟子吴促素照顾他。1908年，叶问得到了他的姻亲庞伟廷的资助，到香港求学，
就读于赤柱的盛世提反书院。当时正值清末，中国人被称为东

0: 说家里有一位世伯，听说叶问会打咏春，而且从佛山来，邀请叶问到南北行见个面。两人见面，世伯要跟叶问吃手。吃手是咏春拳最常用的训练方式。身为咏春三雄的叶问出道之后罕逢敌手，于是二话不说，脱了长衫往茶几上一放，便和对方吃起手来。一打手，叶问的心里是陡然一惊。他想起师父生前说过，如果遇上硬邦邦的对手不用怕，那人功力有限，但如果遇到了双手像烂毛巾一样的搭着不放的对手，那就要小心了。而叶问此时正是遇到了这第二种对手，他在那位世伯的手里根本就没办法进攻，他使出的绝招刚一接触就被人家轻轻地带过，他却连对方的手脚怎样动作也看不清楚。不过呢，对方也是无意伤他，叶问烦躁至极，猛然出击，结果一刹那间就被世伯施以一招打倒在地。年轻气盛的叶问拜倒之后觉得很难堪，拎起长衫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三天之后，世伯再次约叶问见面，说其实你已经相当的不错了，是否想学得更好一点呢？叶问答道，我来香港是来读书的，没有钱。世伯说，我教你咏春拳不收学费，你学成之后回到佛山应该是无人能敌，到时候你只要告诉别人教你的人是梁璧就行了。原来这位正是咏春拳集大成者梁赞的二公子梁璧。梁赞有两个儿子，长子梁春，次子梁璧，兄弟二人分别学到了梁赞的绝技。梁春学了中医，梁璧学了功夫。梁赞死后，他经营的药材铺赞生堂顺理成章的就交给了梁春，经济大权呢也落到了梁春的手里。学功夫没收入，梁璧只好向哥哥要钱，要的多了，兄弟之间的关系便开始恶化。梁赞去世之后，他的徒弟陈华顺大概不知道梁璧也学了咏春拳，就对外人说只有自己才是梁赞功夫的传人。为此梁璧也很是难过，就离开了佛山出走香港，栖身于朋友冯某在香港文贤东街开的南北行。南北行经营中国大陆和南洋之间的贸易，里面有很多房客可以免费吃住。就这样，初来香港的叶问机缘巧合地和师叔梁璧相识，从此开始一边读书一边跟他学习咏春拳，一直到1913年离开香港。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13年，20岁的叶问告别梁璧，回到佛山继承祖业。此时他的咏春拳已经突飞猛进，不过有人误以为他学过别派的武技，将他当作叛徒看待。欢迎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因为是世家子弟出身，叶问从来不喜欢像其他武师一样身穿精武装，腰束沙袋，脚踏精武靴。他注重仪容整洁，喜欢穿深色长衫，即使平时也是身着深色的中式短装。一次，叶问和表妹等人去观赏秋色游行，当时他身着长衫和薄底的李绒鞋，看上去是一副软弱可欺的公子样。途中， 遇到一

为当时的军阀排长，上前对他表妹动手动脚。叶问突然挺身上前，使出惯用的咏春拳法，对方立马应声倒地。一向欺压百姓的兵痞子，却败在了一个斯文书生的手下，哪肯咽下这口气呢？他起身拔枪，叶问一个转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握住了对方的左轮手枪，运用大拇指的力量直压左轮手枪的转轮，竟然把轮心压弯了，使他不能发射。抗日战争期间，整个佛山地区的工商业全都被日本人控制和侵占，叶家的生活陷入困顿，常常三餐不济。叶问的功夫被日本宪兵队得知，找他去担任宪兵队的武术教练，被叶问断然拒绝。他说，一个人的民族气节比什么都重要，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含糊。抗日战争胜利后，叶问因为身怀绝技，应邀进入县政府刑事单位任职，担任追捕盗贼劫匪等工作。他曾经亲手侦破了佛山沙房大劫案，并在升平路升平戏院内亲自擒拿劫匪，得到了上级的赏识。以后叶问又担任过广州市南区巡逻队的队长等职务。一天，叶问带领手下在闹市跟踪一名刑事案惯犯，同事突发奇想，问他是否可以徒手捉住惯犯。叶问将手枪和手铐都交给了同事，悄悄地走了过去，三下五除二就把惯犯牢牢地捉拿住。这件事顿时又在佛山传遍了。1949年，叶问来到香港，为了解决当时的生活问题，叶问接受了饭店工会理事长梁相的安排，在九龙的饭店工会公开传授咏春拳。渐渐的，由于求学的人众多，叶问再三地扩大了场地，还分出晚间若干的时段到多家武馆去执教。正是从叶问到香港广收门徒开始，咏春拳才得以开枝散叶。应该说，咏春拳是一门时而不滑、简单直接并且实用的功夫，因此叶问对初入门的人基本训练十分的重视。基本功没练扎实，他是绝对不会教授新的课程的，这也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一度讽刺为误人子弟。直到叶问去世前后，他门下的黄纯良、李小龙、梁挺等十大弟子相继声名远震，这才洗去了污名。1956年，李小龙在利达街武馆拜入了叶问的门下，当时李小龙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小明星了。他到武馆的时候打扮非同一般，穿着西装，戴着墨镜，头发抹得油亮。最初由师兄黄纯良指导他练习，黄纯良一开始见到李小龙就认为他坚持不了多久。果然一个多星期之后，李小龙就对枯燥乏味的扎马步和单式的操练不耐烦了，不辞而别。不过奇怪的是，半个月之后李小龙又回来了。原来几天前他在外面跟人比武，一开头就被对方打晕了头，情急之下想起了刚学到的咏春的日字连环冲拳，他施展拳法打败了对手，由此才认识到了咏春拳的厉害。此后他全身心的投入，从不缺课，甚至达到了痴迷的地步，在街头走路的时候也一边打拳一边走路，常常令路人侧目相看。李小龙后来移民美国，没能学完所有的拳法，但是他一直钻研功夫，有疑惑就打岳阳电话向叶问请教，并把这些心得全都融会贯通在他后来创立的截拳道中。世人都惊叹于李小龙的武学修为，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也有叶问的一份功劳。发达之后的李小龙曾经亲访叶问大师，希望能学得咏春拳的木人桩法，并且提出以一间楼宇的代价请叶问大师亲自示范全部桩法，由李小龙拍摄成影片带回美国自行学习，却被叶问拒绝。叶问说，他的意思是只要求学者有心学技就全力传授，绝不把功夫当成商品房去出售，最重要的是对徒弟不能厚此薄彼。李小龙

红的双脚天生就有小缺陷，走路的时候有一点上下颠，普通人不一定能看得出这个缺陷，心明眼亮的叶问却早就看出了他这个特征。笑言李小龙走路的时候脚跟不到地，正是短命相。李小龙天生平足，不但走路的时候脚跟不到地，早期更不能以整个脚掌触地的姿势蹲下来，这是叶问以及其他和李小龙要好的师兄都知道的。所谓走路脚跟不到地便短命的传言，其实也并不是叶问的首创，他只是以此作为笑谈而已，却没想到一语成谶。1973年，李小龙在香港离奇的去世，死的时候只有33岁。1972年12月，叶问在香港病逝，享年79岁。咏春门人一致推崇他为咏春派的一代宗师。回首一代宗师叶问的一生，他身怀绝技，却处事低调，从不恃武好胜，淡泊名利成就的他，使他远离江湖恩怨，得以以79岁的高龄寿终。低调处事，更使他赢得了武林同仁的敬仰和尊重。叶氏门下的明星众多，除了李小龙之外，王家卫、周星驰、梁朝伟、狄龙、莫文蔚等人都曾经师从叶问的儿子或徒弟，也可以算是叶氏的传人。也正因为如此，众多电影人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位恩师。早在世纪之交，王家卫就和刘镇伟、云奎等人筹划，准备将叶问的故事搬上银幕，并打算邀请甄子丹出演叶问，周星驰扮演李小龙。但由于电影公司解散，拍摄计划不得不搁浅。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多部叶问电影的出炉，也算是了却了他们多年来的夙愿。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子安接着说，这一来啊，才得姨太太露齿一笑，说没脸面的，自己做错了事，却压着奴才们代你赔礼。新道台得了这一笑，如奉恩诏一般，马上吩咐备了执事及绿泥大轿，姨太太穿了披风红裙到衙门去了。自从那回事儿出了之后，他那些家人传说出来，人家才知道他抵礼相待之事。
4: 我说，这等相待不怕僭越了吗？子安说，岂但如此啊，他在衙门里一向都是穿的红裙，后来那督办的正式夫人也到了，唐氏仍然如此，未免嫡庶不分，然而叫他不穿他又不肯，后来想了一个变通办法，姨太太穿的裙仍然用大红裙门，两旁打白剪的，用了青黄绿白各种艳色相间，叫做月华裙，还要满镶裙花以掩那种杂色。此刻人家的姨娘都穿了月华裙，就是她起的头了。后来正式死了，在那督办的意思是不再娶的了，只把这一位受恩深重的姨太太扶正了，作为辽报捐哀。倒是他老太爷一定不肯，所以才续娶了吃大醋的那一位。那一位虽然醋心重，然而见了金姨太太倒也让他三分，这也是他饮水思源的意思。此刻他死了，他更乐得做人情了，还争什么呢？
3: 我说，这位先生不料闹过这种笑话，他在北边闹的笑话多呢。我最喜欢听笑话，何妨再告诉点给我听呢？哎，算了吧，他的事情要尽着说，只怕三天三夜都说不尽呢。时候不早了，要说等明天空了再说吧。当下各自归寝。到了次日，我想什么大出丧，向来在上海倒不曾留心看过，倒要去看看是什么情形，便约定季之，要吃了早饭一同出去看看。季之说，知他走哪条路，到哪里去碰他呢？子安说，不消问的，大马路、四马路是一定要走的。 于是我和季芝吃过早饭，便步行出去，走到大马路，自西而东慢慢地行去。一路走过，看见几处设路记的，什么油漆字号的，木匠做头的，煤行里的，洋货字号里的，个人分着帮，摆设了猪羊祭筵，衣冠挤挤的在那里伺候。走到十路口，便远远地望见从东面来了。我和季芝便站定了。此时路旁看的，基于万人空巷，大马路虽宽，却也几乎有人满之患。只见当先是两个纸糊的开路神，几乎高与沿齐，接着就是一对五彩龙凤灯笼，以后接二连三的绮罗散扇、闲牌执事。那闲牌是什么布政使司、布政使，什么海关道、什么大臣、什么侍郎，弄得人目迷五色。以后还有什么顶马、素顶马、戏乐和尚、师姑道士、万民伞、逍遥伞、明经亭、祭亭、香亭、喜神亭、工部亚牌、马执事等类，也记不尽许多。还有一对西岳，魂教前面居然用奉天诰命告封工人、晋封夫人、累封一品夫人的素贤牌。魂教过后便是棺材，用了大红缎子平金的大棺罩，开了64台。棺材之后素衣冠送的不计其数，内卷轿子足有400-500乘。过了半天方才过完，还要等两旁看热闹的人散了，我们方才走得动。和季芝绕行到四马路去，谁知四马路预备路祭的人家更多，什么公司的、什么局的、什么站的，一时也记不清楚。我和季芝要找一家茶馆去歇歇脚，谁知从第一楼起至3万昌止，没有一家不是挤满了人的，都是为看大出丧而来。我两个没法，只得顺着脚打算走回去，谁知走到转角处又遇见了他来了，不觉笑了说：犯了法的有游街示众之物，不料这位姨太太死了，也给人家抬了棺材去游街。季芝笑说：自从有大出丧以来，不曾有过这样批评，却给你一语道着了，我们赶快转弯避了他吧。于是向北转弯，仍然走到大马路。此时大马路一带到静了，我便和季芝两个到一湖春茶馆里泡一碗茶歇脚。只听得茶馆里议论纷纷，都是说这件事儿，有个夸赞他有钱的，有个羡慕死者有福的。我问季芝，别的都不管他，随便怎么说，总是个小老婆，又不曾说起有什么儿子做官，那告封工人、晋封夫人的闲牌怎么用得出啊？季芝笑说：你还不知道呢，小老婆用诰命闲牌这件事儿已经通了天，皇帝都没有说话的了。
4: 哪里有这档事儿？
3: 前两年两江总督死了个小老婆，也这么大铺张起来，被经理御史上折子参了一本，说他滥用朝廷名器。须知这位总督是中兴名臣，圣眷吉隆的，得了折子便降旨着内阁抄给阅看，并着本人自己明白回奏。这位总督回奏并不推辞，简直给他承认了，说臣妾病末，即令家人等买官成殓送回原籍，家人等寻俗例为之严僧礼忏，僧人礼忏立供亡者灵位，不知称谓，以问家人，家人无知，误写作告封爵夫人云云，幕后自己引了一个失察之罪。这件事不是已经通了天的吗？何况上海是个无法无天的地方，曾经见过一回西河星里死了一个老鸨，出殡起来居然也是告封遗人的闲牌，后来有人查考他，说他拼了一个现役，这个现役因缉捕有功，曾经讲过五品功牌的。这一说虽是勉强，却还有勉强的说法。前一回死了一个妓女，她出殡起来也用了告封遗人、晋封工人的闲牌，你说这还有什么道理？
4: 我笑说： 拼了个五品宫牌的补役，可以称得宜人。做妓女的难道就不许他有个四五品的嫖客吗？季之说，若以嫖客而论，又何止四五品呢？他竟可用夫人的闲牌了。总而言之，上海地方已没了王法，好好的一个人，倘使没有学问根底，只要到上海租界上混过两三年，便可以成了一个画外野人的。你说他们乱用闲牌是僭越，试问他那僭越两个字是怎么解？非但他解说不出来，就是你解说给他听，说个三天三夜，他还不懂呢。这个未免说得太过了吧？你说是说得太过，我还以为未曾说得到家呢。难道今日那大出丧之举，他既然是坐着官的，难道还不解僭越吗？正为这一般明知故犯的王八蛋做了出来，才使得那一般无知之徒跟着乱闹啊。你以为我说他们不解僭越二字是说得太过了？还有一件三岁孩子都懂的事情，他们会不懂的？我等一会儿告诉你。又何必等一会儿呢？我只知道一个大略，德全他可以说得原原本本，你去问了他，好留着做笔记的材料。那既如此，回去吧。于是给过茶钱，下楼回去。到的号里，德全、子安都在那里有事，我也写了几封信去京里及天津、张家湾、河西务等处。一会儿便是午饭，饭后大家都空闲了，季之却已出门去了。我便问德全说那一件事儿，德全说：“哎，到底是哪一件事啊？这样忙无头绪的，叫我从何说起呢？”我回想了一想，也觉可笑，于是把方才和季之的议论告诉了他一遍。季之说：“三岁孩子都懂的事情，居然有人不懂的，你只向这个着想。”这又从何想起呢？季之说：“我听了又可以做笔记材料的。”德全正在低头寻思，子安在旁说：“哎，莫不是李雅琴的事儿？”只怕季翁说的是他。去年我们谈这件事的时候啊，就说过，可惜你不在做，不然又可以做的笔记材料的了。那既如此，不问是不是，你且说给我听。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德全说，这李雅琴啊，本来是一个著名的大滑头，原来出身又极其寒苦，出世就没了老子。他母亲把他寄在人家补养，自己从宁波走到上海，投在外国人家做奶妈。等把小孩子奶大了，外国人还留着他带那小孩子，他娘就和外国人说了个情，要把自己孩子带出来在自己身边。外国人答应了，便托人从宁波把他带到了上海。这是他出生之始。他既天天在外国人家里，又和那小外国人在一起，就学上了几句外国话。到了十二三岁上呢，便托人见到一家小钱庄去学生意。这年把里头啊，他的娘就死了。等他在钱庄上学满了三年，不过才十五六岁，庄上便见他到一家洋货店里做个小伙计。他人还生得干净，做事也还灵便，那洋货店的东家很喜欢他，又见他没了父母，就认他做个干儿子。在洋货店里做了五六年啊，干老子慢慢的渐渐信用了，他的本事也渐渐大了，背着干老子挪用了店里的钱，做过几票私货，被他赚了几个。干老子又帮他的忙，于是娶了一房妻子，成了家。那年恰好上海闹时政，他干老子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不到一个月他干老子也死了，只剩了一个干娘。他就从中设法把一家洋货店全行干没了过来，就此发财起家，专门会做空架子。那洋货店子归了他之后，他便把门面装潢的金碧辉煌，把些光怪陆离的洋货罗列在外，内中便惊动了一个专办进口杂货的外国人，
3: 看见他外局如此热闹，以为一定是个大商家了，便拖出人来请他做买办。他得了那买办的头衔又格外阔起来，本事也真大，居然被他一帆风顺地混了这许多年，又捐了一个不知靠得住靠不住的铜枝，加了个四品衔，便又带了一个蓝顶子从官场，前几年又弄着一个军装买办，走了一回南京两回湖北，只怕做着了两票买卖。这军装买卖是最好赚钱的，不知被他捞了多少。去年又想闹阔了，然而苦于没有题目，穷思极想才想的一个法子，是给他娘做阴寿。你想，他从小不曾读过书的，不过在小钱庄时认识过几个数目字，在洋货店时强记了几个洋货名目字，这等人如何会做事啊？所以他一向结识了一个好友华伯明，这华伯明是苏州人，倒是个官家子弟，他父亲是个榜下知县，在外面几十年，最后做过一任道台，60岁开外告了病，带了家眷住在上海，这两年只怕上70岁了。只有伯明一个儿子，却极不长进，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只有一样长处，出来见了人啊，那周旋依让是很在行的，所以李雅琴十分和他要好，凡遇了要应酬官场的事，无不请他来牵线索，自己做傀儡。就是他到南京到湖北要见大人先生，也先请了伯明来，请他指教一切，甚至于在家先演过几次礼，盘算定对应的话，方才敢去。这一回要拜阴寿，不免又去请伯明来主持一切，伯明便带他铺张扬丽起来，什么白云观七天道士忏，圣寿庵七天和尚忏，家里头却铺设起寿堂来，一样的供如意点寿烛，预先10天啊到处去散帖，又算定了到了那天有几个客来，屈着指头算来算去，什么都有了，连外国人都可以设法请几个来撑持场面，炫耀邻里。只可惜计算定来客无非是金顶的居多，蓝顶的已经有限，带亮蓝顶的计算只有一个，却没有带红顶的，一定要伯明设法弄一个红顶的来。伯明笑说，你本来没有带红顶的朋友，叫我到哪里去设法。雅琴便闷闷不乐起来，伯明所以结交雅琴之故，无非是贪他一点小便宜，有时还可以通融几文，有了这个贪念，就不免要竭力交接他，看见他闷闷不乐，便满肚里和他想法子，忽然得了一计，说有便有一个人，只是难请。雅琴便问什么人啊？伯明说家父有个二品衔，倒是个红顶，只是他不见得肯来啊。雅琴听说欢喜的直跳起来，原来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无论如何你总要带我拉了来的。伯明说如何拉得来？雅琴说是你老子怎么拉不动。伯明说你到底不懂事，若是设法求他请他，只怕还有法子好想。雅琴说这又奇了，儿子和老子还要那么客气。伯明笑说我便是父子，你一面也不曾见过，怎么不要客气啊？雅琴说所以我叫你去拉，不是我自己去拉。伯明说请教我怎么拉法呢，又不是给我母亲做阴寿。雅琴愣了半天说那依你说有什么法子好想呢？伯明说除非我引了你到我家里去先见过他，然后再下一副帖子，我再从中设法，或者可以做得到。雅琴大喜，即刻依计而行。伯明又教了他许多应对的话以及见面行礼的规矩，雅琴要扒这颗红顶子来装门面，便无不依从。果然伯明的老子华国璋见了雅琴甚是欢喜，于是雅琴回来就连忙补送一份帖子去。此时日子更近了，陆续有人送礼来，一切都是伯明带他支应，又预备叫一班毛戏来当日演唱。到了正日的头一天，便铺设起寿堂来，伯明亲自指挥督帅铺陈停妥， 便向雅琴说，此刻可请老伯母的喜神出来了。雅琴说，什么喜神啊？伯明说，就是真容啊。雅琴说，是什么样的？伯明说，一个人死了，总要照他的面庞画一个真容出来，到了过年时挂出来供奉，这拜阴寿更是必不可少的。雅琴愕然说，这是向来没有的。伯明说，这却怎么处啊？偏是到今天才讲起来，若是早几天，倒还可以找了百相图赶追一个。雅琴说，买一个现成的也罢。伯明说，这东西哪里有现成的？雅琴说，难道是外国的订货？伯明说，你怎么死不明白，这喜容或者取生前的小灶淋下来的，或者生前没有小灶，便是踩死下来的时候对着死者追磨下来的，各人各像，哪里有现成的卖啊？雅琴说，死下来追磨也得像吗？伯明说，哪怕不像，它是个人自己的东西，哪里有拿出来卖的？雅琴说，那么说不像的也可以冲得过了。伯明笑说，你真是糊涂啊，谁管你像不像，只要有这样东西。雅琴说，我不是糊涂，我是要问明白了，倘使不像的也可以，倒有法子想。伯明问，什么法子？雅琴说，可以设法去借一个来。伯明听说，倒也呆了一呆，暗暗服他聪明。因说，往哪里借呢？雅琴说，借到这样东西并且非十分知己的不可，我想一刻不凡二祖，就求你借一借吧。无论你家哪一代的祖老太婆，暂时借来一用，好在只挂一天，用不坏的，就是坏了我也赔得起。伯明说，祖上的都在家乡，存在祠堂里，谁带了这家伙出门？只有先母是出到上海那年在上海过的，有一轴在这里。雅琴说，那么就求你借一借吧。伯明果然答应了，连忙回家瞒着老子把一轴喜神取了出来，还到老子跟前带雅琴说了几句务求请去吃面的话，方才拿了喜神敬到李家，就把它挂起来。雅琴看见凤冠霞帔画得十分庄严，便大喜说，办过这件事之后啊，我要照样画一张，倒要你多借几天呢。伯明一面叫人挂起来，一面心中暗暗好笑，明天他拜他娘的寿，不料却请了我的娘来享用，并且我明天行礼时，我拜我的娘，她都在旁边还礼，岂不可笑？心里一面暗想，一面忍笑，却不曾听得雅琴说的话。到了次日，果然来拜寿的人不少，伯明又带他做了知客。到了十点钟时，那画国璋果然据衣冠来了，在寿堂行过礼之后啊，抬头见了那副喜神，不觉心中暗暗一讶。此时伯明不便过来依让，另外有知客的招呼献茶。华老头子有心和那知客谈天，谈到李老太太，便问不知是几岁上过的。那知客回说不甚清楚，但知道雅翁是从小便父母双亡的。老头子一想，他既是从小就没父母，他的父母总是年轻的了，何以所挂的喜神画的是一个老妪？越想越疑心，不住地踱出寿堂观看，越看越像自己老婆的遗像，便连面桌也不曾好好的吃，匆匆地辞了回去，叫人打开画箱一查，所有字画都不缺少，只少了那一轴喜神，不觉大怒起来，连忙叫人赶着把伯明叫回来。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定是喜爱蛋糕走过路，送达你的家里，盼望门一打开。
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西魏国瓦岗寨前不正印先锋官程咬金主动请缨啊，说打这五天西第一仗，俺老程过去。你看看你们，一个五天西往这一站，哎，把你们吓那熊样，他能怎么地呀？啊，五天西原来是我的手下呀，你们都知道啊，四平山蓝王劫驾。哎，他是三大先锋之一呀，还是个副先锋。我呢，十八国的总盟主啊，嘿，所以他在我面前猖狂不起来。我呀，先给他练练，给你们打个样啊，看一看我老程是怎么胜他的。你们接下来赶紧的做准备啊，赶紧准备前去受死啊。众人一听什么？哦，你打个样，你胜了他，那我们就得受死啊！哎，但是很多的反王，那太了解程咬金了，知道这个人呢，向来说话说上句，哎，都往大了说，那逮着骆驼都不吹牛啊！那好吧，看一看程魔王，祝程魔王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哎，给我压住阵脚，来呀，给我铸三痛鼓。程咬金打仗毛病多，李密赶紧吩咐快，给程先锋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带500人，这里面也有鼓，那老没鼓那行啊，啊，到那江都所玉玺，真打起来，那得为自己人擂鼓助威呀，不带着鼓谁给你准备呀？所以都有鼓，但是数量那没有打仗的数量多呀。程咬金用耳朵一摸，哎，不行，太不响了。哎，我说你们都别愣着啊，你们这些反王咱们都是好哥们儿啊，我上前给你们打头阵，给你们试探试探，怎么的，不给面子，不给我助鼓啊，都给我垒起来。哎，好好，都给程魔王垒起来，都给程魔王垒起来。这些人还真给面子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多少方势力的鼓一起响啊。哎呦，把这武天锡啊还真就吓一跳，还真就以为啊来了多厉害的英雄好汉呢。 武天锡呀、啊，不由自主的把短把凤翅鎏金躺就给攥紧了呀。严阵以待，我看看是秦琼来了，还是说那瓦岗山还有一个什么金氏孟奔罗士信他来了呀？还是说那个什么三公子裴元庆来了？要是他们来了，我还真就得小心小心。他呢，努力的把眼皮挑一挑，把眼睛瞪一瞪，嗯，往对面是定睛观瞧啊。这时就见程咬金把这盔正一正，甲抖一抖，袍扑啦啦往后捋了一捋，啊，咯噔，把自己车轱辘开山八卦宣化斧端到手中啊，一踹凳，叫胯下大肚子郭国红老伙计上阵。大肚郭国红拖着程咬金，时间不大就来到了双躺无敌武天锡马前。咦，程咬金把马一勒，哇哈哈哈哈哈哈！程咬金打仗啊，在没开打之前他必先发笑，怎么呢？给自己助威，降低降低敌人的气势，另外呢拉长拉长这个送死的时间，拉长送死的时间啊。程咬金知道自己的本事啊，遇到厉害的就够呛啊。但是程咬金心说话，我在这武天锡面前还走不过三个照面吗？这不笑话吗？啊，凭我程咬金三板斧天下一绝呀。但是能不打还是不打，怎么的，一打输三分呢？ 啊那万一人家就直接的架我的斧子给我崩飞了呢，对不对？现在又不是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了，都四十多的人了，那可不能成匹夫之勇啊。所以这些思想都在程咬金笑中过去了。他这么一笑，武天锡一看，怎么武天锡泄气了？哎呀，武天锡心说话，我好不容易把眼皮挑开了，我这眼皮现在沉的呀，我平常都不想把它挑起来，这太累人了。好容易挑起来，我想盯一盯，看一看，瞄一瞄，到底来的是什么英雄好汉？啊，感情来的是程咬金呐！哎呀，这武天锡当时这气就往外撒了半截呀。等程咬金笑完了，武天锡哼了一声：“哼，你不是程咬金吗？你为何发笑啊？”哎呀，程咬金说，天锡还认得我呀？当然认得你了，咱哥俩一别将近两年了吧，一年多了。哎呀，我时常在梦中梦到你呀，想当年咱们在四平山的时候并肩作战，那是何等的快活呀。一别一年多不见，我看兄弟你发福了，比原来呀更加有男子气概了，更加有将军风度了。你看你往马上这么一坐，嘿，就这块这坨这堆儿，哎呀，俨然是傲视天下的大将军呐。所以哥哥，我一看到兄弟你这样，那不由自主的心里为兄弟你高兴啊，这才没忍住笑出声来呀。哇啊啊啊啊啊啊！你看程咬金呢，哎，就有这一点好，怎么呢？遇到什么人，人家都能够笑。所谓的伸手不打笑脸人呐，人家冲你笑了，你说你再怎么跟人生气呀，这玩意儿不好发作。本来武天锡呀，对程咬金也没有太多的成见，就知道这位呀。本事不怎么地，也不是怎么地，就当成了十八国盟主了。那看到大家都服他，自己当年也没有提过一意，反正是啊，就在他麾下当了一个先锋了。所以对程咬金呢，没什么恶感，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感觉。但是，一看人程咬金

我这个身手啊，谁都知道啊，我程咬金三斧子半呢，对不对啊？就我这身手，哎呀，要跟天心你比呀、别说三个照面了，一个照面我就得被天心你一短把凤翅鎏金镋把我给拍死，对不对呀、我这武天心一听，这真是长别人锐气灭自己威风啊，这位啊啊，你这意思，你打不过我呗？那你打不过我，为何过来跟我说话呢？啊！所以武天熙用一种疑问的目光看着程咬金。程魔王，刚才我说了，我画出道来，你们天下英雄过来走，在我面前走过三个照面的，我放他通过天长关，走不了的打死，打伤无论。我把这话说出来，难道说你第一个过来要跟我作战吗？不，天心，你这说错了。我刚才没说吗？我这能耐，我能跟你打吗？啊，我跟你打，我不是找吃亏吗？我也打不过你呢，对不对？那程魔王，你既然不跟我打，你前来所谓何故啊？你让别人，谁愿意通过天长关的，你让他过来跟我交交手。不，贤弟，听老哥哥我说呀，你别着急呀，这人那不得分个远近吗？对不对？亲戚得分个厚薄啊。你看刚才你为什么把你哥哥武云照、熊阔海他们都放走了呀？因为你跟他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你跟云照又是堂兄弟，一个老武家，对不对？你们之间有亲戚，所以你看在亲戚的情面上把他们放过去了。这说明啊，我贤弟天熙，你是这个程咬金把左大拇哥挑起来了，你这人呢够焦够份儿。哎，要不当年在四平山，我能够让你做三大先锋之一呀、我一看你就是英雄，所以呢哥哥过来呀、是给你商量商量。商量什么？商量什么？是这么着，咱哥俩这交情怎么样？这武天心说，这让我怎么说呀，跟你没太大交情啊，但是也没有什么交恶之说呀。还行吧，还行吧，但是我跟你那堂哥武云照，我们哥俩那可是过命的关系呀。你听你堂哥说了吗？他帮着我们一起打过关隘，你那哥哥被人给抓了，还是我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给救出来的。啊，武天熙一听，还有此事？当然有此事了。我独自去打临阳关，我独自打没兵怎么办呢？我就向你哥哥武云照去借兵去了，带着你哥哥去打临阳关，结果呢遇到临阳关守将会妖术邪法呀，把你哥哥武云照就给生擒活捉了。啊，武天熙一听，什么能够捉拿住我哥哥？那这世界上除了那赵王李元霸或者那位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之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人吧。你看看那就被人家给抓了，因为人家会妖术邪法呀。哎呀，程咬金一讲这话，武天熙呀、感到十分好奇，这世界上还有会妖术邪法的？当然了，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给你讲讲啊，是这么回事。程咬金呢就把这临阳关的故事在这里给武天熙啪啪啪啪跟说评书似的讲起来了。这后面这些反王啊全把肩膀头抱起来了。怎么呢？就见程咬金过去了，大家还擂着鼓呢，心说你倒打呀。哎，到那里这程咬金对着武天熙嘚不嘚嘚不嘚嘚不什么呢，离太远也听不见呢。这鼓开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了半天，咚咚咚咚咚

0: 骨头都泄了劲了，那甭敲了，那就最后啊，这敲骨的全把鼓槌扔了，大家大眼瞪小眼儿，全瞅着程咬金，看程咬金在那里耍什么活宝呢？哎，怎么还不打呀？那你想想，临阳关的故事且讲呢，而且程咬金添油加醋，把临阳关守将孙天佑，好家伙，说的呀，那腾云驾雾啊，三头六臂，一张嘴会往外吐黄烟儿。但这里面有真的有假的，这确实吐黄烟儿，但是呢，那玩意儿那不是神仙呢，被程咬金说的呀，神乎其神。哎呦，把这武天锡听的呀，这眼睛还真就瞪起来了，眼皮都耷拉不下来了。怎么呢？这眼皮都忘记累了，一点不累了。这听故事感情能解乏，听吧。好家伙，程咬金在这里呀，足足讲了半个多小时啊，讲的最后后面的反王都急了，哎，程魔王，打不打呀？在那里干嘛呢？讲什么呢？有人还说呢，是啊，也给我们讲讲，我们也听听。程咬金一看，嘿，这群人呢啊，这故事那随便听啊，你们付费了没？你们买会员了没？给我月票了没？啊，不给，不给，我只讲给天锡听。嘿，他还懂月票呢，他还。程咬金呢，得不得，得不得，在这里给武天锡这么一讲，最后啊，我们大破临阳关，把你哥哥武云照给救出来了。你说，我跟云照我们的关系好不好？哦哦哦！武天锡一听，哎呦，这故事不错呀。哎呀，可惜呀，可惜我这一年多呀，一直在江都了，这个人间发生这么多事儿，我都没赶上啊。哎呀，但又一想，我没赶上就没赶上吧，我身边有爱爱真真连连啊，有这么多美女，我这一年半也没有虚度啊。嗯，程魔王，看来你确实跟我那堂哥关系不错，是吧？我跟你们关系都不错，跟熊过海我们哥俩关系也不错啊。那麒麟玉谁打破的？我。哎，你别看被靠山王杨林封那儿了，俺程咬金单人匹马，我呢就把麒麟玉给打破了，把你的哥哥，你这熊大哥都给救出来了。你想听这故事不想听？我想听，想听啊，想听回头再说。这故事那不是三言两语都能说得清楚了，回头咱哥俩坐起来，哎，摆点菜，摆点酒，咱们边喝边聊。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那好，那我等着程大哥。嗯，但是我现在啊，首要的任务，我得赶奔江都，我得去夺玉玺呀。我上一次闹过一阵江都啊，啊，我到那里刺王杀驾，这事儿你知道吗？哦，你还刺过王杀过驾？当然了，我从地道钻过去的，我差点把杨广我弄死，我五花棒棒打杨广，这故事你没听啊？哎呦，这故事我也不知道，回头给你说，回头啊，一点一点告诉你。不过现在呢，我得赶奔江都，我这怎么办呢？怎么办？你赶紧去，赶紧去。那多谢多谢，那我现在就走了啊。哎，这武天锡一听，咱俩不比了。嗨，武天锡呀，你忍心打你哥哥我吗？嗯，我都承认了，我打不过你，你还打我干嘛？留着点力气，我告诉你，这后边人呢，想车轮战把你给废了，留点力气对付那些人。你对付我干嘛呢？你得留着我回头给你讲故事。咱哥俩这交情放在这里了啊，你都把你俩哥哥放过去了，难道说你这程大哥你真忍心不放？我觉得你这面子也不好看，把我放了与你也没什么大碍呢。另外我这功夫到江都也比不上你哥哥，我能打过武云照吗？我能打过熊火海吗？我过去看热闹去，我想啊，抽冷子把那杨广给宰喽，我再重游一遍江都，就这么一个心理。回头哎，那边事办完了，我路过天长关再来看兄弟你，好好的给兄弟你讲讲故事，你看怎么样？把我放过去。 武天喜打量打量程咬金，一点头，也对，程大哥，毕竟咱在四平山共过事，可不是吗？咱们关系也不错，那当然了。好，既然如此，今天我就给程魔王你一个面子，你通过天堂关。嘿，好嘞！哈哈哈哈，程咬金说：“这个，那我通过，我得把我主公和我那500多人，我先带过去，行不行？”“不行，不行。”武天喜说：“程魔王，你这是给你个面子，但你这面子比不上我哥哥的面子。我哥哥给这个全面，我给你个半面。我允许你过天长关，但是不允许你带着你的主公。你主公要想过，再有一员将能够在我面前走3个照面，你主公就过去。好，那反正是咱先记下，我能过了，我现在先不过，我先回去给我主公说一说，行不行？我们再派其他人再来跟你交交战啊。但是咱可说定了，我已经通过了，只是现在不过。哎，我知道知道，你怎么那么啰嗦的，让你过你就能过，我明白。哎，好嘞，既然如此，我呀回去一会儿凑好了我们所有人，我们再过天长关。多谢多谢，哈哈哈哈。哎，这程咬金呢一圈马回来了，乐呵呵的来到李密近前，冲大家伙一拱手，斧子早扔了，扔到鸟生湾德胜沟上了。哎，各位，瞧见没？武天喜服了，服了呀。武天喜说了，我不用打，过关。啊，大家一听，这就过关了。对喽，这就过关了。我说，这李密也纳闷了，王兄啊，你跟他在说什么呢？就过关了。嗨，我跟他讲故事，讲故事的魅力这么大，那可不是吗？为什么大家都爱听评书啊？你会讲故事，那就了不得，人家爱听故事，人说了，留我这条命，回头听我讲故事。不过呢，我可以通过天长关，主公你还得呀忍一点，回头或者我二哥呀一会儿再跟他交战啊，然后能够过3个照面，才能把你带过去，人家只给我半张脸。大家也没听明白，程咬金又冲着郑王王世充一呲牙，我说：“世充哎，程咬金跟王世充那可老熟人了，当年在那江都俩人配合不错。哎，世充哎，郑王，该你们了啊，赶紧的派人。喂，呀，这王世充一看，按说是你们瓦岗开始打头阵呢，给我们打个样啊啊。”合着回头打头阵的成我们洛阳了，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岂什么有此什么理呀？我没给你们打样吗？我这样打得还少吗？这时间还短吗？我在那里给你们打样，大家都看着呢，大家就按我这样去给那武天喜讲故事。这武天喜爱听故事，只要这一故事讲得好，武天喜就不跟他打，他就能顺利过关，跟我一样。你看我这样打多好啊，跟我学吧，去讲故事去。我有多少会讲故事的呀？好家伙，是个人有张嘴就会讲故事啊。哎，没哪个，你就打，反正是跟我学也行，你们打也行，我是过关了哦，该你们喽。这别人也起哄啊，郑王，哎，该你了。哎呀，你是刚刚加入18国反王啊，对不对？你的新反王啊，怎么也得露露啊，让我们大家开开眼呢，看看所谓的守着洛阳的郑王有多厉害呀。哎呀，郑王王世充一看，哈家伙，我成倒霉蛋了啊，我成这暴打前蹄第一阵了。哎呀，他看看身背后带着侄儿大将王仁泽呢，这王仁泽伤好了呀，哎，伤没太好，但是呢能骑马了，反正是啊，那得保护自己亲叔叔啊。王仁泽这个时候不敢亲自上阵呐，也知道对面这位不好惹，但必须自己出将了。王仁泽把手一摆，我说徐良何在啊，我在这里，你上去打武天喜。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天下群雄要过关，咱老说过关过关的，感情就是从过天长关这留下来的，不好过呀，那不叫双躺无敌五天喜呀、啊、要能耐小了，能在这里做过罗大将军吗？所以开始啊，大家都想着看程咬金过去打个样，哎，只要这瓦岗打第一阵，我们呢就能够知道这武天锡能耐啊，也能够看一看呢。没想到人家程咬金过去是过去了，过去得不得给这武天锡讲了一通故事，人家武天锡呀、啊、放程咬金过关了。程咬金回来之后，大家都把眼光盯在挨着李密、瓦岗他们阵营旁边的洛阳郑王王世充啊。你的新王爷呀，你出马吧，人家西魏都已然过去趟了啊。王世充这个气呀，啊，这就给我们打的样啊。但没办法，轮到自己了，让谁出马？按说自己的侄儿王仁泽那是最厉害的，但是不能让他出马呀。他刚刚受了伤，这刚刚好点儿，让他过去恐怕难以抵挡住啊。让手下大将徐良前去。一声令下呀，就听有人叫了一声：“啊，主公啊，带沙星上前炸他！”怎么这味儿啊？人家祖籍滨州的，山西人，长得身高七尺，窄肩膀，细腰身，水蛇腰啊！往脸上看，面若紫阳干，大板牙，乌牙根，头上顶盔，身上挂甲，掌中握着一杆大环钢刀，这么一晃，哗啷啷啷啷啷啷，啊！我天喜，休得猖狂，带沙先生来斗你！啊，驾！往前一踹马，哈哈哈哈，直奔武天喜呀！人家武天喜眯着眼睛，根本就没催马呀，立马手中握着短把凤翅鎏金镋，就在那看着，眼瞅着徐良这快马来到武天锡马前了，徐良啊，掌中大环刀一举啊，在这把唰，力劈华山就劈下来了。武天锡呀、啊，用耳朵一摸这风声，就知道这徐良劲道有多大了。武天锡嘴角往上一挑，冷笑一声，连正手躺都没动，就拿左手躺。以下往上，海底捞月一兜，开，人都没说开，没有。

简简单单，声音低轻的就喊了一声开始。左手躺往自己的正前上方这么一兜，耳轮中就听他啊他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拿刀剁他，结果呢力气没人家大，被人一下子崩飞了。我不剁他，我刺你不就完了吗？哎，这钢刀一刺，武天锡赶紧往前踹蹬，接着一闪身，唰，这一刀就贴着武天锡前胸刺过去了。因为武天锡人家已然把这身子给转过来了，突然间咔，拿左手这躺往后一压刀杆，啪，就把刀杆拍在那里了。这时那猴子软鹰马往前去呀，二马错蹬，唰，蹬刚一错开，武天锡再一转身，这整个身子呀在这马上就拧过来了。武天锡你别看那么胖，得一甩大肚子，借着个肚子甩进，唰，以肚带腰，以腰带背，以背带臂，以臂带躺，这右手躺，啪，正砸在猴子软鹰后背上的啊，噗，是他来来来来，啪，怎么呢，连人带兵器由当马上给揍出去了，脸冲下，啪，就摔那里了。摔那里就成死猴子了，怎么呢，起不来了。就这一躺啊，把后脊梁都给打碎了，有那骨头渣扎进了心脏里头，那还活什么劲儿啊，大口往外喷血，趴在那里不动弹了。哎呀，群雄又是一阵喧哗呀。武天锡把马圈回来一看，你说就这玩意儿啊，还到这江都去索玉玺，这不找着死吗？这个什么货色呀，赶紧的拉回去，拉回去。漫天王王须拔一看，这我大将啊，快快抢回来。他还以为呢能够抢救呢，回来一看呢，哈，甭抢救了，怎么的，这脸都拍扁乎了。这位够呛抢救过来呀，把尸首抬回去，抬回去了。下一个夏明王窦建德，窦建德一看，哪员将军前去战打我，来一大胖子，就这位手里端着一把开山钺大斧子，那叫开山钺，长得紫微微的一张脸，浓眉毛大眼睛，哎，那比一般人要胖啊，啊，我去对付他。哎，窦建德一看自己手下大将啊，姓佟名林，人送外号叫做镇八方紫面大将。好家伙，这位呀，镇八方啊，那不有四方将吗？他打服了八方将，那不镇八方吗？哎，一拍胯下马，抡掌中钺，奔着武天锡过去了，拿命来，唰，一跃过去，武天锡往旁边一让，二马一错蹬，还不错。这第一个照面过去了，一圈回来，武天锡突然间把双槊往前这么一扔，可以说这一插吧，这位佟林呢还没转过身来呢。你别佟林这人练过，哎，平常没事老转大树玩，这步伐还是比较快的，但是没办法，骑着马他转不开，没转过身来呢，噗，后脑勺被这两场给戳上了，当时咕噜噜噜噜噜噜，斗大人头落地，两场自然也落地了。有人过来帮着把两场捡回来，递给武天锡。武天锡掌中一擎，收拾。哎，窦建德一看，快快快快收回来，把脑袋缝上去。哎呀，我的佟林嘞，佟将军，你死得好惨呐！我说哪位王爷，该你了。西凉王，快快快派兵上去。西凉王李轨一看呢，哎呦，太厉害了，哪位将军前去过关？我就见上来一位老将军呢，面似三秋古月，这须发花白呀，手里拎着一杆长刀，鱼鳞紫金刀啊，正是西凉王李轨手下大将圣婴是也。圣婴胯下马，掌中鱼鳞紫金刀，大喊一声，拿命来，上去迎战武天锡呀。啊，叮当两下子，武天锡反背一躺，啪，啊，噗，把这位圣婴打得口

0: 不恰先写，
1: 还不错，回来了。但回到阵前看了看李鬼，主老臣不能保你了。嘴里鲜血咕噜一出来，扑通，圣婴一栽呗，尤达马上下来了，当场毙命。还不错，烙一囫囵尸体。北汉王罗可通一看，哪人上场？末将前往，一看大将白玉堂啊，白玉堂一晃掌中亮银枪，上去大战武天锡两个照面，被武天锡呀、迎面一躺，把这脸呢给打花花了，白玉堂当场毙命啊。再接下来，苏州上梁王沈法兴，何人去斗武天锡？末将愿往。年轻小将啊，苏州上梁王沈法兴一看，来者乃是扬州人士，姓黄，叫做黄天霸，手里啊拎着一对小瓜锤，小瓜锤啊，那比那李元霸的锤要小得多呀，梁师太的锤都比不过，也就小甜瓜那么大，锤不过拳嘛，啊，当啷啷一碰，这小伙子呀，长得面白如玉，跟那小罗成差不多少。所以有人给他送外号叫狠心小罗成，就在这里呢，一拍胯下白龙马，晃动掌中亮银锤，过去大战武天锡啊，招锤手往下一砸，武天锡左手躺往上当一躺，就把这锤给挡住了啊，当人家另外一锤又砸过来了，两锤砸一躺砸不动，武天锡另外一只手中躺往前那么一捅，前胸给扎透了，哎，下来吧！右手一使劲，啊，噗，把这黄天霸是挑于马下。哎呦，这一眨眉眼功夫，这武天锡呀，打死六七位上将啊！那位说，我们怎么听着上将的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呀、好像都是其他评书里的主人公吧？哎，不，咱说的隋唐的事啊，别跟其他评书搅。人家同名一人，哎，那这些人在其他书中那都牛人物，到这武天锡这边那全完了，仨照面都走不了，全被弄死了。要么说武天锡这人厉害呀，是专打书胆的，有这事儿吗？还这些人呢，那历史上都没记载，怎么你想想，就跟武天锡干这么一仗，眨眼功夫人就没了，历史书记载他干嘛呀？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那都是跑龙套的小人物，反正有个人名就行呗，就这个意思吧。哎，这些人上去一个死一个，上去一个死一个。武天锡手真毒，我真狠呐，丝毫不留情面呐。你打服了不就完了吗？哎，你过四五个照面，他赢不了你，那不就算他输了吗？你何必置人于死地呢？这武天锡也够狠的呀，那胡子出身的，眨眉眼功夫打死这么多。那再往下，武林靖梁王李治、楚州楚越王高士达、鲁州靖秦王徐元朗、山后定阳王刘武周，纷纷是派人上前呐。除了一位将军躲得利索，活着回来之外，其余的上去一个死一个呀，全部被武天锡打死。这时那就排到了齐郡济南王唐弼到这里来了。唐弼一看，该我派将了呀。唐弼瞅瞅铁枪大将来护耳，元帅呀，咱们派谁前去战这武天锡呀？来护耳说，王爷，现在看来呀，这武天锡气势正盛啊，刚才那几位上去就被他拍死了，他没有费太大力气，现在如果我们再派一班将领上前，恐怕呀仍然在武天锡面前走不几合呀。这么着吧，我先上去，我凭我一己之力，我缠一缠武天锡。我认为啊，我上去说要打得赢武天锡我不大敢讲，但是要说呀，我三招之内我能够在他面前走过去，这不成问题。 王家千岁，咱最坏打算吧，我上前我过了，我过了您就过了，您过了后面500的那保护士卒就过了，那么其他将领呢就看情况了，一会儿这五天戏如果累了，也许其他将领仍然能过，反正如果他们不过，咱最坏最坏，我保着王家千岁您到江都所玉玺去。唐璧点点头啊，我就仗着铁枪大将呢。哎呀，我这位大将军呐，只要瓦岗那位金氏孟奔罗士信不来，那我这位大将军呐，估摸着能横扫18国呀。我也看了，罗士信好像没来。好啊，由他护驾，到了江都，我还是有胜算的。不过这么着，来将军，我呀先过去跟着武天锡我讲讲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他讲个条件。
0: 讲什么条件？
1: 我看看你要是3回合之内你呀能够不让他打着，能够走过去，那么能不能再咬着牙坚持几下啊，让你一个人能够替换我这手下20几员将领，要是能够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
0: 哦，
1: 来会儿一听到武天锡能够同意吗？同不同意的这还不是人去睡说吗？我去问问他啊。就这么地。这唐璧呀、往前一催马，来到武天锡马前头。武天锡看又来人了，把这短把凤翅鎏金躺一晃，准备战斗。唐璧赶紧摆手，武将军，武将军呐、是我，我不是来跟武将军比试的，哎，我是来有句话呀，想跟武将军您商议商议。武天锡仔细一看，认得，济南王唐璧嘛，18家反王有他一份，四平山上见过面。武天锡把凤翅鎏金躺放下来，这不是唐王爷吗？哎呦，难得天锡，你还记得呀？正是唐某。唐王爷，你有什么话说呀？咱这时间可不等人呐，这就已经半天了呀。如果今天打不完，明天接着打，你们可得算算，你们到这江都还有几天？这离着江都100里地呢，马上就到了3月初10了。你们到时候要赶不到江都，是你们自动放弃那传国玉玺呀。所以唐王爷有什么话你还得赶紧说，我这是为你好。哎，好好好好好。唐璧一看，哎呀，天锡呀，刚才您大展身威，我全不看在眼里。嘿，天锡呀，果然不减当年呐，我唐璧是服了。现在轮到我要派将军前来跟天锡您过过招了。但是啊，我实在爱天锡之才呀，我如果把我那将军派过来，我怕天锡您抵挡不了啊。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的轮毂在整辆车的美观中起着重要作用，很多人买了新车的第一时间就是把轮毂换成漂亮动感的，对美观比较挑剔的还会选择加装大轮毂和个性轮毂。那么改装的轮毂安全吗？对审车有没有影响呢？轮毂出现了哪些情况需要更换呢？今天的节目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汽车轮毂的那些事儿。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郑秀文的《值得》。

在买完车，很多人会对自己的新车有一番装饰或者是改装，其中轮毂好像是改装作业的必经之路。不少人都认为啊，汽车轮毂越大就会提高车辆的运动性和美观程度，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随意去改变轮毂尺寸有可能会影响驾驶安全。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啊，大家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要进行轮毂的改装呢？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为了好看。可以说啊，大约60%的消费者改轮毂的目的就是为了好看。轮毂外观酷炫，五彩斑斓，但目的呢是让整车看起来更协调。如果好看的轮毂和汽车的风格不匹配，那就谈不上美了。第二，就是为了轻量化。原厂的轮毂不管是钢圈还是铝圈啊，在重量上都相对较重，毕竟原厂有成本控制，产品呢以质量和经济为主，所以更换更轻薄的铝圈成为很多人的追求。

改装轮毂的原因除了以上两点，还有第三点，就是为了更安全。原厂轮毂足够满足车辆正常行驶的需求，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原厂圈的刚性和抗疲劳程度可能就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了。一只高品质的轮圈将会让你更安全，尤其是激烈驾驶和面对糟糕的路况时。但是仅仅为了漂亮而买山寨轮毂的朋友，改还不如不改，毕竟安全才是第一位的。第四点，就是为了提升操控。有不少车主啊，改轮毂的时候会选择加大轮毂，比如16寸升17寸、18寸的。加大轮毂除了会在视觉上使得车辆更饱满协调，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轮距都会增加，有助于提升车辆的操控性。当然，弊端也有，那就是油耗的增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改装轮毂时请参考以下几种风格。第一种就是最简单的改装，直接换大直径的轮毂。大轮毂呢，就像黑色的大脚，外加超薄的防爆胎，瞬间让汽车的颜值爆棚。那第二种呢，就是改装运动风的风火轮轮毂，尽显其运动气息，典型的运动轿跑风格，彰显了玩车的一个心态。那第三种呢，就是复古风，

一辆老款的汽车再配上老爷车的风范，悬挂改装加装大轮毂，或者是经典的复古轮毂，低调又有个性。第四种呢，就是追赶潮流了，亮眼的装饰、个性的款式、夸张的造型，都是为了追求潮流和情感诉求。也有不少车主呢，还会选择轮毂改色，用颜色对汽车轮毂进行二次的包装，让汽车造型呢更具视觉冲击力，表现车主的性格特征。

骨上沾有男清除的柏油时，能用刷子刷吗？如果一般的清洁剂无济于事，可以用刷子试着清除，但千万不要使用过硬的刷子，尤其是铁刷子，以免损伤轮骨表面。轮骨烫手的时候能清洗吗？这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当轮骨温度较高时，应该让它自然冷却之后再进行清洁，千万不能用冷水来清洗，否则呢会使轮骨受损，甚至使制动盘变形而影响制动效果。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轮毂的那些事，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有必要改装汽车轮毂，那请注意以下三点。第一，轮径尺寸，如果轮径过大，会让码表与

实际速度有误差，导致跑高速的时候会不知不觉的超速，同时呢还存在刮擦轮拱和翼子板等风险。那建议呢提高轮毂尺寸的同时，要相应的降低轮胎的扁平比，尽量保持与原厂一致的轮径大小。第二呢，就是轮毂的孔距，并不是所有轮毂都适用于每台车，通常呢不同车系之间都有区别，在选购轮毂的时候应该注意孔距大小是否合适。第三呢，就是轮毂宽度，很多人觉得呀，宽度越大能增加轮胎的抓地力，从而提高车辆过弯的性能，但是呢抓地力上去了，车辆动力也会大大降低，并且会增加油耗。

汽车改装轮毂后能通过年审吗？如果仅改变轮毂的样式，不改变轮毂的尺寸，那么是能过年检的。但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如果改变了轮毂的尺寸，那么就需要进行安全报备了，否则过不了年审。而轮毂改装属于比较显眼的改装，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否改装了轮毂。通常换大一寸的轮毂改装，车管部门是不予批准备案的，因此年检也通过不了。只有在年检前将轮毂换回去，才可以通过年检。提醒大家的是，汽车轮毂改装具有不确定性和安全隐患，如果改装不当，就会引发严重后果，那就是得不偿失了。所以车主在改装前也应该先考虑清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有些车的轮毂会经常发黑，看起来油乎乎的，是不是漏刹车油导致的呢？其实不是的，这些黑东西啊是刹车片磨下来的粉末附着在轮毂上造成的。一般刹车片软，磨损速度快的车，轮毂发黑现象就会比较严重。这种情况对安全有没有影响呢？可以确定的是啊，只影响美观而不影响安全，可以购买轮毂清洗液清洗就行了。如果发现轮毂烫手正常吗？一般来说啊，轮毂烫手这是正常的，这是刹车片和刹车盘摩擦产生的热量传到了轮毂上所导致的。如果是一边烫手一边不烫手，或者行驶一小段距离几乎也没刹车，摸起来还是烫手，那就有问题了。如果刹车分泵不回位，导致刹车片一直和刹车盘摩擦，一直生热，就会出现不踩刹车也烫手的情况，建议您啊，找专业人员来修理。

龙骨被磕掉一块需要更换吗？如果中间被磕掉一点没有变形的话不要紧，可以正常使用。如果边缘被磕得比较严重，就会影响气密性，继续使用存在安全隐患，建议要及时更换。龙骨变形能修复吗？这个答案是不能的。轮毂啊，只能更换不能修。如果给车轮做了动平衡之后，车速快的时候仍然存在方向盘抖动或车身抖动，就说明轮毂变形了。一般是过减速带或者坑洼路面没有减速，轮毂受到剧烈冲击造成的。所以遇到不好的路面一定要减速，一旦轮毂出现变形就要及时更换。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行动声音，救死扶伤，行动平安。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 九九综合广播 FM 一零一点经济生活广播 FM 九零点四交通文艺广播 FM 九五点五动感九五五，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大头小时候一次放暑假，他听到老妈对老爸说，
11: 儿子对狗毛过敏，狗还总缠着他玩，我看这样不行啊，还是送到乡下老家去吧。
10: 大头听到这儿忍不住咳嗽，冲了出去。妈妈，没有关系，我不怕过敏，求你们别把狗送走。
11: 爸妈叹了口气没说话。第二天，大头就被送到了乡下的奶奶家。
10: 十年前他是学霸班花，而阿福只是一个被老师批评的学渣。
11: 一天，阿福鼓足勇气向他表白，那封情书却出现在了班主任的桌上。从此以后，阿福退学，而那个女孩考上了梦想中的大学。
10: 直到昨天晚上，阿福坐在千万豪宅拥簇的办公室里，曾经的学霸班花则乖乖地等在门外，怯懦地看着他的脸。阿福都懒得看他一眼，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
11: 都说了没停车证进不了，本小区不许外来车辆进入。
10: 铁柱读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一个物理特别厉害的学霸，他一上课一般就是闭目养神，但当他睁开眼的时候，老师就知道自己的课讲错了。
11: 而铁柱当时在学校也是跟这个学霸平分秋色的存在，每当他一睁眼，老师就知道该下课了。
10: 一天，大头一个人在公司楼底下的小吃店吃饭，一个美女靠过来问，
12: 帅哥，是不是一个人啊？
10: 大头故作深沉地回答说，是啊，怎么了？
11: 说话的同时，大头迅速地思考了该如何跟他交谈，以后怎样相处，甚至孩子叫什么名字等等人生命题。
10: 而美女趁大头思考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拖走了他旁边的椅子。周末，王美丽带侄子王小胖去参加围棋比赛，到进场了，小侄子一脸忧心忡忡地对他说，姑姑，我很担心。
11: 王美丽拍了拍王小胖的肩膀，鼓励他说， 孩子，你要相信自己的实力，不要紧张，正常发挥就好了。
10: 我是担心中午发的盒饭不够咱们两个人吃。
13: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学校管得很严，在学校外面一个理发店，有一天挂了一个招牌，免费染发。
11: 大头一看，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赶紧去给自己染了一个黄头发。
13: 果不其然，第二天学校出现了不下20个颜色各异的发型，结果被校长看到之后狠狠地骂了一顿，并且让他们去理发店马上把头全都染回来。
11: 不过当大头再次来到理发店的时候，招牌已经改成了染黑50元。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亚楠和家人聊天，提及隔壁李阿姨家的女儿，长得皮肤白皙，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不过快30了还一直单身。奶奶感慨道，
11: 哎，世道变了，以前是长得丑的难嫁出去，现在是长得好看的难嫁出去。
10: 亚楠连忙点头附和，一旁的老妈瞅了他一眼说，
11: 你点什么头啊，你是个例外。
10: 一天，老王对儿子说，儿子，你看老爸连买烟的钱都没有了，你能不能？
11: 不行。
10: 那要不这样吧，还有几天就是你老妈给我零花钱的时候了，到时候我双倍还给你。
11: 听了老王的话，孩子觉得很划算，就答应了。可过了很久，老王一直没有还钱，儿子就问他了，老爸，你的零花钱拿到了，应该还我钱了吧？
15: 什么钱？没有。
11: 啊？怎么你要耍赖呀？
15: 儿子，我不是耍赖，老爸这是在教育你。
11: 你借钱不还，说话不算数，还美其名曰教育我啊？
15: 那是当然了，老爸是告诉你投资有风险，何况还是放高利贷。
11: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大头跟女朋友去看羽毛球联赛，女朋友忽然惊呼道，哎，央视在直播，你说这么多人怎么让他给我们一个特写镜头呢？
10: 大头看了女友一眼，这还不简单，我能让全场的焦点都放在咱俩身上。
11: 女孩子激动得不行啊，啊，真的吗？
10: 当然了，我问你，这是什么比赛？
11: 羽毛球啊，怎么啦？
10: 这时大头不紧不慢地站起来，突然大声喊道，张继科加油，张继科加油。
11: 果然不但电视镜头过来了，就连全场的观众都朝他们看了过来。
10: 老王是个妻管严，零花钱少得可怜，今天和同事一起打牌，他输了400块。
11: 同事看他没钱了挺可怜的，就请他吃饭。吃饭的时候老王就说了，
15: 兄弟，要不你再借我10块钱，我买张请柬回去好报销。
11: 同事当时就惊呆了，递给老王10块钱说，哥，这10块钱你不用还了，就当我的学费吧。大头家亲戚聚会吃饭的时候，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表弟表妹围着大头，想让他以过来人的身份给点建议。大头想了想，语重心长地对弟弟妹妹说道，
15: 既然你们想听，那我就说说啊。第一，千万别烧书，因为可能会复读。第二，别着急分手，因为大学可能更丑。
11: 这个时候表妹问道，哥，那关于填报志愿你有什么建议呢？
15: 啊，这个嘛，报学校的话，学生啊，男生去珠三角比较好，靠近腾讯总部，延迟低啊。女生呢要去长三角好，为啥呢？因为江浙沪包邮啊，快递比较快。
9: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十

0: 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大学毕业之后，高帅留在了大城市，工资不算高，房租还挺贵，工作压力很大。
5: 今天他交完房租给房东，微信支付宝全部家当加在一起不到200块钱。下班的路上，高帅听到广播里播出了垃圾分类的宣传语，
7: 每一种垃圾都有他的家。
5: 高帅低下头，心中莫名的伤感。
7: 文文早上坐公交，人非常多，上车之后司机大哥开始咆哮，往后走往后走，都往后走，那后面都没有人，看到没有，没人。
5: 刚上车的文文惊恐地问司机，哒哒哒，大哥你别吓唬我，你真的你看不见他们吗？昨天晚上大头去超市买了一包烟，一包辣条，一包火腿肠，结账的时候只见老板熟练地拿出了计算器开始算，大头就好奇地问，
7: 老板你算什么东西啊，还用计算器？
5: 本来觉得没什么，过了3秒，老板跟大头突然都愣了，然后老板手中的计算器就砸了过来。上初中的时候，铁柱特别腼腆，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带一个女同学回家，到了同学家门口，女同学下了车羞涩地说，铁柱，以后你的车后座可以只属于我一个人吗？
7: 女同学说完脸红了，低下头，铁柱愣了一下，然后就爽快地回答说，没问题，你回家拿工具，我马上拆给你。昨天下班，同事叫大头去他家里吃饭，大头还没到，他就打来电话了。
5: 你干嘛呢？你怎么还不过来呀？
7: 哦，我回家拿点东西，马上就到。
5: 你这个人真是的，来就来吧，还拿什么东西呀？对了啊，就我爸妈在家，家里没有小朋友，别买零食什么的，赶紧过来啊。
7: 哦，好好好好。大头还没有说完，同事就挂了电话，他只好回家拿上充电器，然后默默去超市买了几样水果。老妈平时喜欢发发朋友圈，可这一次一连几天大头都没有看到老妈的朋友圈更新，然后才发现居然被她屏蔽了，于是大头很不开心，就问
5: 老妈，你什么意思呀，怎么把我给屏蔽了呀？
7: 我跟你爸补拍了婚纱照，正收拾东西计划出去旅行呢，我寻思你连个对象都没有，怕刺激你，就把你屏蔽了。
8: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富。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7: 这天上地理课，老师正在讲古代通讯，突然问同学们，你们知道最早的通讯方式是什么吗？
5: 同学们有的说是点烽火，有的说是放鸽子，有的说是靠驿站。这个时候角落里的小王悠悠地说道，
9: 应该是托梦吧。
7: 周末王美丽一家集体活动，小侄子王小胖玩得有点野，游乐场各种项目玩了一个遍不说，还有各种吃的穿的，简直见啥要啥，最后连奶奶都忍无可忍，把小家伙揍了一顿才算了结。
5: 事后王美丽问小侄子，王小胖，为什么你非得折腾到挨揍才舒服呢？
7: 小家伙想了想说，挨顿打能换一天的快乐，而且我还知道你们的底线，我觉得值了。

0: 亚楠和老妈一块吃西瓜，老妈挖了一勺西瓜没拿稳，掉在了地上，她捡起来就要往亚楠的嘴里塞。
1: 看见闺女很诧异地看着她，老妈突然反应过来，然后就有一点小伤感，说不好意思哦，我还以为是小时候呢。
0: 一瞬间，亚楠突然感觉胸口有点堵，心疼小时候的自己。小侄子带女朋友来家里玩，王美丽在一旁逗他，
1: 这是你新交的女朋友啊，可没上次那个漂亮哦。
0: 小侄子不屑地看了一眼王美丽，对小女孩说，你可别听我姑姑胡说八道，一个单身二十多年的人，看见两只猫走在一起都想要拆散，她这是在嫉妒我们呢。
1: 小女孩点点头说，我懂，我舅舅也这样。老王去理发店理发，理发师一再推荐他办个会员，说了很多，老王烦透了，话说得有点难听。
0: 这下理发师不高兴了，对老王说，你反感归反感，但是骂人是不对的，在我们店只有会员才能骂人，所以你还是赶紧办个会员吧。一天，铁柱下班回家，看见女儿在玩积木，搭了好久好久，已经很高了。
1: 铁柱一高兴也来添砖加瓦，谁知道哗啦一下积木全倒了，看女儿的眼神不对，马上就要哭，铁柱立刻抢先扑沙发上哇哇大哭，
0: 积木倒了，积木倒了。
1: 女儿先是眼睛睁得好大，然后安慰她说，爸你别伤心了，我再帮你搭起来，爸爸你要乖哦。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一般情形下，职工的用人单位只有一个，在职工发生工伤后，与职工存在劳动关系的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即该用人单位应当在职工发生工伤后及时申请工伤认定，并支付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费用。
1: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西路从青潭北路到早槽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脚步从不停歇，全新的一天已经来临。这里是枣庄，
2: 这里是枣庄，
1: 这里是嗨早上好，
2: 这里是嗨早上好。
1: 一起遇见路上的美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伴您走在上班的路上。愿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幸福和曙光，愿你每一个早晨都有热爱和期盼。今天的惊喜由你来开启。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2: FM 九零点四，
1: 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Hello， 朋友们，早上好！现在是早间时分的7:33，此刻朋友们锁定的频率是我们的 FM9.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为您直播到的早间节目。嗨，早上好，我是秋雅，和大家一起同行在路上。大家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可以通过车载的 radio 之外，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下载直动枣庄蜻蜓 FM， 以及通过鲁南传媒网都可以进行实时的在线收听。那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了。在节目的开始，和大家先来关注一下枣庄近期的天气，给各位的出行路上提个醒。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24号周一的时间，那全新一周的工作、生活、学习的开始。今天枣庄天气是伴随着阴转多云开启的，气温最高是32度，最低来到了25度。明天周二的8月25号，早上全是天气阴晴转多云，气温最高是31度，最低是23度。后天周三的26号，早上全是天气多云为主，气温最高是32度，最低是24度。可能昨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啊，这个整体的这个温度还是居高不下的。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关注一下相关天气预报哈，可能近期的雨水比较多一些，所以大家要带好雨具再出门。也提醒目前在早上行驶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问候你们早上好的同时，也要注意早间的行车安全。那同样，今天在早间的节目当中有一个伴随一小时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通行在路上哈。今天聊到的话题特别的有意思哈，就先来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就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朋友，就是他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会非常开心，会很高兴的会分享给你，看到好玩的也会疯狂的安利给你。那如果有的话，那大家一定啊要这个仔细的听听看了啊，因为我们要组团开始吐槽了。今天聊一个很日常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身边的人会因为一件事情兴奋不已，那但是你尝试了啊，就始终 get 不到他说的那个点，心里会悄悄冒出一个念头，哎，是不是我哪里出了个问题呢？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那些别人喜欢但是你却 get 不到的东西，可以从吃喝玩乐这四个方面入手哈。先来从我自己说起吧，就从吃这个地方说起，别人能干到我干的不到的东西。第一个，首先就是香菜。我知道这个香菜一定是两极分化的，而且每次提到香菜总有很多人开始争吵，就爱香菜的人就恨不得把这个全世界都种满香菜，这个不爱香菜的人呢，连这个味道都闻不了一点儿。我之前看过一个小小的科学的研究哈，他就是说了，不喜欢吃香菜的人好像身体里会缺少一种物质。我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爱吃香菜，但是我可以闻到香菜的味道。我身边应该很少有和我是一样的，那如果有朋友不爱吃香菜的，可以举手我来看一看哈。爱吃香菜的朋友非常的多，就恨不得把这个全世界全部都种满香菜，每道菜里都会放一点调味品。所以香菜就是别人喜欢但是我却 get 不到的东西啊。我还想到了一个，就是螺蛳粉。但是这个东西就说起来非常的奇妙哈，我并不是很讨厌它，我就是对它不太感冒，就你要让我吃还可以，但是如果让我主动选择就今天这个午饭吃螺蛳粉的话，我可能不太愿意啊。对，一个是香菜，一个是螺蛳粉，就是别人能 get 到别人喜欢但是我却 get 不到的东西。那我们也来问大家，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呢？别人喜欢但是你却 get 不到的东西啊，可以涵盖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不一定先是美食。大家可以仔细的思考一下，可以通过微信关注一下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了啊。那在下面的时间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开启今天的早间节目。听到的这首歌曲特别的有节奏感，来自冷静乐队演唱到的《别在 Live House 哭泣》。

0: 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时间的脚步从不停歇，全新的一天已经来临。这里是枣庄，
2: 这里是枣庄，
1: 这里是嗨早上好，
2: 这里是嗨早上好，
1: 一起遇见路上的美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伴您走在上班的路上，愿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幸福和曙光，愿你每一个早晨都有热爱和期盼。今天的惊喜由你来开启。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2: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Hello， 朋友们，早上好！现在是早间时分的7:45，欢迎朋友们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枣庄交通为您广播，为您直播到的早间节目。嗨，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和大家一起同行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一个贯穿节目始终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聊到就是有没有一些东西别人很喜欢，但是你自己却 get 不到。我们可以从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来入手啊，吃喝玩乐都是可以的。在节目的开始，我和大家说到了别人能够 get 到我却不太喜欢的东西，那就是香菜和螺蛳粉。我又想到了一个和吃相关的，就是折耳根。我记得之前的时候，这个枣庄这边也会开很多这个火锅店嘛，火锅店整体的味道就是偏南方一点。朋友当时拉我去吃，端上来一盘这个凉拌折耳根，他们甚至会把折耳根当成菜一样在火锅里涮着吃啊。朋友说，哇，这个人间美味，你尝一尝。然后我夹了一根放在嘴里啊，那个气味简直直冲脑子，就是怎么说呢，生腥的这个草本的味道，实在是接受不了折耳根的味道啊。就是那一刻我可能感觉到有一些味道不是不好，就是

和你的味蕾之间没有什么缘分罢了。就是像那一样的一些火锅啊，他们的整体的锅底，整体的这个蘸料蘸水和我们这儿吃的口味也不太一样。你看咱们这儿爱吃什么，咱们这儿就爱吃蘸麻酱，对不对？顶多是油碟，但是油碟有的朋友可能也无法接受。对，我身边和朋友一起去吃火锅的时候啊，有的人就爱吃这个麻酱，有的人就只爱吃油碟。而且我记得上次和朋友一起吃的这个云南火锅，他们就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一种蘸水，那个味道就是我也是无法去接受的啊。再一个就是刚刚提到很多遍的香菜了，身边就有很多极端，就是要么爱吃香菜，单独点一碗香菜当配菜，另一位闻到香菜就要换座位啊。就是我这个人是不主动吃香菜，但是如果误食了也不会当场失态。就是每次看到网上为香菜炒得很不可开交，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哎，一种绿叶菜而已，那怎么就成了这个社交身份的认证了呢？还有这个在喝的这个方面啊，很多人爱喝，就是爱喝一些奶茶，他们会在奶茶里加很多的这个料。大家在喝奶茶的时候喜欢加什么样的料啊？像这个脆波波啊，椰果啊，或者是珍珠啊，这个也是有个人喜好和口味在里面的啊。就有的人特别喜欢在里面加这个脆波波，有的人也很喜欢在里面加椰果，但是有的人就不太爱吃这些，就觉得喝奶茶的话就是这个清清爽爽的一杯奶茶里面什么都不加，他们是比较爱喝的啊。但是有的人会觉得，哎呀，你喝奶茶你不加珍珠不加这个波波，你就是失去了灵魂。其实奶茶一杯单纯的茶和奶，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就是关于别人能够很喜欢但是你却 get 不到的东西，大家可以涵盖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啊，从吃喝玩乐开始说起。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到的一款好物，就是来自这个水牛满满的一个纯牛奶。早餐讲究营养又省心，最百搭的应该还是牛奶啦。可能很多孩子嫌纯牛奶有股淡淡的腥味儿，口感比较寡淡一些，不爱喝。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出的这款水牛满满的纯牛奶啊，那这个纯牛奶整体的奶源是非常讲究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价，每盒200毫升，一箱是10盒，关起两箱要119.9元，但是我们今天开学季的福利价到时候只要79.9元，大家可以趁活动多囤几箱啊。关注一下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能够看到弹出的商品链接了。那光喝奶肯定是不够的啊，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提子黄油的厚切吐司，每一片厚度都在4.2厘米以上，最关键的是啊，零反式脂肪，给孩子当早餐，我觉得心里也非常的踏实啊。一袋是460克，一共有5片，今天商城秒杀价，2袋只要39.9元。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枣庄交通网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也能够看到商品链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水牛满满的纯牛奶，200毫升，一盒一箱是10盒，大家今天购买的话还会赠送礼品袋啊。那同样推荐到的也是来自这个提子黄油的厚切吐司，2袋只要39.9元，一袋里面有5片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交广乐商城当中去选购一下其他的推荐好物。那当然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别人很喜欢但是你却 get 不到的东西。那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啊，他个人是不太爱吃一些奶制品的，
以至于闻到这个味道之后啊，整个人都不好了啊，感觉这个会有一点反胃的冲动。其实我一直不太明白这个点在哪里，就每次和他出去玩啊，出去吃饭的时候啊，但是他又非常爱点这些蛋糕奶茶，但他只是吃了一口喝了一口之后，剩下的都会给我了。那大家有没有以上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体验呢？别人很喜欢但是你却 get 不到的东西，可以关注一下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了。下面的时间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听到的来自林俊杰演唱到的叫做《一生的爱》。

0: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2: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1: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3: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喜欢两双牛仔。
4: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1: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5: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1: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6: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1: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0: 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1: 枣庄交警温馨提示：驾乘电动自行车，应当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骑行不分心，严禁违法载人，文明骑行，平安出行。
2: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3: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解放南路从解放中路到244省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